0: 没想到您也在这里。
1: 静波，你找我有事吗？
2: 哦，我妨碍你们吗？
0: 哦，不妨碍，我是老洋人的四儿子。
2: 啊，老洋人的四儿子。
0: 朱叔叔，婚礼刺杀东野的计划您和朱军讲过了吗？
2: 讲过了。
0: 这次的任务我父亲选了我。
2: 你爸爸为什么会选了你呀？
0: 啊，东野参加婚礼必然会派人调查您朱重义的女儿，还有和他结婚的老洋人的儿子。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端午节的婚礼而仓促订婚，之前没有相亲或者相识的过程，必遭东野起疑。而我恰恰和您的女儿朱君是同乡同学，我们平时又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合情合理。
2: 啊，我说孩子们，这次刺杀无论成功与否，风险都很大。即便是侥幸成功，你们俩生还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0: 我父亲已经对我说过了，我想中国革命烈士以无数的赤血为抗日救国而努力，一寸山河一寸血，我决定以生命诛除日寇，救国救民。
2: 好，好孩子。
0: 朱叔叔，我有几句话想和朱军说，能不能到外面走一走啊？
2: 好，那你先到外面等一下，我跟他说几句话啊。
0: 那我在外面等你。
1: 嗯。爸爸。
2: 嗯。从现在起，你必须跟静波形影不离，保证他不变卦，不泄密。

你怎么不说话？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朱军。

0: 陈景波，请你不要误会，我跟你结婚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并不是真的结婚。我们不能为了个人感情影响整个行动。
1: 我清楚，你并不爱我，毕竟那只是我们的任务，与爱情无关。
0: 对了，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什么事情啊？我们兄弟四个里面，跟我关系最好的就是瓦尔戈洪涛，他现在在炮台山监狱坐牢。万一我们未过现身，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你陪我一起去，好吗，朱军？
2: 景波的二哥洪涛被关在炮台山监狱，武汉沦陷后，这里成了著名的三不管地带。监狱里的犯人全是最狡猾的小偷、最野蛮的土匪和恶贯满盈的杀人犯。在这与世隔绝、暗无天日的地方，他们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而洪涛。
3: 靠着自己有力的拳头和出众的头脑，成了这片混乱天地中的胜利者。范志烟，那二条不能打，打了肯定放炮。
4: 嘿，神了，怎么着？打不打？我就不信了。
5: 二条，你看看，连着这把，你欠我多少？
6: 三把，
5: 对，嘿，还有我的25个呢，对不对？
4: 一会儿送钱的就来了，哥，是不是？

0: 行，
1: 好，行，来，
2: 接着来，
3: 长官您好，
0: 干嘛？
3: 我是给郑洪涛郑大爷送钱来的。
0: 啊，进来吧。嗯，这边。
2: 来，该谁了？该谁了？啊，
3: 郑大爷，您要的200块现大洋我给您送来了。
1: 哎，快！
2: 好，
1: 给我就行了。
3: 哎，
4: 小屁股，我要去谢你们王老板。
3: 好嘞。
4: 啊，等等。
3: 哎，郑大爷。
4: 范志远，哎，哥，打麻将输昏了头了是吧？一点规矩都没有。哎，
1: 这郑大爷赏你的。
3: 哎，谢谢您，郑大爷。
0: 来，
5: 等等，我要和郑洪涛说几句话。
2: 来，二饼，走，
1: 给我了。
5: 哎，该你
1: 啊，该
5: 我。挺舒服的嘛，蹲监狱还能赌钱呢？
1: 哎，干什么这是？
5: 哎呀，以后好好说嘛，这干什么呀？真是。谁是郑洪涛？说，谁是郑洪涛？
1: 嘿，
5: 这干什么呀？
1: 就是。
4: 怎么了？
5: 你就是郑洪涛？
1: 你是什么东西？我哥的名是你叫的，就哥。
4: 来，这儿没你的事儿，里边去。
5: 你还号称是监狱委员会委员，不就是个狱霸？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称王称霸。
4: 狱霸不敢当，大家都是朋友。既然已经进来了，以后就多关照。
5: 好啊。看来这个房子也不错，换换吧。你住外边，我住这儿。

0: 敢不敢赌一把？
1: 赌？
0: 每个人抽一张牌，如果谁抽得大，谁就是回围委员。这个小单间呢，就由他主。
1: 好，一言为定。
0: 来，

0: 还想住小单间吗？不服？知道我这个回委委员是怎么得来的吗？我是跟别人在外边比抓电网赢来的，真的。如果不服的话，咱俩现在可以出去一起抓电网，谁先松手就算谁输。敢赌吗？
1: 赌就赌。
0: 成，起来吧。

0: 真想清楚啊。
1: 嗯，
0: 不后悔。
1: 不后悔。
0: 好啊，狱警那边我都打招呼了，死活他们不会管的，但是答应给咱们收尸，我数一二三，咱们一块儿办。
1: 嗯，
0: 来，开始。

0: 将军，
1: 对，将军，
2: 来，老刘，你吃这个啥呀？
0: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来一口。
0: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 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 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
5: 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远若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
4: 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
0: 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
3: 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快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是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满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

0: 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将军，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3: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来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

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

0: 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肺部结节与肿块的界限，
2: 以3公分为界，那3公分以上就是肿块，那问题相对就比较让人害怕。
3: 记住这个数字啊，3公分。
1: 大憨被忽视的健康杀手。
2: 得睡眠灰暂停以后，一般我们认为只要有 HI 大于5，2年以上，高血压的患病率就基本上达到一半了。
3: 栾哥，你能接受自己每天晚上得带个呼吸机睡觉？
4: 不能接受，谁能接受？可是，但是你要走到这步了，那你就得接受。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5: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累了困了，喝。

0: 厉害，连电网都敢偷。你可不能开枪，万一在这儿打死人的话，你这模范监狱的称号就没了。
1: 好，哎，好好的处理一下你这几个兄弟啊，你呀得好好当这个回委委员，
2: 别给我惹事儿
0: 啊。放心吧，把枪给我。没事啊，我要想走的话也不会现在跑。想死就继续打，

他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了，你跟着他总有一天也会没命。我最讨厌连自己的命都不爱的。把鞋带给我系上。

0: 怎么样，朱军，累吗？我们呢，翻过那座山就到了。
1: 哦，静波。
0: 啊？
1: 跟我说说你二哥吧，他为什么坐得牢啊？
0: 我和我二哥有个大秘密，其实他是为我坐的牢。
1: 哦。
0: 走吧，就快到了。
2: 还知道来看我呀？啊，是不是喝洋墨水喝多了，把二哥给忘了？
0: 二哥，我这不是来了吗？
2: 来了就行了，啊，来了就别走了。今天晚上陪着二哥，好好喝一杯。
0: 二哥，我不能陪你喝酒，咱家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郑兄啊，这说明东野武雄真的要来了。
1: 二哥，端午节就要办婚事了，我即将当敢死队慷慨赴义，我一定要见二哥最后一面。什么？什么敢死队？
0: 我跟你之间没有秘密，我对你说的话你一定要保密。嗯，我是不想让爸和家里搅和到自杀里头，想尽快杀了东野，又能留老爷子一条命。可我想不出好办法，也没有二哥你见得多见得广，我来想问问我该怎么办，让你给出主意。
1: 这件事就把你难住了啊！放心吧，二哥有主意。先吃饭，吃完饭以后我告诉你。嘿，到二哥这儿了就别客气啊，多吃点。
0: 哎，小兄弟，来，打赏啊！
1: 好吃吗？
0: 好吃。
1: 在家里都吃不着这个吧？嗯，
0: 没有。
1: 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肖，银行家。您好。当年
1: 那一跺脚，那武汉三镇都得抖三抖。不敢，不敢。后来犯了点事儿，哎，犯的什么事儿来着？
0: 贪污。
1: 啊，对对对对对，一不小心成贪污犯了。
0: 来了，
1: 香酥童子鸡。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个，这个叫肉片。红帮的红棍，懂吗？
0: 不懂。
1: 这个红帮啊，分两种人，一种叫白善，是文书，管文的；还有一种呢是管武的，就是红棍。肉片就是红棍，明白？
0: 明白了，行了，
1: 行了，你忙去吧，
2: 上菜去啊。
0: 哥，
1: 朱小姐，您多吃啊。
2: 哥，
1: 哎，金波，哎，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半支烟，哎，
0: 你好，
1: 开锁的高手，无论是什么锁，到他手里边，半支烟的功夫，一定能给你打开。那么点手艺，
2: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1: 老肖，你带朱小姐到隔壁房间去休息一会儿。
0: 啊，我呢有几句话要跟我师弟说，行吗，朱小姐？
2: 你在外面等我一下。好，来这边请。啊。

0: 哎，大哥，丁旅长让我带句话给你。
1: 什么话？
0: 让你看着办。
1: 二哥，你要出去啊？建波，
0: 啊，
1: 把皮带解下来给我。
0: 干什么？

0: 二哥，你干什么呀？
1: 嘘，别嚷，别嚷啊！
0: 放开我！
1: 告诉你啊，二哥要救你一命，傻小子。
0: 你放开我点！
1: 二哥，
0: 好了。什么呀，二哥？
1: 哎，踏踏实实在这住两天，过两天我就放你出去。
0: 不是，二哥，二哥，你干什么呀？放我出去，二哥！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二哥！
2: 洪涛不想让静波白白的去送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由自己代替弟弟去完成这个危险的任务。

0: Тимона. Тимона!
1: А? Не叫什么来着？啊？
0: 我叫朱军。
1: 啊，朱军，朱军，朱小姐，我觉得你长得也不是特别的难看，怎么就这么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儿？
0: 静波呢？
1: 静波被我关起来了。端午节之后我就放他回家。
0: 什么？你把他给关起来了？
1: 哎，你别着急啊，你坐下，我跟你谈谈。坐下。坐下。东野这事儿，静波干不了，懂吗？我们俩倒可以试试。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你就甭管了，啊，我呢，可以跟你去刺杀东野，但是有一点，你朱军朱小姐得嫁我郑洪涛。干什么？
0: 开门，放我出去！
1: 干什么？
0: 开门！我要找通波，开门！
1: 别闹啊！
0: 开门！
1: 哎！
0: 放我出去！
1: 啊，不是我说大话，就算我现在放你出去找静波，到明年的端午节你找不着他，你信不信？
0: 开门！
1: 别闹了啊！别闹！

0: 刺杀东野的事儿给传出去，他们谁也干不成。
1: 你知道吗？我们这是去送死，不是去升官发财的。
0: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要替我四弟静波去送死。这不都因为你跟你爸爸吗？啊，我就奇怪了，你们游击队都拿人命不当回事儿。

0: 随随便便就让人去送死啊？哼，你放心，我呢不是跟我兄弟抢媳妇儿，我也不是看上你了，谁娶你呢谁得把命给丢了，所以呢你朱军必须得嫁我郑洪涛。
1: 不行。
0: 不行也得行，我告诉你，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让你杀东野这事儿办不成。

1: 我答应了，可这是监狱，你是犯人，你出不去的。<笑>这阵我的事儿啊，就不用你操心了。<笑>
0: 你要干什么？
1: 这监狱不是我开的，我现在得想办法跟你出去结婚。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说我怎么才能出去吗？我得保卫就医、
0: 啊。什么保卫就医啊？
1: 看什么呀？叫医生啊！
0: 我是学医的，让我一起去，也许能帮些忙。
2: 好，走走走。

0: 哎呀，疼！慢点开，疼啊！
1: 你让他们慢点，他疼得不行了，慢点。
0: 疼！
1: 慢点。怎么了？
2: 把他拧开。
1: 啊？什么？

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下来，快走，要爆炸了，快点。

0: 哎，你快点行不行啊？你走快点，你可真够笨的。刚才在车里边，我拼命给你使眼色，你也看不懂。就你这样的，你还想杀东西呢你？
1: 哎，我哪能跟你比啊？
0: 快走吧。
1: 我哪像你啊，在监狱里又能摆麻将，又能找舞女呢。哎，我说，
0: 哎，
1: 监狱长就不管你啊？
0: 哼，监狱长是我哥们儿，我们两个合伙在外边开店，五五分账，他管我，管我上哪挣钱去？
1: 哎，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进的监狱啊？
0: 杀人、放火、打、砸、抢。
1: 我怎么听静波说，你是替他进的监狱啊？
0: 快点走啊！哪那么多废话呀、
1: 怎么样？你还能走吗？
0: 不能走也得走啊！我跟你说啊，得找地方赶紧歇歇。如果伤口感染的话，明天非打摆了不可。

0: 来来来，坐下。我看看怎么样了。
1: 没事，就这样吧。
0: 让我看一下。
1: 不用看。
0: 我是学医的，让我看看。
1: 不用看。哎呦，哎，你要干什么去啊？
0: 我要把你替静波执行任务的事告诉我爸爸，这是我们的纪律。
1: 哎哎，不许去。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都是我媳妇了，你得对我负责任，是不是？
0: 哎，别瞎说！谁是你媳妇儿啊？
1: 你是我媳妇儿啊？
0: 我，
1: 你耍赖啊？你干什么去？
0: 我要打电话。
1: 不能打电话！哎呦，哎，哎，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我是同案犯，你知道吗？啊，你跟我一块越狱，外边不仅抓我，也抓你呢。你出去以后让人抓着怎么办啊？天黑以后才能出去呢，而且我告诉你啊，就算天黑也不能打这个电话。
0: 我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啊？
1: 跑路啊，头一条就是不能和自己认识人联系。
0: 那第二条呢？
1: 就这一条。哎呀，只要不和别人联系，就算逃出来以后跟他们在一个城里边，他们也抓不着你，除非你惹了新的麻烦。你啊，给我出去望望风，我在这儿放放水。
0: 放水？
1: 对，放水，就是尿尿。我跟你说啊，把身子背过去，千万别回头。

0: 对不起，我心情不好，本来就跟你不熟，我没什么话跟你说的。
1: 在你们游击队干肯定特赚钱嘛，你跟我说说，你跟静波这次连命都不要了去杀东野，他们给你多少钱？
0: 没钱。
1: 没钱，没钱你会干吗？你又不傻。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干的都是光荣的事业，不像你一个囚犯还能跟监狱长合伙开店。
1: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一个男人的本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本事的。你能别给我这么横吗？跟我好好说说话。
0: 我本来就没话跟你说。我说你好了没有？
1: 别回头。你女的，你女的站在那儿，我实在是尿不出来。要不这样吧，你给我吹吹口哨，吹口哨我就尿出来了。
0: 我不会。
1: 虚总会吧，你虚我就尿出来了。你给我虚，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到天黑都尿不出来。快点虚啊。

0: 真够笨的，连虚都不会。你说咱俩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
1: 洪涛先生，我再次告诉你啊，我们俩成为夫妻完全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过你放心，这很快就会结束的。
0: 结束？你想没想过，万一我要不干了呢？我万一要不跟你去杀东野了呢？
1: 你
0: 别回头，虚，继续虚。其实，我跟你说，我呀，说是娶你，其实就在骗你呢。我把你弄到手之后啊，谁还跟你去玩命杀东野？
1: 简直就是个无赖！你，
0: 其实你找这么一个无赖挺好的。你没听武汉大街小巷都传这么一句话吗？嫁人就嫁郑洪涛，
1: 那叫嫁人就要嫁烈火。
0: 我就是烈火呀。
1: 你是烈火，我还是烈火呢。

0: 好了没有啊？
1: 你倒是虚啊，虚，要不然我尿不出来。
0: 我
1: 倒是虚啊！大点声，大点声，
0: 虚，
1: 大点声。哎呀，哎呀，哎疼，哎疼！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疼，疼啊！别碰我。哎呀，疼，疼，疼，疼，疼！哎，我问你，当时我拍进的是三根吧？
0: 是。
1: 哎，那就对了。哎，送给你了，留个纪念啊。
0: 哎呀，我帮你包扎一下。
1: 哎呀，疼啊！哎呀，你轻点。哎呀，你轻点，轻点，疼疼。
0: 别动。
1: 哎呀，太疼了。
2: 来人呐！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来人呐！放我出去！

0: 端午节快到了，这铲除东野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他们却突然没影了，失踪了。
1: 什么？景波和朱军还没

0: 回来。哎，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
1: 我看现在不得不向你家老三求助了。
2: 哎呀，这个孽种啊，那是个，他现在穿上伪政府的那个伪警探的皮了。我不求他，
0: 亲家呀，这火都烧到炕沿上来了，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虽然说你们家老三穿着那身皮，能当警探是他的本事，他上上下下关系多，手眼通天。
2: 平时啊，我是真不愿意去求他，可是事到临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
0: 哎，一定要保密。
2: 好，好吧。
3: 探长好。
4: 探长好。探长好。
3: 爸，您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2: 你的衙门台阶高啊，得禀报吧。
3: 爸，快进去吧。哎，慢点。
5: 探长好。
3: 您慢点，
5: 探长好。
2: 这两个后生犯了什么事啊？
3: 哦，他们俩打架，就这么绑着，一个小时以后啊，俩人就好得跟亲哥俩一样。等他们交了赎金，就可以走了。
2: 那不就跟响马绑票一样？你还是探长吗？
6: 哎，怎么说话了你？谁呀？
3: 怎么这么没礼貌？
6: 探长，他谁呀？
3: 他是我爸。
6: 啊？哎呦，爸好。
2: 行了，我不是他爸，你们探长啊是我爸。
7: 我没偷，哎呀我没偷。
3: 等等，是怎么回事？
6: 探长
8: 大哥，这小子前天刚放他出去，今天又作案又偷东西。
7: 我没偷，我真的没偷啊。
3: 把田在这儿。好，
7: 探长。郑探长，
3: 先进来。
7: 这轻点啊。
3: 那个爸，
8: 少废话，
3: 坐一会儿，我去就回来。
7: 轻点，轻点。
8: 你小子是恶习难改呀，
7: 长不让
3: 放开。
7: 啊，探长，
3: 放开！
7: 哎呦，
8: 三哥，我们今天抓这小子费了不少劲儿，不能轻饶了他。
7: 是啊，三哥。哎呦，
3: 中毒了吧？
7: 探长，
3: 对不起啊。
7: 没事儿。
3: 没饭给你吃，让他滚蛋！
8: 是。起来，
3: 起来，走。哎，爸，
2: 你是探长啊，还是打手？
3: 这些人啊，主要是把警局都当成他们家了，我不这样根本治不了他们。爸，您亲自跑到我这儿来，肯定是有大事吧？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儿。静波打算在端午节办喜事成亲了，可现在他和新娘子丢了。
3: 这静波要成家了，我怎么没听说啊？这个新娘子是谁家的姑娘？
2: 怎么着，把我铐起来先审一审？
3: 爸，我是你儿子，我又不是你仇人。
2: 哼，前两天他们两个到炮台山监狱去探视老二洪涛了，一去就没回来。这个事儿我本来不想声张，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别闹得人回来了，这婚事反倒办得不痛快。
3: 爸，您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给您办好啊。我先给您倒点水。
2: 你倒水我也不喝。端午节家里办喜事，我没工夫跟你多说，也不想跟你多说。我不管你怎么找，端午节之前必须把他们找到送回家。啊，这是你弟媳妇的照片，找人用得上。真有脸穿这身狗皮。
3: 哎，爸。
9: 黑子，回去。
10: 哎，来了。
6: 哎，三哥，
9: 什么事儿？

0: 去帮我找个人。
1: 嗯，找谁啊？
0: 我也不知道，我爸没说，说是我四弟的新媳妇，照片在那儿。
1: 哦，啊。哟，小妞长得挺漂亮啊。
2: 哎，真是啊。
0: 等等。
1: 三哥，你认识啊？
0: 我只认识，是他学长。
1: 学长啊？

0: 你伤怎么样了？好点了吗？你给我包的这么好，肯定死不了。走吧。走吧。
1: 去哪儿啊？去打个电话。你不是说很危险吗？
0: 哎，是危险啊，所以得把这玩意儿摘了。

0: 守这儿。
1: 有人吗？
0: 没人。
1: 你好像对这儿很熟啊。
0: 每次越狱出来，我都会来这落个脚。这只有一个所长，白天在家里边睡觉，晚上在这儿睡觉。
1: 你逃过几次狱啊？
0: 什么意思啊？问这么多干什么？啊？哎，三次，也可能是四次。
2: 喂，
1: 请问老洋人伯父在吗？
2: 哦，我是老洋人，你是哪位啊？
1: 我叫朱军，是郑静波的同学。请问我爸爸朱崇义在吗？
2: 你女儿，女儿。
1: 爸爸，
3: 你们现在在哪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1: 我们现在这儿的情况有变化，郑静波的二哥郑洪涛，他要代替郑静波执行任务。
2: 什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那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

0: 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抢购吧。

0: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

0: 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一百

0: 3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友，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2: 原价100-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原价100-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3: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609-2566，40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研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

0: 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肺部结节与肿块的界限，
7: 以3公分为界，那3公分以上就是肿块，那问题相对就比较让人害怕。
8: 记住这个数字啊，3公分。
0: 大憨被忽视的健康杀手。
7: 得睡眠灰暂停以后，一般我们认为只要有 HI 大于5，2年以上，高血压的患病率就基本上达到一半了。
8: 栾哥，你能接受自己每天晚上得带个呼吸机睡觉？
9: 不能接受，谁能接受？可是，但是你要走到这步了，那你就得接受。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

0: 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喂，你女儿，女儿，
1: 爸爸，我们现在这儿的情况有变化。郑静波的二哥郑洪涛，他要代替郑静波执行任务。
2: 什么？
1: 静波也被他藏起来了，他还拉着我帮他从监狱里逃出来。
2: 我不是嘱咐过你吗？啊，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
3: 是他带我到农林社找地方给你打电话报告的。
2: 他在吗？
1: 谁？
2: 那个洪涛，
4: 我要跟他说话。
1: 让你听电话。
5: 喂，岳父大人，我是郑洪涛啊。您放心，我正跟朱军在一块儿呢。到了端午节，我们两个一定回家拜堂成亲。
2: 什么？和你成亲？
5: 行了。
1: 哎，
2: 喂，洪涛。回帖上写得很清楚，明天上午十点他准时来喝喜酒。
0: 他们回不来了，就剩咱们俩了，这事儿怎么办
5: 呢？我背你吧。
1: 我自己走。
5: 我背你吧，丈夫背老婆，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1: 我
5: 来上来。
1: 哎，
5: 你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谁跟我结婚，谁跟我杀日本人呀？啊！
1: 你放我下来！
5: 别乱动啊！这你要是掉下来把脸摔花了，我怎么娶你？
1: 放我下来吧，好吗？
5: 用手搂着我脖子。
1: 我
5: 快点儿。
2: 不行。我得去找他们。
0: 哎呀，你上哪儿去呀？
2: 农林事务所。
0: 你以为他们会在那儿等你呀？啊？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
0: 我已经让克阳去找他们了，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2: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爱感情用事，我真担心她呀。
0: 不是他们自己回来，就是老三领着你女儿还有老四回来。哼，嗯。
6: 日本人打上江，当时我和朱军都在圣心学。淞沪会战一开，我们学校很多的老师都去了前线。我作为一个年长的学生，留在学校做代课老师。领着这帮女学生学习战地救护。这个叫孔醉穴，孔醉穴在这个地方，摁下去有一种麻麻的感觉，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啊。
7: 老师，我没有麻麻的感觉，只是有点痒。
6: 这位同学，来，我帮你找一下，这个穴位在这儿，感觉到了吗？
1: 老师，
6: 在这里吧。
1: 这儿吗？
6: 后来我报名考入了军官训练团，突然应招上了前线。

0: 临走前，我向朱军求婚。前两天啊，我的一个同学啊，举行了一个新式的西式婚礼。是吗？没有那个揭盖头啊，头面都没有，只是双方三鞠躬，这婚礼啊，就算完了。那多好。淑君，我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也能举行一个这样的西式婚礼？
1: 学长，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事儿。我明白了，你这是在婉转的拒绝我。我拿着枪扣着钢盔上了前线，可没想到一直打败仗，我自己也负了伤，只能回到武汉。武汉当时已经沦陷了。 家里出了事儿，为了帮助家里，我只能去当了警察。穿着这身皮，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哼！所以我就更没有脸去见朱军了。

0: 看着挺瘦的，怎么这么沉？
1: 你放我下来，我能自己走。
0: 看着你走，我更着急，还不如我背你。别乱动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回家结婚，快跑吧！啊，快跑啊！快点！
2: 站住！

0: 洪涛是假替静博执行任务，实际上是借机逃狱。坏了，我真笨。
1: 洪涛，你跑不掉了。
2: 老三，有长进啊！这已经是你第四次抓我了。我越狱三次，你抓我三次。我加了十年刑，你升了三级。你心里边就这么恨我，一点兄弟情分都没有？我毕竟是你亲二哥。
1: 二哥，雨果你是祸害，余家你也是祸害。我们家为了你家破人亡，老太太被你气死，大嫂也死在你手里。为了捞你，我们是倾家荡产。现在你又把老四的媳妇带走，你还想怎么祸害我们家？二哥，自己靠着吧。
2: 老三，这次我不能让你再抓住我了，我还有大事要办。
1: 不管你有多大的事，你这次都得跟我回去。
3: 说什么？老二洪涛和朱军怎么跳江了？
1: 爸，您别急，您先听我说。他们两个呢，被我们从江里捞出来了。现在我已经把洪涛逮捕了，只是老四还没有找到，不知道洪涛把他藏到哪儿了，他也不说。
3: 什么？
1: 朱军呢？现在是不能回去了，因为他有协助洪涛越狱的嫌疑。
3: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0: 事情呢是这样的，老四跟朱军去探视他，他就借机先绑架老四，以老四的性命来威胁朱军，协助他越狱。
1: 你一定要在端午节前把朱军和老四带回来啊。
0: 爸，主要是他们逃跑的时候打死了几个警卫，这事情可就闹大了，而且这个洪涛呢死活不说把老四藏在哪儿了。所以啊爸，那个老四跟朱军的婚礼的事儿，您就按做弄不成打算吧。
1: 老三，喂，郑兄，郑兄，你怎么了？
2: 我胸口疼。
1: 哎呦，心脏病又犯了。来来来，慢慢靠一会儿，来靠一会儿。
0: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全带走。
3: 是。凭什么？
0: 凭什么？我怀疑你们放走了洪涛。
4: 你这是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
0: 说的洪涛逃跑的经过就是证据。裴子，
3: 对，
0: 打电话叫兄弟们过来，把这全封了，尤其是账本，我就不相信查不出证据来。
3: 是。
5: 喂喂，
4: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5: 不许打，
4: 就是不许打。
5: 哎，
4: 你要干什么？你还有，哎呦啊！
5: 别动，
4: 别动，
5: 别动，别动。
0: 跟我斗，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6: 您慢点，走，哎，走，哎，哎，哎，哎，哎，我说你不要命了。这么高的地方都往下跳啊！啊，不要命了！
7: 我什么也没来得及想，我看你跳下去了，我也就跟着跳下去了。
6: 找个地方，找个地方歇会儿，快点！
1: 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静波要是找不着，你说怎么办呢？这取消婚礼也来不及了。好你个老二洪涛啊！你竟敢！对你的兄弟媳妇儿图谋不轨，你这个畜生！你要是敢破坏我刺杀东野的计划，我在内屋给你预备了一口棺材，不是你老二洪涛睡在里边，就是你爸我睡在里边。
8: 现在关键是要把静波找回来，你急也没有用，因为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关系到整个刺杀东野的计划。郑兄啊，咱们做好思想准备吧，即便是静波回不来，这出戏也要演下去。哎，因为现在已经不能再收场了。
0: 诸位，我这个人跟我二哥呢有一个本质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二哥他做事不守规矩，而我是最讲规矩。我一直把我当做我们郑家的顶梁柱，但是即使我二哥坐了牢，我们全家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偏心他，所以啊，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洪涛，我要把我四弟还有他的女朋友朱军带回到我爸爸面前。这回我也让我爸爸好好的正眼看我一会儿。
9: 而且洪涛那个混蛋竟敢抢他们探长的女人。
0: 闭嘴，你们都是洪涛的人，洪涛跑了，现在正在武汉城里，今天晚上我把你们全都给放了，你们给我到武汉城里好好玩啊！一定要给我找到洪涛，最起码要发现他的线索。

0: 赏金呢？典狱长应该都跟你们说了。老乔，
1: 哎呦，
0: 你藏匿的那些巨额财产，是不是都让洪涛给敲诈了？
1: 是。
0: 只要你们帮我找到洪涛，我答应你，洪涛所有的财产，你们大伙分。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如果你们找不到洪涛，那你们就有什么吃点什么，及时行乐。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典狱长，
3: 到，
0: 把他们放了吧。
3: 是，走吧。
0: 哎，你，
4: 哎，到。
0: 你的腿怎么了？啊，
4: 折了，快好了。
0: 是洪涛打的吧？
4: 是。
5: 怎么了？啊？
6: 我的脚好像扭伤了。
5: 我看看。哎，
6: 不用。
5: 我看看。
6: 哎。哎。
5: 疼吗？
6: 疼。哎。疼。
5: 疼吗？放心吧，没折。如果折了的话，你肯定疼得受不了了。就是扭了，过两天肯定会好的。你老忙。哎，那咱俩抱在一起暖和暖和，要不然会冻得没命的。哎，
6: 哎，干什么呀你？
5: 哎呀，抱一会儿，暖和暖和。就算救我一命还不行啊？要不然咱们两个人都会被冻死的。

0: 好点了吗？现在我们有了肌肤之亲了，以后我还真就是你的人了。
1: 是不是跟你相好的那些女人都跟你这么说话？
0: 别说话，如果说话的话，刚攒点热气就全都没了。

0: 哎呦，干什么呀你？你还不快过来扶我起来。哎呦，我告诉你啊，我不干了。
1: 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说我不干了。
1: 你不干了？
0: 我不跟你去刺杀东野了，听不懂啊？我不去了。我这人本身就怕死，我都快冻死了，我抱你待一会儿都不成啊？啊？再说了，刺杀东野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是你游击队的事儿啊，那是那个烈火先生的事儿啊，凭什么让我陪你去送死啊？
1: 郑宏通，你就那么怕死吗？
0: 啊，对了，我就这么怕死。哎，我不怕死，我为什么在监狱里边当狱霸呀？啊，我就是怕有人把我弄死，所以我得当那个狱霸，明白吗？怕死。
1: 可是宏涛，这不是为我，你这是为国家在办事，死得其所，你知道吗？
0: 少跟我说死得其所啊！

0: 我也在想要不要让你陪我去死。我心里觉得很内疚，可我……
1: 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内疚，也不用对不住我。现在我退出了。
0: 你现在不能退出。
1: 少废话。
0: 洪涛，现在事情你已经知道了，你要退出的话，我们怎么去杀东野呀？
1: 你们爱怎么杀东野怎么杀东野，跟我没关系。
0: 洪涛，这件事情是绝密，可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你要是不干的话，我必须一枪打死你，你知道吗？
2: 你把我的枪带上，用过吗？
0: 嗯。
1: 你想打死我？你应该不会吧？
0: 那你把郑景波交出来啊！
1: 我都不干了，我能让我弟弟干吗？
0: 洪涛，你知道吗？就算我放过你，可是游击队也不会放过你的，你明白吗？
1: 谁不会放过我？
0: 游击队不会放过你的。
1: 瞧你那模样，手无缚鸡之力，我就不明白了。哎，你们游击队真是没人了啊！咱们这个国家真没人了，没人救了，需要你这么一个女学生去救国啊！
0: 现在我总算知道了。
1: 哎，
0: 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监狱里面待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这样的人就是脓包，就是废物。
1: 是吗？
3: 嘿，这回啊，我可把那个姓郑的探长给骗惨了啊！我跟他说啊，说我当年贪污了一笔巨款还没交代，被那个洪涛给敲诈去了。他以为我怎么着出来不得找洪涛算账去啊？哎，这事儿你们知道，这哪有的事儿啊？
4: 老肖，那姓郑的找我谈了，我只要抓住洪涛啊，给我提成，还说什么分成，脑子有病啊！这是，
5: 咱们怎么可能真心诚意的帮他去抓洪涛？
4: 就是，
5: 把咱看成什么人了？
4: 既然出来了，那咱们就别回去了啊！说实话，我银行里啊还真有点钱，你们要是愿意呢，咱们跟着洪涛一块儿闯南洋怎么样？到那儿开个橡胶园子，凭咱哥几个到那儿一定能打出一片天地来啊！怎么样？
3: 行啊，
5: 行啊，
1: 行，我是脓包，那你就自己在这踏踏实实歇会儿吧，我走了。
0: 好，你滚回你的监狱去吧！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脓包，你有罪！
1: 哎，我有罪啊？一个怕死的人不愿意去送死，他有罪吗？他没罪。一个人逼一个怕死的人去送死，他有罪吗？有罪。
0: 当国家需要一个人去慷慨赴死的时候，他因为怕死不去，就是有罪。
1: 国家让我去送死，国家在哪儿呢？国家，他让你跟我说让我去杀东野，然后我娶你，咱俩一块去送死。国家没跟我说呀。
0: 你回来！
6: 怎么回事？走，看看去。
0: 洪涛，你别走。刚才是我不好，我说错了，你不是脓包。我见过你的本事了，你可以救我们游击队，你救了我们游击队，就相当于救了你自己。
7: 大哥，
5: 大哥，
7: 大哥，
5: 大哥，
7: 大哥，
5: 大哥，
7: 怎么回事？啊？
1: 哎，你们几个怎么出来了？
6: 我们刚刚听见有人开枪。
1: 没事，甭管他，走，咱们几个上前面说话。
6: 走走走。
0: 张洪涛，你今天要是走了，咱们谁也别

0: 活。
1: 大哥，这小娘们疯了，还挺厉害。
2: 你甭管，这没你们事儿，你们几个让前面等我去。
1: 那我们先走了。
2: 去吧。
1: 啊，走走走。

0: 要钱吗？我给你。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有，我全部都给你。
1: 我要假夫妻变成真夫妻。
0: 你是说真的？
1: 是真的。
0: 好，我给，我给你。
1: 我就随便说说。
0: 我是认真的，红桃。我知道，我逼着一个怕死的人和我一起去杀一个日本鬼子，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偿给他的，我只有把自己给他。
2: 洪涛被震撼了，其实他早已打定主意替家里人刺杀东野，只不过他觉得朱军看不起他，让他的自尊心爆发，所以他有意为难朱军，要教训教训他。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为了抗日救国竟然不惜一切，此时的洪涛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0: 你什么时候要？现在吗？
1: 你过来，过来呀！你不要现身吗？现身你得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你，懂吗？过来。

0: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为我办一个正式的婚礼。
1: 行，我找个地方，咱们拜天地。今天晚上就洞房，明天我陪你去杀东野。走啊，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太太。五月端午早上起来10点之前，我们俩得回趟家办一件事儿。在这之前呢，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找个地方圆房。
2: 哎呦，大哥，那得先办件事情，办完这件事情，那就大吉大利了。
3: 对对对，兄弟，什么事儿？
1: 洗澡。
3: 三哥，我查过了，朱军小姐没回来过。
4: 洪涛有个习惯，他一从牢里出来就要去洗个澡，去聚晦气。我已经在各大浴池里布置了人，他一出现就抓他，去准备吧。
3: 哦，好。

0: 看见了吗？九江泉浴池啊，这个地方是我朋友开的，绝对是安全。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落脚，明天上午消金一解除咱们就回家，10点钟之前应该到了，你就放心吧。嗯，
1: 问句我不该问的，你拉着我们给你赔吧，下那么大本钱，到底怎么回事？

0: 让我们知道一些吗？
1: 知道烈火吗？
2: 在大牢里听说过他，抗日英雄，游击队长。
3: 哎呦，那可是威震咱们武汉三镇的岳飞呀！
4: 对
3: 呀，
4: 对
2: 对
4: 对
2: 对
4: 对对对对。
1: 我看，烈火的游击队员。端午节那天呢，我们。
5: 哎，这是绝密，不能说。
1: 你让别人跟你去卖命，总得告诉人家干什么吧？
5: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这是我说了算，啊？知道什么是烈士吗？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烈士就是和日本人和汉奸去干，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明天我就当这个烈士，他让我当的。他跟我说，跟我去当烈士吧，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把自己给了你，行不行？哼，我就答应了。这不是吗？成我太太了。
4: 你要去当烈士啊？
1: 对啊，我们俩一块儿，他也去当。
4: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明天我们两个要去刺杀，在武汉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东野武雄。干嘛？干嘛？吓坏了？不至于吧？行了，啊，明天呀，我不用你们去帮我刺杀日本人，你们需要做的是把老三给我摆平。如果不把他给解决了，明天的事我办不了。啊？
0: 行，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回炮台山了。
6: 这回不回炮台山，我们都安生不了。你家老三啊，追得我们东躲西藏的，以后想吃顿安生饭，那是不可能的。估计撒泡尿啊，都怕后面有人盯着，这活得像个人吗？
0: 那就撞个鱼死网破，把老三引出来解决掉。跟着你了。
6: 粥喝的有点多，向他茅房。马上回来啊。
1: 来，接着吃。
0: 好啊，

0: 没有啊，我
1: 走。
0: 哎，
2: 吃饱了吗？
0: 哎，
1: 快！
0: 哎
1: 呀，
0: 哎呦，哎，慢点儿，
1: 哥。哎，这小子给老三发信号。哎呀，哎，大爷，你敢告密？
2: 怎么回事啊？
1: 快说。
0: 哥，老三和他手底下的警探逼我打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他知道咱们的忌讳，出了大狱第一件事肯定是洗澡。老三跟我约好，只要你一进九江泉，我就给他发暗号，他马上召集手下来抓你。
1: 大哥，我早就看着这小子不是善茬，让我收拾他。
2: 哎，坐下。

0: 长怎么说的？我要进了浴池以后，你怎么通知他呀？
1: 他让我到第19号和第21号房间找他。
0: 是真的？
1: 绝对是真的。
2: 你给我老实点。
1: 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啊，
0: 放他起来。
1: 哎，哥呀，你可是我亲哥呀！我保证将功赎罪，我再也不敢了啊！哥，
2: 哥，要不行，我先去探探路，发现老三，立马收拾他。
1: 哎，对对对，
2: 你给我老实点。
0: 老三现在肯定不在九江泉里面，他这个人多疑，现在肯定在附近埋伏着呢。老三这儿给咱们挖坑呢，挖坑好啊，咱们。

0: 大家一块儿往坑里跳，起来吧，进九江泉，走吧，太太。
1: 三哥，红道来了，朱军果然跟他在一起。三哥，要不要现在就去抓人？
2: 不要，炮台山那些犯人根本靠不住，如果他们跟红道联手的话，我们控制不了，还是等增援吧，等增援的人一来再抓不迟。
1: 三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料到红涛会来这儿，为什么没有提前在这里准备更多人手？
2: 因为之前我不敢确定洪涛他会来九江泉，我要调那么多人手怎么向上峰汇报，现在已经确定了，赶快通知弟兄过来去吧。
1: 是。
3: 老大，你分析的不错，还有。
4: 大哥，老三找不着。
3: 哥，二楼是大舞台，我仔细找过了，没有。
5: 哥，女部我都找了，没有。三楼我也上去了，人那是开旅馆的，找起来太费劲儿，反正都没有。
0: 放心吧，就算老三不在的话，也肯定派人守在这儿。哎，把颜如玉给我找来，让他在经理室等我。
5: 好嘞。
6: 洪涛太了解他的三弟柯阳是何等偏执的一个人，他知道柯阳为了把自己重新关回炮台山监狱，一定会设下天罗地网。为了能够顺利回家，替四弟静波执行刺杀东野的任务，洪涛决定先把柯阳解决掉。他故意在九江泉浴池大造声势，就是要把自己当成诱饵，引柯阳上钩。而此时的柯阳心里很清楚，洪涛必定早已有所防范，他倒真有兴趣想看看洪涛会使出什么招数和自己一较高下。
0: 哎，洗完了。走吧。
7: 去哪儿？
0: 去见颜如玉。来。
8: 哟，洪涛来了。
0: 介绍一下啊，这儿的经理，啊，这个是我太太，看账呢。
8: 我就等着你来查账呢。
0: 是，这账我是得看看。
8: 模样不错呀，原来你不喜欢我这风骚的，喜欢女学生呀。哎，
0: 嗯，
8: 什么时候相上的？
0: 认识不到两天。
8: 不到两天？
0: 嗯。哼，
8: 洪涛曾经说过他要娶的人是我，这做事情总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吧。
0: 嗯，

0: 你说是吧？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1: 这话你可说错了，我只是个看场子的，洪涛才是这儿的大老板大股东。
2: 哎，颜如玉，话有点多啊，来过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办两件事，第一件事要解决老三。
1: 你总算是还手了。
2: 第二件事我要跟我太太在这办喜事儿。啊，哎，过来。喜事儿给我办热闹点，有多热闹就办多热闹，把这风传出去，把老三给引过来，告诉他我就在九江泉正办喜事儿呢。啊，
1: 行。
2: 哎，带我太太去收拾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俩拜天地入洞房。
1: 行，没问题。跟我来吧。静一下，先听我说，今天晚上呢，有一位洪涛先生要在我们九江泉浴池举行一场婚礼，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赏光，一起来参加他的婚礼，我们大家伙儿一起热闹热闹，怎么样啊？好了好了，大家先吃着喝着啊。
3: 朱军那帮人都在里面了。
4: 有多少人？
3: 有不少人。咱们从炮台山放出来那些眼线都一直跟着洪涛呢，他们身上可都有家伙。
4: 洪涛和颜如玉见面了吗？
3: 见了。另外我还查了柜台的登记本，发现洪涛和朱军是以夫妻的名义登记的，并且今晚还在这儿成亲。朱军那可是让你刻骨铭心的女人啊。
5: 三哥，就算朱军不是你的女人，那也是你家老四的人呢。该办喜事的不是洪涛，你家老爷子还等着你把他带回家，明天给他们办喜事呢。
3: 三哥，别等支援了，我们动手。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8: 对，
7: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8: 是的，没错。
7: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8: 对，
7: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8: 黄金
7: 中段。
8: 哎，
7: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8: 是，
7: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8: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7: 是的，
8: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7: 没错，
8: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

0: 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0: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0: 哎、
1: 尤其是带鱼
0: 哈。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0: 哎，
1: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0: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0: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当然
1: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 它肉质

0: 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
1: 嗯，
4: 对不对？
1: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
1: 嗯，
4: 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嗯，
4: 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1: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4: 啊。
1: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4: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

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

0: 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4: 对，
3: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

0: 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8: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9: 是的，
8: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0: 戏术角色娓娓道来，
8: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0: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10: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11: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12: 你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

0: 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三哥，洪涛和朱军那帮人都在里面呢。
1: 他们有多少人？
0: 啊，有不少人。我还查了柜台的登记本，发现洪涛和朱军是以夫妻的名义登记的，他们还要在这儿办喜事圆房。三哥，别等支援了，我们动手。
1: 能忍才算狠。不要轻举妄动，等支援。
2: 来，喝。
3: 干了
2: ！吃好喝好啊！
4: 喝！来，吃好喝好啊！
2: 捏在这儿呢。
5: 来，喝啊！
6: 朱姑娘，我跟你说啊，洪涛啊，是怕全都是不正经的人惹你不高兴，

0: 除了到这里寻开心的客人，这些啊都是他专门挑的旅店里的房客，不是来享受的，都是三等房的人，还有呢就是等天亮进城的爱热闹又和善的人，他呀把这些人都给请来了。
1: 眼前的洪涛已经和此前判若两人，想着这个男人今晚就要成为自己的丈夫了，主君的心里不由感觉到一丝莫名的悸动。
2: 看新娘子多好看呢、啊、他们这是在羡慕你呢，你就别不好意思了。怎么了？是不是没想到他这脸一洗，头发一理，有点模样了？啊！
3: 我没想到他这么一打扮起来，还真变了个样。
4: 恭喜恭喜啊！恭喜啊！
5: 恭喜啊！
0: 听肉票说，在监狱的时候，你把洪涛给打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洪涛其实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3: 他要真有情有义，就不会有那么多女人了。他跟我说，他有二三十个女人呢。
0: 什么？二三十个女人？他这么跟你显摆的？
3: 是啊。
0: 你别听他瞎说，他这个人呐，要是不打算跟哪个女人一生一世的话，他是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的。我告诉你吧，他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女人呢。他这样的人能娶你，那是你命好，真的。
3: 这么说，是我误会他了。当初在监狱里，看到他那副霸道的样子，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个坏人，一定是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所以，在树林里，我骂他是个胆小鬼，是个脓包。
0: 什么？你敢骂他呀？哎呦，我真是喜欢上你了。我跟他认识这么长时间，我还没听说有哪个人敢骂他呢。你们俩还真是挺般配的呀。这样吧，趁老三没来，我得赶紧把你们的喜事给办了。走。各位各位各位啊，
6: 干嘛了？
0: 新娘子来了。过来。
7: 啊，新娘子，敬你一杯啊。
8: 喝一杯，喝一杯。
9: 喝呀喝呀
8: 喝呀。喝一杯，喝一杯。
10: 喝不了就别喝了啊，给我。
11: 酒量真好。
3: 我要喝。
0: 行了啊，咱先不喝酒，先让新郎新娘子去拜天地，怎么样啊？走，拜天地去喽！
8: 来来来，等我。
0: 好了好了，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们的婚礼呢，准备的是仓促了一些。今天我也没有大鱼大肉招待大家，但是仪式是必须要有的。

0: 气氛所感染着。而此时在外面清冷的夜色中，克阳的心却沉到了冰点。他知道里面的新娘正是自己一直以来最牵挂的女人朱君。他真想放弃全盘计划，不顾一切地冲进去阻止这场荒唐的婚礼，但最终克阳还是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冲动，控制住了自己。
1: 来，干了干了，
2: 吃好喝好啊。哎呦，你也来了。
3: 来来来来，
2: 敬你们一杯啊。
1: 如月，如月。
2: 哎呦，新娘子来敬酒了。
3: 来来来来，
2: 来倒上。
3: 来上。
1: 来啊，干了干了。
2: 大家要尽兴啊，来喝。
0: 克阳的心还在继续煎熬着，但他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耐心，只有等到增援，等到有了全部的把握，才能开始行动。
4: 三哥，增援快到了。
1: 吃好喝好啊！
5: 哎，好媳妇，
3: 满上满上，
1: 干
5: 来来来来干干干
1: 干了，
3: 干干干干，
1: 干了啊！干了，满上满上
3: 满上，来来来来来
1: 啊！干了啊！来，
3: 来来来
5: 来来来
3: 来来来，
1: 干了干了
3: 干了，
2: 过来，
1: 你们先喝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5: 先喝，
3: 好好好。
6: 你少喝点，这伤口还没好，会发炎的。
3: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
1: 我这身板，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呀？啊？再说了，喝酒这伤口能发炎吗？
3: 多喝点啊！
6: 怎么了？说你不高兴了？
1: 没有。真没有。
6: 那怎么突然间就没笑脸了？
1: 我这个人呢，每次碰到高兴的事儿，就把他呀转眼就没了，留不住。所以啊，每次想到这些就笑不起来了。哎，你要是累了就在这歇会儿，我跟他们喝去，啊！
6: 哎，你别喝了。
1: 人的命啊，天注定，啊！那算命的早跟我说了，我这个人啊，命线短，根本就活不长。不过你放心，我要是死了，也不会死在喝酒上。
6: 你信命？
1: 对啊，我信呢。你看，你看啊。命线是不是短？
6: 等我一会儿。千万别走，

0: 小给我。
1: 嗯，干什么？

0: 这样就不短了，你呀，就可以长命百岁了。
1: 这钢笔是哪来的？
0: 经理室拿的呀。
1: 偷钢笔？
0: 我
1: 我非得找人把你给抓起来不可啊！我把你抓进洞房里边。
2: 哎，你说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快进洞房去，走。

0: 这个大山的典狱长怎么来了？李总探长，咱们的顶头上司啊，
1: 老四，三哥，他怎么来了？哎呀，好久没见啊！
2: 按原计划继续等。哎，悠点，悠点，悠点。好，别闹啊！哪有你们这么嚷的？别闹啊！
3: 新郎，新娘入洞房。
4: 我说老大，
5: 洪涛。
4: 哎，
2: 别着急。等会儿啊，老三来了。
4: 不是，老四送的。
2: 在哪儿啊？
4: 我把他安排在姑娘们屋里，他没说什么吧？吵吵着要见。你说，
2: 哎，行了，你们哥几个先喝酒去啊，去吧。哎，
3: 好了，好好，哥，
2: 走，去吧，
3: 走走走，
2: 哎，
3: 走走走，
2: 把门关上，我去看看。
3: 二哥。
2: 行了行了，多疼啊！怎么着？怎么样？监狱不错吧？啊！我不用二哥你和朱军成亲，不用你替我去冒死，
3: 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是我的。你说什么？
2: 我是真的爱朱军，真的爱朱军？你是自愿的。
4: 不是那个什么，他们那个什么什么抗日游击队逼你去的，
2: 没人逼我，能和他一起在为国父子争获得永生，是我最大的幸福。出去，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
4: 走吧，走吧，走吧！
2: 快点儿！
4: 走！
2: 哎呀，你别争了，不疼啊！哎，那我不明白了。 爸怎么非要选择你去啊？啊！
4: 我和朱军是同乡同学，平时就在一起。因为东野参加婚礼，必先调查。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端午节的婚礼而仓促订婚，之前没有相亲或者相识过程，必遭东野起疑。我的同学们又知道我暗恋朱军，不怕他查。
2: 可我看那个朱军对你没什么情分，就更谈不上什么爱了。所以我觉得呀，是父亲把你们两个捏到一块儿。
3: 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只是为了刺杀东野吗？东野已经知道我正经波和朱军成亲，如果换成你郑洪涛，东野一旦起疑，事情出了变故，你就再也见不到我和父亲了。你快呀，你快放开我呀！二哥，你是不是要和我争朱军啊？ 朱军是我的，你不能把他抢走。
2: 你别着急，踏踏实实待一会儿。

我想好了，过了今天晚上，我们俩就成为正式的夫妻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是你郑红桃的妻子。如果端午节的行动我们能侥幸活下来的话，我一定会好好跟你过日子。

0: 你们在这等着，我一个人进去。
1: 三哥，小心点儿。
2: 今天晚上的事啊，恐怕不简单喽。闹不好不是流血，就会出人命。

0: 红涛，你能跟我发个誓吗？
1: 你要我发什么誓啊？
0: 你答应过我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1: 我做什么事情从来不发誓，
0: 可我答应你的我一定能做到。

0: 我洪涛绝对不会趁人之危的，我得把你还给他。还给他？对啊，我四弟郑庆波，只有他才能配得上的。颜如玉。
1: 郑庆波，这几个呢都是关卡上哨兵的相好。我四弟静波已经到了，就在这个院子里。等一会儿你们两个就跟着他们，兴许能够混过关卡。那样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行了，这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2: 行，没问题。姐妹们，走，
1: 走。
0: 朱军，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 就在这儿等着，和静波回家成亲去。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2: 洪涛，我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Va?
1: 朱军，
2: 郑克阳，
1: 朱军，我是来抓洪涛的，这儿没你事儿，你是被胁迫的，快过来。
3: 好在你们也是亲兄弟，这有话好说好商量嘛。姑娘们，走，陪郑探长喝酒去。
1: 刘玉，这些公务了，给我走开。别逼我开第二枪。
2: 洪涛，
1: 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朱军，你赶快过来，那儿不安全。
0: 老三，你先别着急开枪，啊！
4: 什么事啊？这是啊！站什么呢？这是啊！怎么了？这是啊！什么？这是
0: 什么时候才来？哎呦！什么时候才来？
5: 呀，郑洪涛先生。
6: 来晚了，来晚了，
0: 来了就行了。
6: 张听说你啊，今天办喜事儿。哎呦，郑探长，洪涛又让你给抓住了。哎，这样一来，郑探长又得升一级了吧？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郑探长的顶头上司，警察局的李总探长。啊，
7: 郑洪涛先生，你把九江泉无偿捐献给我们警局，我们打算呢，把这里头啊，改造成俱乐部、疗养院。
6: 嗯，是啊，洪涛先生，交给我们呀，你就100个放心吧。
0: 我就是相信你们，才把九江泉给捐献出来的。
7: 可阳啊，不错，你这回是第四回抓住郑洪涛了。你这回可不能再送他去炮台山了。
6: 是啊，洪涛已经被释放了，我这儿有份文件，你看看。
7: 柯阳啊，这几年郑洪涛啊是被冤枉的，那是顶替你四弟郑静波顶罪坐牢的。杀人的人呐，那不是洪涛，那是你四弟郑静波。现在他自首了，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吧，也愿意啊，不追究法则，私下了结。
1: 二哥，你本事够大的，这一夜之间就办好了这么多大事。哼，
7: 洪涛，柯阳呢？以前也是奉公之。

0: 法，可敬可敬。
1: 是。
0: 哎，你可不能再记仇啊！
1: 哎，是。
2: 张探长，恭喜恭喜啊！今天你们兄弟俩总算是言归于好了。
3: 总探长，我二哥给了你这么大一个宅子，一分钱不要，你真敢拿呀？你就不怕遭报应？
2: 哎，郑探长，你怎么说话呢？这些年你不都仰仗着李总探长的栽培才有今天的？
0: 哎，洪涛那是为了后谢我们给他清洗冤案，所以特意把这个九江泉捐献给我们，是捐献。
2: 对，
3: 嗯。二哥，我就不相信你是为了老四顶罪，我现在怀疑你就是要绑架老四，让他做你的替罪羊。
0: 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3: 我就是不相信他，要不你把老四交出来，我们哥几个当面对质一下。
1: 哼，我不能把他给交出来，我也不愿意把他给交出来。至于你怀疑我的事儿，你们三个可以回去慢慢商量，也可以随时来抓我啊。那你们二位呢，今天好好陪陪我三弟，在这乐呵乐呵。我跟我太太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一步。反正这都是你们的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要干什么？胆大包天呐！
1: 李总探长，我现在不得不说我另外一个身份，我是日本樱木机关的特别调查员，我现在奉命调查汉抗日分子首领烈火的情况。我现在怀疑郑洪涛跟烈火有关系。李总探长，虽然你是一方诸侯，但是现在中日亲善是大事，我也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2: 老君，三哥什么时候跟日本人勾结了？
3: 你懂什么呀？三哥这是为了镇住洪涛，他在演戏呢。
4: 这不是我们全县分内的事，回避。
5: 原来郑探长还有这么一个秘密的身份。
3: 李总探长，我们走吧。
4: 撤。这可是日本人的事儿，我可管不了。
6: 李总探长，慢走。

0: 三，什么时候给日本人干活了？
1: 二哥，这你就别管了，来吧，把自己铐起来。
0: 我已经被你抓住三次了，这第四次我一定不让你再抓住。
1: 我不信，要不要试试？
0: 就凭你们这几十人啊，几百人还差不多。

0: 这么多人在这干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想枪？
1: 我们是警署的警探，想枪是为了抓犯人。
0: 混蛋，今天宵禁不知道吗？跟我们去宣兵队。
1: 你们回去等我一下，解释清楚我就回来。

0: 老三，你听着啊。第一，我要成全老四和朱军的婚事；第二，我要帮助他们把东爷给干掉；第三，既干掉东爷，也不能连累家里边人。这些事情我都要办的，所以我不能让你再抓住我。
1: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前几年咱爹特别信任我，把实业和厂子全都交给我打理。当时就是因为我特别信任你，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你了。可是呢，你把我给骗了，你把这些东西全都赌了。
0: 我，
1: 你说你要买地，你把我带到江边，跟我说等着江水退位了，见着地，这就是你买的地。
0: 不是，你这时候提这些干嘛呀？这些事情我已经后悔了，而且我一直在后悔啊。
1: 二哥，你知道那些实业和厂子是哪来的吗？是秘密集资的，知道吗？那是抗日守土的义金，就你这一下，一分钱都没了，全武汉的人都在骂咱爹骂我。
0: 这件事情我是做错了，我对不起家里边，我对不起那些人。
1: 你知道吗？咱爹好几次都想投江自尽，一次谢罪，他就是舍不得我们兄弟四个。后来他把所有的家产全都给卖了，他想还那些债，可他还得了吗？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后来我也想了，我都想明白了，我就是想赚一些钱还给家里边，还掉那些捐款。我在监狱里边当狱霸为什么呀？你知道吗？我就是为了在外边开一个酒江泉，我多赚一些钱，把这些钱拿回家里边去救家。
2: 郑克阳，你知道你过去是怎么三次抓到洪涛的吗？那是他故意让你抓到他的。你抓到他一次，你就能升一回职，这事儿你还不明白吗？我告诉你，郑克阳，你们大嫂也不是洪涛杀的，是老四杀的，他是替老四顶罪的。
0: 你别说了。
2: 为什么不说？
0: 你闭嘴啊！
1: 怎么回事？
0: 不就这天吗？一大堆要债的人动刀动枪的到咱家去了，老四就拿着枪往外冲，大嫂呢就去拦老四，没想到老四的枪走火了，把大嫂给打死了。这时候我正好进屋，那你说这屋里边有我，有老四，有大嫂，我能说是谁干的？其实我说了半天，大嫂就是我害死的，要不是我给家里惹那么多的事情，大嫂也不会死。
3: 我们这么帮着大哥，也是看着我们真的不如朱军朱小姐。人家一个女学生啊，为了救国命都豁出去了。大哥跟我们说这事儿，我们肯定帮他。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说那么好听，什么救国呀，我这么做呀都是为了救家里边。
1: 你不是为了救你自己吧？
2: 郑克阳，你刚才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你凭什么骂洪涛啊？
0: 哎，闭嘴，他那不是胡说的吗？他能是汉奸吗？你也是为了抓我，你什么都敢说吧？你都敢说你自己是烈火吗？说吧，到底怎么着？是咱俩一起联手把东爷给杀了，还是说就这么着一直下去？
4: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是刺杀东爷的日子，但京波和朱军至今音讯全无，没有他们，刺杀东爷的计划就无法进行，该怎么办呢？
5: 他这是急火攻心。
4: 老洋人束手无策，急火攻心，他病倒

0: 今天就是端午节了。
1: 你看看，老三没消息，老二、老四还有我那女儿全都没有消息。现在是8点，东野10点就到。我在考虑啊，要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的话，刺杀东野的计划要不要取消？啊，
2: 老爷，老爷，静波回来了，四少爷回来了。
3: 爸，他就是朱军。
4: 老洋人伯伯好。
3: 爸，您怎么了？
1: 哎呀，闺女啊，你们上哪儿去了？
5: 静波，你们总算回来了。
1: 来来来来来，郑兄啊，既然他们都回来了，按原计划进行吧。啊，

0: 是。好。好好好，没问题啊。哎。哎。朱叔叔啊，怎么样？
1: 一切按计划行事，不见阵佛不烧香，不见洞也不开枪，一旦出手一定要快准。

0: 老爷，您来了。
1: 哦，慢慢的，慢慢的，
2: 小心吧。

0: 动着的车已经过了白龙桥，大约十五分钟以后就到。
1: 东爷已经出发，十点钟准时到，让我们准备迎接。

0: 干什么？
1: 今天是我四弟大喜的日子，我回来给他道声喜。
2: 二叔。

好的跟朱军过日子。这碗酒，二哥敬你们俩。冬也不会来了。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

0: 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

0: 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

0: 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 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21号星期。

0: 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15/5/17，津南区将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天津印发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重点聚焦三大方向，投向56条细分赛道。世界机器人大会进行时，多款全新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金铲机器人应和出圈。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15/5/17津南区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的有关情况。
2: 15/5/17，我们将紧紧围绕环首都绿色生态标志区、京津冀创新发展聚集区、北方国际会展经济功能区、京沽特色城乡融合典范区和天津绿谷、智谷、商谷、粤谷4区4谷功能定位，基本实现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主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化拓展重点领域协同创新，加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能运营，天开津南园，精心打造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大学科技园，持续做优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着力推动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校企产学研合作和人才引聚，入库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1000家，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90亿元，不断提升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专业化、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到2030年，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累计引进10万平米以上大型展会不少于45场，年均展会活动数量达到75场，年展会活动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到2030年，集聚会展及配套企业超过1200家，着力提升会展服务配套能级，有机衔接柳林设计之都、海河中游滨河景观带，积极融入海河经济消费体系。
0: 市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印发《天津市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1: 清单所列重点投资领域以3级分类形式列示，主要包括绿色石化、汽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循环经济、现代服务业、现代都市型农业9个重点产业方向，覆盖7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和28个大类，细化至56个具体产业领域。清单明确了天津市政府投资基金将围绕3个重点方向发力，一是扎实推进产业升级，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围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选准主攻方向，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三是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按照市场需求、我市优势、产业基础等实际情况，加快发展研发设计与科技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航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0: 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这场被誉为机器人领域风向标的盛会上，天津展团展出了一批全球首发新品，给出了关于产业落地的另一种答案。
1: 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最新发布的陆行具身系统可是焦点之一。这个不是一台简单的机器狗或无人车，它打破了传统机器人的形态束缚。

0: 一台机器人在平地是运输车，遇到楼梯便四足攀登，遇到复杂地形切换越野模式。常态化负载200千克，稳定运行8小时的数据背后，是对工业巡检、应急救援等场景最后一公里痛点的精准打击。如果说伽利略解决的是怎么动，那天津另一家企业帕西尼感知科技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摸甚至怎么站的问题。全球首个足底多维触觉传感器让机器人足底拥有了灵敏感知，机器人不再是盲目踩地，而是能实时感知受力变化，识别地面特征，从而优化步态。最新一代的无纸数据采集手套解决了如何更好更快地产出数据，搭载新一代触觉传感器，精度、灵敏度和一致性都更好。而且手套还做了轻量化设计，采集速度和效率明显提升。最重要的是，这款新品已经在咱们天津数据采集工厂首批应用了。截至目前，天津已聚焦超2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核心链上企业10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3家。这个底座的厚度才是天津最硬的底牌。
1: 本届大会可谓是亮点十足，多款全新人形机器人也集中亮相，我们一起来解锁机器人的多重隐藏技能吧。
2: 他会来找我啊，而且手的这个握感啊，是有的，是有的，它有这个捏力的这个感觉。
3: 它有个隐藏模式，你抓拳，
2: 抓拳，
3: 然后挥两下。等一下，准备，3、2，剪刀石头布。
2: 哈哈，我赢了。隐藏功能是吧？
4: 就是基于不同的手势有个实现
3: 啊，
2: 大家到现场也可以来体验。
5: 记者互动体验的这款人形机器人格外吸睛，它是目前全球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117个自由度，极致的灵活度让它的动作高度拟人，颠覆了传统机器人的僵硬质感。
4: 我们可以把直接人的自然的动作，你看它的脖子，它的这种肩膀
2: 啊，它会有一个歪头的动作。
4: 对对对，因为人的这个操作桌面的整体动作都是很自然的一些下意识的躯干的移动，所以我们可以无缝的使用人类的数据去训练这些模型和技能。
5: 乒乓球对战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反应速度、轨迹预判和全身协调能力，也是人工智能动态控制领域的一大难题。
2: 他也会去那个机器人运动会是吧？
4: 是是。
2: 冲击冠军，你们有没有这个目标？
4: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希望的。
2: 那我们也跟这个未来可能是机器人运动会上这个冠军选手，我们有一个对打，体验一下啊！我直接发球就可以是吧？
4: 我们记录里面最多有来回100拍以上，其实他的球技也非常好，他不是互相喂球那种，就是可能有时候他会进入拉锯战。
5: 看完热血的人机对战，再来体验一组暖心的智能服务场景。
2: 我面前这台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在工业啊、服务等行业当中的真实场景实际应用了。那我们在现场呢，可以体验一个由机器人来给我送水瓶的一个过程。别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抓取过程，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其中给这个机器人设置一些障碍。比如说现在机械手臂，我看到它缓缓地朝这个水瓶过来了，我就可以来挪动这个水瓶的位置。这个机械手臂呢，就是跟随我挪动的位置，它来找寻我这个水瓶。
6: 那我们这颗芯片是一个大小脑融合的芯片，那既有感知的部分，也有运动控制思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颗芯片能够驱动机器人大规模的走向部署态，
7: 能够给具身智能企业以非常易用的开发体验，能够把大量的软硬件高可靠性的这么一个能力给到大家。
1: 昨天，天开源组织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到世界机器人大会观摩学习。
8: 参加活动的都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天开源初创企业，共有20多家。在现场，企业家们重点观摩了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行业应用等展区。位于天开广场的智爱科技主要做康养机器人，辅助完成老人起身搀扶、物品递送、环境清洁等基础工作。其中的一项重要业务就是基于市场现有的人形机器人做二次开发，而上海太虎就是研发人形机器人的头部企业，而且关节模组也都是企业自研的，更有助于二次开发。这次到大会，智爱科技就计划与太虎建立合作。
9: 太虎究竟能给我们提供哪些条件？譬如说它都开放了哪些接口，还有比如说一些配套的能够辅助我们快速进行二次开发的。
8: 学习头部企业技术路径和

0: 产品逻辑的同时，这次组团学习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招商。吴运奇，天开金南园百度千帆基地的运营负责人，正在联合金南区国投公司打造具身智能的中式基地。这次他就奔着银河通用、星海图等主攻人形机器人算法的企业而来，希望他们能将中式产线落在天津，应用百度提供的算力支持。
1: 我们百度千帆基地也是有这个算力方面的支持，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数据方面的优势，还有包括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场景支持。
2: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备受关注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今天在天津正式拉开帷幕，比赛为期10天。昨天，中国排协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国女排14人参赛大名单，队伍由赵勇担任主教练，龚翔宇出任队长，吴梦洁伤愈回归领衔主攻线，刁琳宇、王媛媛、王梦洁等主力是悉数入选。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亚锦赛含金量十足，赛事冠军将会拿到2028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唯一一张直通门票，赛事的前三名还可以锁定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资格。8月22号晚7点半，中国女排将在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迎来本次亚锦赛的首场较量。今年电影票房目前含预售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66亿元，观影的人次超过6.7亿，总场次超9600万场。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了2.9亿，放映场次超3500万场，双双再创新高。同时，持续一周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天正式收官，可观赏、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多维嘉年华体验，推动电影流量切实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天津举办。目前呢，已经有吉尔吉斯斯坦、越南、西班牙等20个国家和地区、29个省区市近2000家文旅企业确认参展。博览会设置10个展馆，展览的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将集中展示各地特色文旅资源和产业新业态。期间还将会同步举办邮轮旅游交流会、体育休闲嘉年华、滨海国际微电影节等18场主题活动。天津还将以秋意盎然、金彩斑斓为主题，推出100余项特色活动。重点市级文博场馆也在展会期间延时开放。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通过有效的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等重要资源，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其中，首都都市圈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延边沿海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等都途经天津。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爆，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得益于免签政策，中国入境游也正在持续圈粉世界。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上升30.6%。在线旅游平台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今年7月入境游预订量已经同比增长超20%。从打卡赶路的走马观花，转而拥抱慢享体验的松弛感。外国游客热衷规划一程多站行程，年轻散客比例上升，小城游、乡村游增加，停留周期拉长成为显著特征，真正的中国口碑效应逐渐扩大。
2: 这个暑期，金城的旅游市场也是活力十足，海上、空中交通一齐发力，激活夏日文旅新动能。
4: 今年暑运以来，一批中小城市成为旅客争相打卡的新兴旅游目的地。天津航空飞往这些城市的

0: 多条航线客座率持续走高。暑运期间，天津航空通过新开、加密、恢复等多种方式，持续织密宝藏小城航线网络。目前，从天津出发直达宝藏小城的航线已覆盖锡林浩特、赤峰、延吉、上饶、呼伦贝尔等多座城市。天津至衡阳航线平均客座率也达到88%。此外，天津航空还推出暑期次卡往返特惠等惠民产品，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门槛。随着八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宝藏小城航线的性价比优势更加凸显，有望持续释放中小城市旅游消费潜力。记者从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了解到，2026年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余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长均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和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实施，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近15%，其中韩国籍旅客数量增长近50%，俄罗斯籍旅客数量也实现显著增长。针对暑期客流高峰，东江边检站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等对接，分析旅客特点，优化查验流程，加派警力开足通道，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关。同时，全面落实外国旅游团乘邮轮入境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举措，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通关效率。据了解，八月底，天津将开展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十月还将迎来青钻追求号、世界号两艘豪华访问港邮轮，邮轮游热度持续走高。
1: 暑假即将结束，准大学生们瞄准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三件套，叠加国补和促销优惠，这些数码产品也迎来了热销。
2: 记者走访本市多家数码产品卖场，在店内的顾客中，近50%都是即将步入大学生活的准大学生，他们的需求普遍集中在手机、电脑、平板等产品，这些也被称为入学数码产品全家桶。在河西区这家卖场，9:30一开门就迎来了第一波年轻的客群。
3: 大学的话，还是想要用一个新的机器，爸妈还是比较支持的。
2: 在购买需求方面，平板与高性能笔记本成了首选，一方面用于大学期间的学业需求，便于携带，另一方面也追求在性能方面有更好的体验。
4: 本身这个我选的这个专业跟人工智能这个方面可能更接近一点，所以说对于这个电脑的要求可能更高一点。
2: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在暑期这部分准大学生的客群中，超过60%的消费者不只购买一款产品，多数都是手机搭配平板或者电脑的组合，也有不少是一次性配齐。童先生就计划给即将入学的弟弟购置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的预算在15000元左右，配齐手机、电脑、平板的三件套。
5: 到了大学以后可以用得上，尤其是笔记本也是比较重要，然后平时还能做做 PPT 什么的，然后空暇之余还可以打打游戏。
2: 虽说市场需求短期内明显增加，但是记者也发现，像手机、电脑、平板这类产品，尤其是刚推出1到2个月的新品，整体价格却呈现上涨的趋势，涨幅在5%到15%之间。
6: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成本上的这种上升， AI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很多产业链的生产这种高性能的芯片的这些企业都把资源配置到这 AI 的基础设施的生产上，消费级的这种芯片它的整体的产能就被挤压，由 AI 的虹吸效应造成的整个这个关于电子产品的成本形成一个重构的这样一个过程。
2: 不过，为了抢抓后高考经济的窗口期，商家也推出各类促销，叠加以旧换新的政策，吸引消费者。目前，6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以享受15%，最高5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电脑则是直接优惠15%，最高1500元封顶的补贴。一些卖场还推出暑期购机优惠，凭录取通知书或者学生证即可享受。
7: 暑假期间，学生在3C 和电脑购买方面环比增长大概在50%以上。在手机这个板块的话，5000到6000这个价位段趋势

0: 非常非常明显。电脑在8000元往上，我们一到七月份增长60%往上。
1: 再来关注鸡蛋价格，这半年多来啊，鸡蛋价格从年初不到4块钱一斤一路上涨，上个月刚出现了一点回落，这两天又涨了。那么市场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2: 去年那个鸡蛋多便宜，就拿买那个书包的吧，韭菜7块钱一斤，鸡蛋3块钱一斤，吃那个书包的里头都剩鸡蛋，哪能要韭菜了？一贵，那肯定韭菜多，鸡蛋少了。
3: 这是鸡蛋销售商户王女士给记者做的比喻。对于鸡蛋价格的变动，他们深有体会。今年和去年比起来，确实是暴涨，鸡蛋价格逐步攀升。上个月小幅回落后，最近又涨起来了，
4: 连续涨9天，从180来块钱涨到215一件，现在4.5到5.5，已经涨得够高的了。去年整体一年都没有超过零售3.5的鸡蛋。
3: 在北辰区的这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蛋品销售区上午时段主要是零售。记者看到这里的8家商户，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统一都是5.5，柴鸡蛋8块，散养鸡蛋价格则更高。就这价格，比一般的菜市场、商场来说，还算是低的。
5: 我上回买的还不到5块
6: 呢，你卖便宜点，我们的超市卖5.8。
3: 价格高，并且最近一直在涨，让不少市民开始短期囤货。商户介绍，由于去年鸡蛋价格偏低，对于一些中小养殖户来说压力较大，很多都缩减了规模，导致今年鸡蛋供应骤减。再加上前段时间的高温以及饲料价格的小幅度上涨，也一定程度影响鸡蛋价格。
7: 鸡蛋涨价原因主要是市场供需还是有矛盾，去年这个行业亏损比较大，有些个中小的养殖户呢，他没有及时的补栏，现在的存栏数在1000多万只，天津市产能跟咱市场的需求差了一半，这一半呢就靠主要是河北省、山东、东北一些个养殖户来补栏，向咱们输入。
3: 虽说价格偏高，但目前全市整体供应足够。以北辰区的这家养殖场为例，有70万只蛋鸡，每天产蛋量将近30吨，供应给全市的大型商超。前段时间随着价格的上涨，这里也进行了超过40万只的补栏。蛋鸡从出壳到产蛋需要120天，最近这些新补栏的蛋鸡也开始产蛋。在市农委牵头下，全市各个养殖场也在及时补栏，增加产量。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养殖场，家禽业协会牵头对接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来保障企业的运转，增加产量。
7: 将来的趋势应该越来越趋于平稳，向下调的面比较大。学生开学时候涨，但时间不会太长，开学以后呢，回调的幅度要大一些，用不了2个月可能就要下调。
1: 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个别点中雨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0.3毫米，最大降雨量25.1毫米，出现在北辰区、开发区、天士力。预计今天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外出仍需要携带雨具。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4到26度之间，滨海新区白天的气温会偏低一些，不过各区体感温度都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中午到下午还是会感觉有些热。从目前预报来看，22号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23号傍晚到夜间天空转阴，夜间可能会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3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26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4到26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1到25度。

0: 天津冀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3度。天津宝坻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武清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静海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5到25度。天津宁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北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西青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3到25度。天津津南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3到25度。天津东丽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4到25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4到20度。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继续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哎，
17: 老师，你走了呀？
18: 妈妈，
19: 你爸来了。
9: 大家好呀！
2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0: 别了父亲，洪涛带着对四弟静波和朱军这对新人的祝福，毅然离开了家。为了把日本人阻挡在家门之外，他必须要凭一己之力将东野截杀在半路上。他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更多的牺牲。为此，洪涛不惜一死，只要能保全家人，他宁愿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危险。
1: 静波，我不能跟你结婚。
2: 朱军，你……
1: 我已经跟洪涛举行过婚礼，我不能再嫁任何人了。
2: 朱军，你……
1: 我要去找洪涛。
2: 朱军，你不能走。
1: 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要去找洪涛。我现在明白了，他要替我们在半路截杀东野。
2: 朱军，朱军。

0: 静地等待着。此时克阳也出现在了街头，他和洪涛早已达成默契，共同等待着东野的出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殊死一战。
1: 我没和静波成亲。
2: 说什么？
1: 我不傻，我知道你要撇开我们自己去杀东野。
3: 赶紧回去。
1: 我不走。洪涛，是我逼着你当烈士的，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3: 我跟你说赶紧回去，踏踏实实和静波成亲去，听见没有？
1: 我不能再跟另外一个人成亲了，我已经嫁给你了。
3: 哎，是不是你跟你爹不放心我呀？不放心我去刺杀东野，怕我把你们的事儿给办砸了。
1: 不是的。
3: 怎么不是啊？为了刺杀东野，你爹把你都给豁出去了，逮谁都能嫁谁，怎么不是？赶紧回去。
1: 不管你怎么骂我，我都要跟着你，我要跟你一起去杀东野。

这武兄我认识，这是家的。坏了，家里出事了！哎呀，走啊！

0: 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1: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2: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3: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2: 我说这话，我爸都不敢说。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1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2: 真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枪给我！
1: 老实点，
0: 我们为什么要抓郑团长？
2: 走，好像来抓你了。
0: 给我，
1: 肯定是抓不到他啊！
0: 放开我！
1: 好，走，
0: 放开我！
1: 上去，上去！
3: 郑克阳的兄弟郑洪涛刺杀东野先生未遂，他们一家人自然难逃干系。
2: 家里，哎，
1: 你现在不能走了，你走了家里人说不清楚，这儿就不用管了，你赶快回家看看去吧。
4: 洪涛还是来晚了，家里依然人去楼空。刺杀行动激怒了东野，他派人抓走了老洋人一家。
5: 爸，
6: 来来，这门口到处都是蹲守的特务。洪涛，敌人把你当成是真正的猎户了。你爸被抓走了，还有老好和孩子都没放过。
2: 抓哪儿去了？
6: 不知道，我这就去打听他们的下落。你们赶紧离开，快走啊！
5: 进来吧。你暂时住这儿，这儿比较安全。等事情过去之后，咱们就不要见面了。听明白了吗？
2: 我也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我得赶紧打听出我爸爸他们关在哪儿了。
5: 可是你现在能做些什么？你得先保住自己的安全，才能救得了他们。
2: 咱以后不是不见面了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呀？
5: 我先去打点开水。

0: 你得把家照顾好，这是你分内的事儿。再有呢，就是帮我把他给照顾好。
1: 警兵队的，
2: 放开我！
3: 好，师弟，走开。

0: 是我爸。
1: 现在的情况对你们很不利呀、啊。你们弟兄三个都参与了袭击东野的计划，全家人都脱不了干系。日本人现在到处在抓你们。我听说你爸爸很有骨气，说儿子们袭击东野，他是主谋。
2: 他现在被关在哪儿啊？
1: 他们原来被关在逃管路的宪兵队里，现在
2: 你们游击队能不能帮帮我，把我们家人给救出来？能不能啊？
0: 我父亲的意思是会帮你救出家人的，不过也请你帮帮我们。
2: 帮你们什么？啊？让我继续帮你们装烈火啊？

0: 我答应过的，不再逼他当烈火了。红腾，你放心，我父亲一定会帮你救出家人的。不过，你心里也清楚，我们要是晚到一刻，他们就多遭一份罪，多受一份苦，所以。
1: 我父亲还是希望你能继续伪装烈火，帮我们吸引东野还有日本的特务，好吗？跟我谈生意是吧？啊，你们游击队跟我谈生意，我帮着你们装烈火，你们呢就帮着我把家人给救出来，对吧？我明白了，你们游击队干的就是这种事儿是吧？好，哎。 就算我答应你们了，给你们当烈火了，那既然是生意，我想问问，这烈火我装到什么时候？啊，这烈火的伤到底有多重啊？

我假装烈火，我干什么到底？我就带着一帮学生兵啊，啊！再说我这模样，不有损于烈火的形象吗？

0: 了？说话呀！可以，你们要觉得我合适的话，我就干，好吧？
1: 啊，红桃啊，既然你不愿意当烈火，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其实啊，我们已经把你父亲救出来了，就在门外呢。

0: 爸，爸，
1: 你
0: 爸，
1: 你怎么不跑啊？你跑到监狱里躲着我啊？
0: 哎，爸，
1: 我让你跑，
2: 哎呦，让你跑，
3: 别这样，
4: 行了啊，
1: 过来，
0: 爸，
1: 过来，
0: 爸，当然这么多人呢，
1: 你，
0: 我，别。
1: 叫你跑，我叫你跑，你这个兔崽子！
4: 好了好了，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我告诉你小子，这朱大夫和朱小姐让你继续当猎户，啊，你应该答应，啊，那是一种荣耀，我不也跟着沾沾光吗？啊？那老四是为国捐躯呀，那是为了杀日本人而死的，你比不了。那老三克阳也是上过战场打过鬼子，你瞧人家啊，当然现在也穿上了狗皮了。我跟你说，咱们老郑家就靠你来争光了。嗯，怎么样，答应了？好，来，这杯水算是我给你倒的，算我求你了。
0: 爸，爸，我，爸，这么多年了我都没孝敬您，这杯水是我给您倒的。
1: 我听柯阳说你的案子翻了，不用回去坐牢了，这可是好事，爸为你高兴。今天跟朱大夫去当一把烈火，等干完了事儿马上回家一块吃饭，我让老郝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嗯，怎么着，咱们家里的饭比不上炮台山监狱的饭好吃啊？啊，
0: 爸，这么多年了，我就想回家吃饭。
1: 你再跑，馋死你！好了好了，
0: 哎，爸，我
1: 好了，啊，说完了，我也该走了。哎，行了行了行了，都别送了。
0: 爸，我，
1: 哎，你们谈你们的，游击队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0: 小心点吧，
1: 走喽。

0: 你爸爸见老喽。端午节一过，我就像一叶知秋一样，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也不知不觉把我这么漂亮的女儿养到了让人说闲话的年龄。红桃，我女儿交给你，好歹也算是今年我把女儿给嫁出去了，这么做是幸运还是不幸，全靠你们了。
1: 你还真是一个生意人。

0: 告诉你啊，我和你女儿光拜天地，我们两个就拜了两回。你的女儿早就是我的人了。
1: 东野意识到了洪涛的利用价值，他打算让洪涛假扮烈火，将他作为诱饵，把武汉地下抗日组织的人全部引出来，从而一网打尽。
2: 洪涛答应了。哎，是不是先把老洋人送到宪兵队去？还有，老家伙以为我把你处决了，万一他看到你还活着，他必然起疑。我的身份一旦暴露，皇军的计划就会被打乱，这个责任你我都负不起，不要怪我没提醒你啊。
3: 崇义兄心思缜密，放心好了，我自会谨慎行事。

0: 会有分寸。你死不了只是为了行动方便。我们有情报，市里医院有烈火的游击队员，我们还没有查出来是谁。烈火送烈火的特派员去抢救，我们再去搜捕烈火。满城的游击队员都会去市里医院救你们。你的计划就此开始。
1: 好，
0: 去吧。开车。没事，你们先出去，我在这儿喝口水，到其他地方去搜。
2: 好好好，
3: 走
2: 走，快！

0: 洪涛，
1: 出来吧，安全了。
0: 你的伤要紧吗？
1: 没事。
0: 这个人打算怎么处理啊？他一直帮着东野他们追捕烈火的游击队员。
1: 他太好处理了，用他来换我的家人，啊？
0: 那要是日本人只要烈火不要他怎么办？
1: 到那时候我再把他给干掉。来，
0: 不许动。你要干什么呀？
1: 我给颜如玉打个电话。你先打，打电话。
2: 给谁？
1: 给东野打电话。快点，拿着。你跟东野说，你现在在我的手里边，我要用你来换我的家人，而且我要亲眼看着我的家人全部被释放，我才会把你放了。否则的话，

0: 报烈火，我们呀也是游击队员，我们得到通知，你们从医院转移过来，前面有个岔道，转过弯就没有关卡了。
1: 谢了，我们走。

0: 报告，苏光远被烈火绑架了，要求交换他的家人，地点定在江边。
1: 上车。
0: 嗨。

0: 下来。
1: 游击队会照顾好我爸爸的。
0: 走吧，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交换人质的地方。我要用苏光远来换回我的家人。我已经通知日本人了，而且颜如玉会在指定的地方接应我的家人。我必须知道我的家人被放出来之后，我才放心。
1: 那还有多远啊？
0: 天亮之前应该能到了吧。哎，拿着，你看着他，如果他想逃跑的话，你就开枪，在那边等我啊。快去，去。

前的一幕让洪涛震惊了。朱崇义在战斗中受伤，被日本人抓走。此刻的洪涛觉得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下意识地想要逃避。他极力梳理着纷乱的头绪，仓促间做了一个决定，暂时不把今晚发生的事告诉朱军。他要带着他尽快逃离武汉，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对他们而言已经充满危险。

0: 看见船了吗？
1: 看不见啊，下面是哪儿啊？
0: 下面就是江，看见那些小亮点了吗？那就是船。
1: 对了，咱们是在那儿用苏光远换你的家人吗？
0: 我们是谁？
1: 我和你啊。
0: 我不知道。
1: 走吧，找个地方歇会儿。走
0: 走。
1: 慢点啊，慢点。
0: 哎哎哎呀，轻点轻点。
1: 啊，我知道了，你别动。我看看伤口。
0: 你帮我看看那江上还有没有亮点。
1: 有。
0: 那亮点还动吗？啊，动不动啊？
1: 在动呢，你别动，我看看伤口。
0: 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别动。
1: 先坐会儿，歇会儿啊。
0: 过来，过来，让我看看，看看我们家这救命稻草啊！
2: 洪涛先生，饶命啊！饶命，洪涛先生，你留着我有用啊！洪涛先生，
0: 把眼睛闭上，我饶你命。
1: 哎！你干什么呀？
0: 我有话跟你说，不能让他听见。
1: 你想说什么？
0: 我要用苏光远把你爸爸给换回来。
1: 我爸爸？
0: 对，刚才我一直没告诉你，转移你爸爸的救护车被日本人劫下来了，你爸爸又落在他们手里了。
1: 你说什么？我爸爸他……
0: 你放心吧，你爸爸不会有事的。
1: 我爸爸……
0: 轻点儿。
1: 我爸爸怎么办啊？
0: 我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我就怕你这样，别慌行不行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用他去换你爸爸。
1: 可是，
0: 从这下去以后走不了多远。那是日本人的一个关卡，我想你爸爸应该关在那儿，就用他去换你爸爸，一定能成的，你爸爸肯定会没事的。
1: 可是你不是要用他换你的家人吗？
0: 你爸爸不是烈火的特派员吗？整个武汉可以没有我们家，但是不能没有烈火，也不能没有烈火的特派员。

0: 干嘛？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不认识？
1: 我还以为你……
0: 以为我什么？以为我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是吗？朱娟，其实我这一路上……
1: 这是你第一次叫我名字。

0: Jack， 你知道吗？是你让我觉得我郑洪涛还有用处，是你让我知道我到底为什么活着。
1: 洪涛，你看能不能用苏光远替换我父亲，又换老洋人伯伯他们啊？
0: 我看不行，这一路上我都在想，日本人把你爸爸抓走了，肯定会连夜审他，你爸爸能不能扛得住还是个问题。而且日本人早就把我家里人送到江边了，只等着天亮我把苏光远给押过去，来换回我们家里人。如果现在跟他们提这个条件的话，他们肯定要把你爸爸给带出来，而那需要很长的时间。等他们把你爸爸带出来了，天也亮了，雾也散了，咱们谁也跑不了。行了，这事必须得听我的，这一路上我特为难，你要再多说话的话，我现在就反悔。我很小的时候啊，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村里有一个剃头匠，他杀人了，全村人公审，判了他死刑。可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说，咱们村就这么一个剃头匠，如果把他给杀了，那谁给咱们剃头啊？这个时候就有人提议说，把这个剃头匠的帮凶木匠给杀了吧，反正村里边有很多的木匠。于是大家伙就同意把这个木匠给杀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怎么样，疼吗？
1: 得找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稍微处理一下，要不然的话，哎，我实在扛不住了。
0: 哎，小心。
1: 哎，起来。
0: 走
1: 走。进去。
2: 干什么你们？
1: 别害怕，我是烈火。你们听说过烈火吧？
2: 听说过。
1: 那就好办了。
0: 别怕，
1: 你过来，你给我进去。
0: 慢点。
1: 我现在受伤了，我需要在你们这儿处理一下，可以吗？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0: 大姐，我们需要一些布，还有开水和一瓶烈酒，可以吗？
3: 好，
0: 谢谢。
3: 我去弄。

0: 你放心，我是学医的。哎，学医的？学医的不就是个学生吗？要是没我这个学医的学生，你可能就危险了。来，把衣服解开，快点。你得忍着点儿。没有消炎药，没有麻醉药。 我只能用火烧一下你的伤口，马上就好，你忍着点儿啊！别那么多话了，来吧。忍住，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好了，好了。
1: 上去，谢谢了。我告诉你，别乱动啊！你给我老实点儿。
2: 哎，你行不行啊？
3: 不行也得行啊。
2: 他们来了，主君的真诚。

0: 让洪涛觉得愧疚，他为之前自己的逃避感到脸红。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自己心爱的女人救出他的父亲朱崇义。他希望有一天朱军能够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1: 下来。柴田、东岩，你们瞧清楚了，人给你们带来了，赶紧把朱崇义放在车上，然后把车给开过来。我告诉你们，谁也别耍花样，不然的话苏光远就死定了。快点，
2: 旁人。季馆长就这么轻易地放他们走了？
3: 柴天君，苏光远死不足惜，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回苏光远，而是要把烈火的特派员送回去，继续我们的计划。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 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 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10: 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0: 话你爸都不敢说。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4: 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一会儿你开车快去看看你爸爸在没在车上，快去。啊，
1: 在
0: 上车。
1: 黄涛，上车，
0: 赶紧走。
1: 你快上车呀。
0: 志远，你听我说，我根本就信不过小鬼子，如果我上车咱俩一块走的话谁也走不了，他们肯定会派车追咱们的。
1: 不行，黄涛，
0: 快走。快走啊。

0: 哎，老实点，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0: 老实点，走，
1: 放开我，
0: 快，哎，走，走，
1: 哎，哎，哎，放开我。
2: 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让洪涛深深地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他决定装疯卖傻，无论如何先保住性命，只要活着，事情就一定会有转机。
3: 哎呀，头疼，哎呀，头疼，
4: 从一进来就这样，一直都冲着墙就一诊断过了，可能是脑子撞坏了。
5: 转过身来，
3: 哎呀，我要出去，我头疼，我出去。头疼，哎呦，哎呀，头疼，哎呀，头疼，头疼，哎呀，头疼，哎呀。

开枪，扣扳机。

0: 了？
1: 我也不信，这是炮台山大狱的囚犯逃避审讯的伎俩。郑洪涛他是在故意装傻，想蒙混过关。
2: 为了把洪涛这个假烈火推上前台，朱崇义不惜制造了自己受伤被俘的假象。其实他一直躲在东野安排的地方静静等待着，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又要披上烈火特派员的伪装，替东野完成剿灭游击队的任务。
1: 哎，机关长来看你来了。
3: 啊，好好好，躺下躺下躺下。我让苏光远伤你，是为了让你更方便的、更直接的接近烈火。可是没想到伤得这么重，啊！
1: 对不住啊，兄弟啊！
3: 所以我让他们把你接到这里来，我会亲自看护你。
4: 为大东亚，战争之必胜。崇义理所应当主动受伤，竭诚效力。
3: 很好，如果你不嫌弃，今后这栋房子就是你的了。哈哈，好好，躺下躺下。
4: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真的呀？
3: 我绝不食言。
4: 机关长，你看，洪涛已自投罗网，利用他这个假烈火，没有引出真烈火，我们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就算是失败了。洪涛这个人倒是无足轻重啊，麻烦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烈火的蛛丝马迹。
3: 为什么至今没有引出烈火？我来告诉你吧。我们刚刚得到情报，之前烈火根本就没在武汉，而是在共产党的根据地。烈火被共产党召回到后方，参加了他们党的一次秘密会议。烈火还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表彰。
1: 正因为烈火不在武汉，才由得你崇义兄打着烈火的旗号轻松的活动。
3: 不过现在烈火又被派回武汉了，目前正在返回的途中。
4: 真烈火正赶回武汉？
3: 嗯，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只有这些，其他的还一无所知。
1: 崇义兄，东野先生又有新计划了，既然诱捕烈火这一计不成，咱们就再生一计，把烈火这个反日民族英雄搞成叛徒汉奸，在烈火赶到武汉之前把他搞臭，让他失去对武汉反日力量的控制。
4: 我领悟到机关长的意图了，在真烈火到达武汉前，让地下反日力量对他失去信任，让他无法在武汉存身，自顾不暇，从而确保我们的真空地带行动顺利实施。
3: 三十六计里，这叫李建计。如果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就算烈火回到武汉，那也是名存实亡了。
1: 机关长，这一计真是高啊！啊，太高了。
3: 但是这个计划要想顺利实施，还要依靠你这个冒牌的烈火特派员，还有那个冒牌的烈火郑洪涛啊。
4: 可现在郑洪涛装疯卖傻，必须先揭穿他，一定让他露出原形，再拍几张像样的照片，发个声明，到时候就看苏会长的手段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涛先生，宪兵队让我给你诊断诊断，看你的脑子是不是真的被装坏。如果是装的，我就劝你别装了，咱们谈谈合作。

0: 手怎么抖了？
1: 开枪啊！开呀！

0: 洪涛，你太太来看你了。
1: 她怎么来了？
0: 哼，进了宪兵队这个阎王殿，还能跟家属见面，你是头一个。

0: 冯涛感到很奇怪，在这个看守严密的地方，日本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把朱军放进来探望自己？他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一步步地向他逼近。
1: 洪涛，你这是怎么了？洪涛，是我啊。怎么了？洪涛，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不认识我了啊？洪涛，怎么了？这是？
2: 我
1: 洪涛，洪涛。
2: 我要回。
1: 柴田队长，我能跟我丈夫单独待一会儿吗？
3: 五分钟。
1: 哎，谢谢。洪涛，来坐下。洪涛，你的家人我们帮你找到了，他们全关在这儿。
2: 要想办法救他们出去。
1: 现在是这样的，你要想救他们的话，就要以烈火的名义主动投降，取得日本人的信任。
2: 他们能相信我吗？
1: 你听我说，要让他们相信你，就得出卖自己人，知道吗？
2: 怎么出卖啊？
1: 今天晚上我们会安排青年先锋军在老母猪脚湾集会，说烈火会去接见他们，你把这个情报告诉日本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信任你。
2: 朱军，你疯了，让我带着日本人去围捕青年先锋军，为了救家人，你让我去做这种出卖同胞的事儿，这不成啊！
1: 我都计划好了，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在你带日本人去之前，我们会安排同学们撤离，这样能让日本人看见同学们开过会的痕迹，你才能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任。
2: 是你爸爸让你这么做的吗？如果我要告诉日本人了，同学们会不会有危险？
3: 时间到了。
2: 送我回去。
1: 这是我爸让我交给你的。
3: 丹聪。
4: 好。
2: 我要回去。
4: 好。
1: 洪涛，洪涛，
2: 我要回去。
4: 哎，好好，我知道了。好，好。机关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5: 我原本应该在战场上，可现在却在监狱里对付一个逃犯，一切都是为了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万无一失啊！
2: 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你。尿尿，尿尿。

0: 希冀务必按照计划救家人脱身，保存自己。今晚九点，老母猪叫，朱崇义。
1: 洪涛先生，你的病还没有诊断完呢，枪毙人的事情

得接着干。看了朱崇义的纸条，洪涛心里踏实了。他相信烈火的特派员，他决定按照纸条上的安排，以烈火的名义向日本人假投降。洪涛先生，我现在给你两条路选择，一是开枪。 二是与我们合作。如果两条路你都不选，我会马上处决你们一家老小。

0: 机关长，洪涛先生，这位是东野机关长。
1: 别火先生，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非常的欢迎啊。
2: 合作可以，但我是有条件的。你说，马上把我的家人给放了。没问题，马上放了老洋人一家。
1: 是。 说说你下一步的计划。今天晚上，我让我的游击队员还有学生军，在老母猪脚滩汇合，你们可以去看看。好，烈火先生，合作愉快。走。
3: 上去！
4: 哎呀，别上去，
5: 孩子！
4: 别上去，孩子！上去！
6: 会长，
7: 爷爷。

0: 坐这儿，你呢坐那儿。
1: 坐那儿？
0: 就让我坐一回这儿，我还没坐过呢。啊，就这么办了。
1: 好，只要你能带我们找到游击队，请吧。
0: 可以，够朋友。

0: 神的性命，还了我一家人的命。逆子，从今往后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老子了。
1: 爸，
0: 你去死吧，你死去吧。
1: 爸，
0: 你死吧，
1: 侮辱我，
0: 孽种，你死吧。
2: 警官长，那两个学生已经故意放走了。
3: 好，这一下郑洪涛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
4: 这次郑洪涛的假出卖变成了真出卖，啊？
3: 他成了汉奸，你让烈火成了汉奸，
4: 把老洋人放了吧。
5: 报告，洪涛已趁乱逃跑。
4: 全城戒严，搜捕郑洪涛。
5: 是。
6: 遭受了重创，朱崇义利用天真的朱军打消了洪涛的怀疑，让他成为诱饵，假冒烈火之名引出了那些不明真相的爱国学生和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而现在洪涛这个假冒的烈火也背上了叛徒的罪名。
7: 烈火出卖的，是他带着日本人来屠杀的。

0: 退缩了。赤手空拳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在敌人的枪口下显示了他们沉默的力量。整个武汉的市民都站出来，认领那些为抗日而死的青年学生的尸体。那天的情景深深鼓舞了驻军。
1: 我们准备把这些同学们葬在青兰山，日后那里将成为烈士公墓，与工人们瞻仰祭奠。
2: 嗯，很好。谢谢你，朱小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1: 什么？
2: 我不知道你到底算不算我家的媳妇，哪个儿子的儿媳妇。你跟我的三个儿子也都算是有缘分。
1: 郑伯伯，我答应和静伯结婚是因为要刺杀东野。柯阳在我心里只是个学长，至于洪涛，我和他办过婚礼，可是现在

0: 我跟他们的母亲呢，就想要个女儿。你说要不是为了要个女儿，怎么会生这么多儿子？哎，他们的母亲成了抱窝的老母鸡了，抱一窝一个儿子，抱一窝一个儿子。
1: 郑宝，如果您要是不嫌弃我，那我就做您的干女儿。
0: 你可别这么说，闺女啊，你要不嫌弃我这个老头子，我就收你这个闺女啊。怎么样，
1: 听受女儿一拜。
2: 哎呀，老爷，
0: 哎呀，好好好，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快起来，
2: 慢点
0: 啊，来来来，坐下啊。哎呀，闺女，那好，那我这个当爹的可要问你一句话了。
1: 您说。
0: 你为什么不相信是洪涛出卖了那些学生啊？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1: 我一定要找到洪涛，找他问个清楚，是不是这里面出了什么差错。
3: 崇云兄啊，你的女儿朱君知道真正的烈火并没有叛变，最麻烦的是他还到处宣扬，这闹不好让我们栽赃烈火，离间烈火和反日力量的计划白忙一场。此事已经引起东野机关长的注意了，勒令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情况。
4: 怎么改变？
3: 你女儿朱君必须干掉灭口。
4: 你说什么？
3: 还要由你去执行。崇云兄啊，你要是不大义灭亲的话，那就该日本人去动手了。哎，你知道吗？这柴田好色呀，你女儿生的那个叫青笠托俗。柴田说了，让我把活的送到他的园子里，他要看一看。看一看什么意思？哎呀，说白了就是先祸害了再杀。最后落个什么结果我不说你也明白。哦，对了，你不是吃过那个人肉馅的点心吗？那个滋味你不会忘了吧？崇云兄啊，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么机关长说了，连你都要灭口啊！再说了，鸟兽死，走狗上笼屉，

0: 猎火迟早要找到你这个假冒猎火特派员的身上。你要是不想落到烈火手里，最好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连锅都给他砸了。
1: 这么说，连郑红涛也要一块煮掉了。
0: 东野最恼火的就是让郑红涛跑了，
1: 这可不是我的责任。
0: 哼，怎么不是你的责任？我跟东野说了，我把责任全都推到你身上了。
1: 你这个小人，
0: 朱重义，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我给你数到三，一、二、三。
1: 好，我去。
0: 哎呀。好啊，哎，死要见尸啊。

0: 爸爸，
1: 门都不锁就睡着了。
0: 吓死我了。
1: 你身份特殊，如果我是敌人，你现在就没命了，记住这个教训。
0: 啊，我记住了。
1: 红桃找过你没有？
0: 没有。
1: 真的？
0: 我在等他。
1: 所以就不关门。
2: 东野的狠毒让朱重义胆战心惊，为了保全女儿的性命，他决定再次利用郑红桃。
0: 爸，我一定得问问他到底出了什么差错，还是他真的变成叛徒了。
1: 你问他？你想过没有，他把你也出卖了交给日本人怎么办？
0: 那我就一言不发，赴死就义。
1: 娟儿啊，死还不容易吗？
0: 爸，如果他出卖了我，我也就达到目的了。
1: 什么目的？
0: 证明他真的叛变了，做了汉奸，出卖了同学们。爸爸，我应当深深的自责。
3: 苏会长转告朱先生，你不动手，我们就动手了。
0: 是我请求红桃再一次冒充烈火去自首叛变，是我让红桃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爸，是我让烈火变成叛徒的。
1: 你不该到处为红桃解释，说他是假烈火，没有叛变。我没有批准你这么做。
0: 我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假烈火，我知道我们的纪律。我只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计划出了什么差错，造成了一场误会。
1: 你刚才说，你从来没有说红涛是假烈火。
0: 嗯。可是先锋队幸存的同学，反而误会我和红涛有什么私情，在袒护红涛，他们不相信我。爸，我也猜测，红涛会不会为了救我和家里人，真的出卖了那些先锋队的同学。
1: 君儿，来，来来来，你在这里等我，不要动，我去找个人接活。

0: 主君并没有说洪涛是家里货，只是说里面有可能产生了误会。
1: 他到底还是产生了影响。
0: 我要求见东野机关长，要消除诸军造成的影响。诸军不能死，我还有一个新的计划，既能坐实烈火叛变，又能铲除郑洪涛。
1: 那就不麻烦了。

你现在杀了朱军，第一，你无法改变烈火游击队；第二，你无法判辨这件事情的怀疑；第二，你根本没法找到洪涛在干掉他；第三，我要是见不到东野机关长，我已经布置好散布洪涛不是真烈火的消息，生命皆是为你苏光远所逼。包括我这个特派员也是假的，以维护真正的烈火，恢复烈火这位抗日英雄的清白。

0: 春兄，你的计划很好，实施吧。
1: 是，我要让那些幸存的学生和朱军亲眼看见烈火真的叛变了，出卖了他的特派员，他们将成为传声筒，坐实烈火叛变，以消除朱军带来的影响。
0: 很好，你和苏会长商量一下，让他的人配合你。
2: 钟英雄，你的这个布局还有暗度陈仓的目的吧？
1: 我会让自己彻底摆脱这次陷害猎物的行动，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就算是真的烈火来了，也找不到我这个冒牌的烈火特派员。
2: 这是你闺女最后一次见到红涛了，她知道吗？
1: 不知道。东野机关长已经答应了，事后我带她离开武汉，离武汉越远越好。
2: 我要的就是你的这句话。
1: 你总算是把我逼走了，从此再没有人在东野面前和你争宠了。
2: 是，你很聪明，一点就透。

0: 俊儿啊，刚才爸爸去接烈火了。
1: 去接烈火了？
0: 嗯。孩子，俊儿啊，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继续制造洪涛就是烈火的假象。换句话说，你不能和任何人说洪涛是假烈火，这是真烈火的指示。
1: 真烈火有指示了？
0: 洪涛这个烈火现在已经成为人人诅咒的叛徒汉奸，外面正在纷纷传说洪涛这个烈火正准备把所有武汉的抗日英雄全部出卖。烈火同志就是要考察验证洪涛这个假烈火是否真的是叛变，如果真的是叛变了，就要用一切手段铲除他。
1: 爸，如果洪涛没有叛变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还他一个清白呢？
0: 这样，你先设法找到洪涛，如果找到他，必须告诉他一个固定的时间地点，就说我要和他保持联络。在此关头，我必须亲自冒险去赴会，去证实洪涛是否真的叛变。如果他真的是叛徒，一定会出卖我和烈火同志的。
1: 爸，如果他没有出卖您和烈火，我们是不是可以印发传单，告诉大家洪涛是个好人？
0: 不行，烈火同志指示，即便能证实洪涛是清白的，我们仍然要说洪涛就是烈火。
1: 为什么呀？
0: 掩人耳目啊！这样，真的烈火就可以彻底摆脱东野的纠缠，去放手干更重要的工作。君儿啊，现在保护真烈火才是最重要的。
1: 好，我服从指示。
0: 洪涛啊，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他的家，另外一个就是埋静波的地方。
1: 埋静波的地方？
0: 对，洪涛和静波的感情很深，静波刚死他一定会去祭奠的。君儿啊，你就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
2: 朱军按照父亲的指示来到静波坟前，但他没有找到洪涛，却意外地见到了克阳。原来克阳被刺杀东野的事件牵连入狱，但日本人没有找到他参与其中的证据，很快就放了他。出狱以后，克阳一心盼望着能再次见到朱军，找遍了武汉所有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柯阳觉得朱军总有一天会到这里来，于是每天都在这里等待着。现在朱军真的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5: 对，
14: 谢谢。
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又见面了，方老师。
17: 又见面了，
1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7: 是的，
1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3: 就是啊。
1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那
1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5: 没错，
18: 来，何老师这边请。
15: 好，
18: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5: 太棒了！
1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7: 是的，是的，
1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5: 对，
1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5: 太棒了！
1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5: 没错，
1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5: 太好了，太好了。
1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7: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5: 是
1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0: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9: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7: 那必须的。
19: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7: 不行，
15: 不行，
17: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5: 是啊。
17: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15: 对，三折。
19: 范老师，
15: 3折。
19: 您听我说，范老师，
17: 你说，
19: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7: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5: 是啊，
17: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5: 没错，
17: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济南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5: 好，
17: 咱们举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济南舞，
15: 跳！怎么样，老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济南舞了？等当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来3折，
10: 3折。
19: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7: 500箱
15: 啊！
17: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5: 没错。
17: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5: 拼手速啦！
17: 大家一起
10: 干杯！干杯！
2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7: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1: 是啊。
3: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

0: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2: 胃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0: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

0: 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肺部结 节与肿块的界限，
8: 以3公分为界，那3公分以上就是肿块，那问题相对就比较让人害怕。
11: 记住这个数字啊，3公分。
2: 大憨被忽视的健康杀手，
8: 得睡眠灰散型以后，一般我们认为只要有 HI 大于5，2年以上，高血压的患病率就基本上达到一半了。
11: 栾哥，你能接受自己每天晚上得带个呼吸机睡觉？
12: 不能接受，谁能接受？可是，但是你要走到这步了，那你就得接受。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眼睛，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
20: 肚子闹不停，
21: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很难过吧？你不也一样吗？你怎么出来的？还不是四处张罗打点，贿赂我的上司，让自己彻底保住饭碗。其实。 我这么急着出来，是想跟你单独谈谈。我在这儿等了很久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这里。真不愧是个警探，你真会消遣我。上学的时候，你就喜欢做恶作剧消遣我。
1: 那个时候，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学生，只不过是个学长，比我们大几岁而已，还经常学着老师的样子，装模作样，我们觉得好笑，所以就忍不住捉弄你。<笑>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故意让你捉弄我的？因为我喜欢看你笑话。 这两年，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很多事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也一直想去找你，可是我一直犹豫，不敢去见你。你知道为什么吗？那都是因为。 我现在穿的这身皮，我没脸去见你。现在，命运既然又让我们碰到了一起，那么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我要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

0: 四弟，哥知道你喜欢他，哥跟你一样，也非常喜欢他。其实，哥在你之前就已经开始喜欢他了。现在你已在天堂了，哥，请你把朱军交给我。
1: 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的照顾他的，景伯。如果你在天堂遇到我，对不起，请你装作不认识我，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你二哥。

0: 白了，你像上次一样再次的拒绝了我。我知道你心里有苦头，可是你别忘了，他现在成了我们的敌人，他杀害了我们很多的同学，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1: 我不相信他是汉奸，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的同学。你放心，我父亲会把一切都调查清楚的。
0: 洪涛他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烈火。
1: 我柯阳，有些话我现在不能对你说。
2: 你不知道你们全家被释放的背后是洪涛做出的牺牲，而不是你打点的结果。你更不知道，我按照父亲的嘱咐，不能把洪涛他们做出牺牲营救你们的计划告诉你。
0: 好吧，那就等着看吧。
1: 柯阳，
2: 你能带我去看个干爹吗？

0: 爸，我现在当上探长了，工作很忙，没时间回来照顾您。您身体不好，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别再出去乱跑了。
1: 滚！
0: 我爸呀，从来就不欢迎我，每次回家他都跟我吵，可他一会儿出来看见你就会笑了。我先到外面转一转，啊。

0: 别出声，走。
1: 放过我！
0: 对，是我。我要见你爸爸，我是被冤枉的，我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话呀！我要见你爸爸。
1: 我怕明天上午9点会在老母猪脚江滩跟烈火见面的。
0: 烈火真会去吗？
1: 会。
0: 好，跟你爸爸说好，到时候我一定到啊。
1: 好。
0: 别忘了。

0: 你替我多吃一口饭，多喝一杯酒，记得这是替我吃的，啊！
1: 我知道。
2: 都齐了，老爷，开饭吧。这是谁的碗筷啊？老爷一家团团圆圆的，我想能不能再桌上给二少爷洪涛也摆上副碗筷？哼！我老杨人没有，叛变投靠日本人的儿子，把老大的信拿来。
3: 哎。 来，我来倒酒。希望不好的事情早点过去，好的事情早点到来。来吧，我给您倒上。

0: 父亲，而今奉令做救国义举，孤军奋斗，前途莫测，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然成功成人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我，大人情也足畏，肯大人衣食加衣添饭，即所以超拔玩而灵魂也，而安澜。
1: 原来大哥也是位烈士。
2: 为了不连累这个家，不让外人知道咱们家是抗日烈士的家属，他一直对外宣称在外边做生意，旁人一直以为他做生意不能回家。
0: 爸，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接下来就要跟我说，你看看你大哥啊，为了抗击日本人成了烈士，你的四弟死在日本人手里，而你呢却穿着一套日本人发的狗皮，还有脸在这吃饭，对吗？
3: 哎呀，三少爷别这么说啊。
2: 老三，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二龙路桥头刺杀东野的事是你和老二还有朱小姐干的，你有种，干女儿啊，我也敬你一杯。你端一下酒杯。今天你父亲不在，就等于我敬你父亲朱大夫了。

老三，我今天先让你读了你大哥的信，又敬了你一杯酒的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老郑家把所有能传承的东西都交给了你。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这个老二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呀，为国家也好，为这个家也好，为老大也好，为老四也好，你把他找到，把他抓回来。

0: 这两口棺材啊，这个是我的，这个是给老二洪涛的。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就睡在里面了，我就等着老二洪涛回来，也让他睡里面。
1: 干爹，
0: 给我听好了，等柯阳把老二洪涛抓回来，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一是为国除奸，二是为他赎罪。因为这个儿子是我的种。哎呀，洪涛这小子很犟啊，小的时候我叫他认错，他从来就不肯，我就罚他去跪，他跪到昏过去都不认错。谁叫他是我的种啊，和我一个德行。可现在我要大义灭亲。
2: 爸，我去值班了。
1: 干爹，万一弄错了呢？
0: 错了？
1: 嗯。
0: 哎，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
1: 我是想跟您说，我见过洪涛了。
0: 真的？你见过他了？
1: 嗯。我们游击队正在考验他，您还是等考验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罚不罚他吧。干爹，我跟您说这些话是怕您意气用事铸成大错，我看您今天晚上别睡在这儿，睡床上去啊。
0: 等等，那个你们是怎么考验他的？
1: 干爹，这个我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纪律。
0: 哦，

0: 不管怎样，一定要等事情弄清楚了再说。
1: 亲家。
2: 哦，朱大夫，
1: 咱们有时间再续。我找菊儿有点事啊。
2: 哎，好好。嗯
1: 来，君儿，来坐。再没有和谁提起洪涛是假烈火吧？
0: 没有。啊，
1: 你见到洪涛了？
0: 嗯。
1: 这么说，他答应我和他约会了？
0: 嗯。
1: 时间地点都告诉他了吗？
0: 嗯。
1: 好，君儿啊。离那儿不远有一个房子，是叶川停靠的地方。你和两名同学埋伏在外面接应我。
0: 嗯，好。
3: 也许这个时候老洋人的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洪涛是那个出卖游击队的汉奸，他想知道烈火和游击队会如何考验自己的儿子。于是老洋人听到了他不该听到的东西。
4: 6669 67，哎，六爷，老爷，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5: 心里烦，出去溜溜。
3: 老洋人决定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看一看，他料定洪涛也一定会出现在那里。他想知道洪涛到底是不是真的当了日本人的走狗，如果洪涛真的叛变了，到时候他就会站出来用自己当人质逼洪涛放走朱楚义。而与此同时，朱军和一群爱国学生也准备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们要去亲眼见一见他们心中的英雄烈火。
6: 这么急去哪儿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在找洪涛，我答应我爸要把洪涛给抓回去。
0: 你又开始追捕洪涛了？
6: 你觉得奇怪吗？
0: 我不奇怪，这样的事情你做得出来。
6: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炸弹是吧？
0: 里面装的是医学用品。
6: 我开玩笑的。
0: 你忙吧，我们赶着去实习，走。
3: 朱军的紧张情绪让柯阳觉得不对劲儿，他决定要跟着朱军一探究竟。
6: 跟上他们。
7: 是。

0: 弟兄们，到四周看看，停产了没有？就在这儿埋伏，等正点子一到，立刻开枪，能开多少枪就他妈给我开多少枪，听见了吧？
1: 听见了，
0: 给我机灵点啊！你是什么人？
2: 我是郑洪涛的亲爸，没事干找他来玩玩。啊？他在哪儿？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沙场，你不怕死？
2: 我不相信老二洪涛连他亲爸都杀。啊？哼！你们这群狗尿台，赶快带我去找他。

0: 哼，我闺女和你儿子马上就到了，我来不及跟你解释。怎么，你们是苏光远的手下？是，我们是苏先生事先安排的，为了朱先生的局，等这里人一走，我们就设下埋伏。啊！哼，我不管你是怎么来的，你来了更好。我要送给你儿子更大的罪名。
1: 让天下人共愤的罪名。此时，洪涛也正在赶往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一心想见到烈火，他要向烈火说明自己是清白的，并没有出卖任何人。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危险。
2: 前面就到了，你们在这儿等我，我过去会他们。
3: 小心一点，我刚才听到了枪声。
2: 我知道，我先过去。

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别胡说啊！我别动！
2: 你手里拿着枪，怎么杀了咱爸？
1: 这不若干的，我也刚到啊！
2: 别再给我解释了，你这个畜生，竟然连咱爸都敢杀，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先回事别急。
0: 冯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也刚到这儿，你把枪给我放下。
2: 赶紧没完！
0: 不要，别开枪！
2: 周真，周真，你让开！
0: 我，
2: 别动！
0: 这事儿不是我做的，我什么都可以扛，杀鸡的罪名我不能扛。
1: 别动！

0: 被利用了，他莫名其妙地成了杀父凶手。敌人的意图很明确，陷害他就是陷害烈火，可洪涛还被蒙在鼓里。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你这出戏演得不错，你的女儿朱军还不知道，
3: 他爸爸朱重义是假死，这个时候正在向日本特务机关长东野武雄邀功呢。
4: 有了这个洪涛，我就可以从明处推到暗处了，假死是最好的方法。可我没料到我的女儿和她的同学没有击毙洪涛，让他给逃了。
3: 你从明处推到暗处意思了之，我呢也该搬家了，以后咱们接头换个地方。
4: 狡兔有三窟，你有几个？
3: 哎呀，不管有几窟，你要见东野必须经过我这一关，这个规矩改不了。喂，机关长，有什么指示？是。朱重义，东野机关长命令，你朱重义不能带着女儿远走高飞，必须留在武汉，除掉郑洪涛，务必维持烈火成为抗日组织叛徒的假象。

德国医生我送走了，老爷这次性命是保住了，但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眼前这一关要是过去了还能如常，如果过不去呢，那就坏了，要在床上度过余生啊，三少爷。

在克阳的心底，他一直觉得几个兄弟当中，自己是对这个家付出最多的，而他最在乎的也正是父亲和家人对他的承认。但是从小到大，父亲的心总是偏向红桃，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没用的。如今老洋人倒在了红涛的枪下，在痛惜父亲的同时，他又觉得这是一次机会。面对昏迷中的老洋人，克阳在心中暗暗发誓，就算红涛跑到天涯海角，他都要亲手抓住这个郑家的不孝之子。他要向父亲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家里最有用的儿子。

0: 就说什么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如果有缘还能再见。
1: 哥，我觉得吧，颜如玉她是寒了心才走的，

0: 你还向你亲爹背后开冷枪？
1: 滚一边去！谁说的？
0: 这不是我说的，外面满大街都嚷嚷开了。
2: 别嚷嚷！我告诉你啊，不管他们怎么说，你就不能怀疑咱哥。
3: 得，行了，你先安静一会儿。你们怎么向窝里斗起来了？哎，我先表个态啊。老大是什么样的人啊？这段时间哥几个在一起，这心里应该清楚了吧？哎，要说他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谋害他亲爹，哎，我头一个就不相信。
4: 我也不信，大哥会干出这种生孩子没皮眼的事。
0: 其实我也不是全信。哥，我就问你一句实话吧，你是不是真给日本鬼子舔鞋当孙子了？
1: 铁哥，我问你，有什么人、什么事儿，能让我洪涛给日本人舔鞋当孙子？有必要吗？我在哪儿不能混得好好的？我看咱们哥几个一块在监狱里边。

0: 咱们一块对付小鬼子。
1: 这我就说嘛，咱哥到什么时候他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跟日本人干，拼着咱们这肩扛的两斤半的玩意儿不要了，跟他娘的小日本干到底。
2: 干，哥，跟你干了，
3: 跟着老大干。

0: 看看眼下的武汉，终于出现了宁静啊。在武汉这个地区，只要扯烂了烈火这面旗帜，就没有人有能力煽动敌意组织暴力了。
1: 可我们只是毁掉了烈火的荣誉，还没有抓到他。
0: 来日方长，我们要追捕的猎物不仅仅是烈火一个人，别忘了郑洪涛还在逃。柴天君，任重而道远呢。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追捕郑洪涛。
0: 光知道追是不行的。柴天君，打过猎吗？要想抓住狡猾的猎物，就得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设下陷阱。马上颁发一道命令，武汉三镇的所有地区一律取消宵禁，让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晚上自由出入，不受关卡的任何盘查。
1: 机关长，此举是引蛇出洞。
0: 要让毒蛇感到安全，他们才会乖乖地爬出洞来。还有，你要派人密切关注老洋人家的一举一动。我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真正的烈火和老洋人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姓郑的那个老东西企图暗杀你，难道还留着他吗？
0: 先留住这个老家伙和他全家的命，等除掉了真正的烈火，老家伙没有利用价值了，该杀的时候，我自然不会手软。
2: 日本人最近撒谎的越来越厉害了。
3: 是啊，最近这些天街面上松得很，这又把宵禁给取消了。别是日本人真的把那个烈火给逮着了吧？
2: 哼，不可能，他们要真抓烈火的话，早就大张旗鼓的四处嚷嚷了，还能这么孝敬？你没听说过呀，咬人的狗不叫唤。哎，叫兄弟们小心点，他们现在是外松内紧。哎，肉片他们的
3: 哥，你放心吧，该弄的东西都弄到了，就等哥你一句话了。哎，对了哥，肉片他们跟颜如玉接上头了。
2: 看见颜如玉了，他现在

0: 好，
1: 去吧。
0: 好，
1: 小心点啊。
0: 哎，
2: 朱姑娘，我先给老爷擦把脸啊。正好你可以歇歇，都大半天了，那个老爷又是揉又是捏，真辛苦你了，姑娘。哎呀，这几天老爷真是受了大罪了。哎呀，老爷现在呀还是出的气多进的气少，姑娘，你有大学问，你说我们老爷这一关能熬得过去吗？
3: 医生说了，干爹这一关能不能熬得过去就得看他的意志力了。长期卧病在床的人最容易生褥疮，得经常给他按摩舒筋活血。
2: 哎，难得姑娘你有这份心。也不知我们老爷这是犯了什么煞性了，头两年大少奶奶过世，前两天四少爷静波糊里糊涂的就死了，如今呢老爷也躺在这儿了。
3: 浩叔，我知道你在郑家待的时间长，现在家里这个样子你心里也不好受。
2: 是啊，家里四个少爷都是我手把手带大的，那怎么这二少爷就当了汉奸了呢？都说三岁看小，七岁看大，那我们二少爷他小时候仁义着呢，他就不是那种当汉奸的人呢。哎呀，郑家这到底是怎么了？本来是要办喜事的，这喜事没办成，家里倒糟了，难了。
4: 你这一不哭，我二叔说过你笑最好看，哭起来难看。
2: 花儿，你三叔临走的时候嘱咐了，以后咱们家呀谁也不准再提你那个不争气的二叔，他投靠日本人出卖同胞，他丢尽了咱们郑家人的脸面呐，爷爷伤成这样，他就不配做咱们郑家的人。
4: 我二叔他不是坏人，他是烈火，带头打鬼子，跟梁山好汉一样，他是大英雄。
2: 哎呀，你看看，这小孩子家家的就是不懂事，还提什么英雄？花儿啊，你二叔肯打鬼子吗？他自己就是个二鬼子。
3: 慧儿，咱不说了，阿姨带你出去走走好吗？
4: 嗯，
3: 走。

0: 朱姑娘啊，你回来了。
1: 好叔，您烧什么呢？
0: 这都是二少爷的东西，这三少爷临走的时候嘱咐了，家里啊不准留二少爷的东西。

0: 洪涛很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现身，想告诉她自己从未背叛过她。但是朱军会相信吗？
1: 我也不相信我四叔他已经死了。
2: 慧儿，阿姨和你一样，阿姨也不相信你二叔是坏人。洪涛，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
5: 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5: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

0: 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

0: 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

0: 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696。4006090-7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696。4006090-7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7: 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0-2566，4006090-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北京好视力，双天官方合作，火眼品牌。
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 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
1: 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10: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11: 是的，
10: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1: 戏术角色娓娓道来，
10: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1: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12: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10: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13: 我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5: 四方牌肠胃宁，
14: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9: 9.9块？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原本不是个很幽静的地方吗？
1: 机关长费心为他安排了这么舒适的地方，可那个姓朱的老东西偏偏不领情。我听说自从他搬到这里后，每天都在摔东西发脾气。
0: 朱崇义平日波澜不惊，喜怒不言形于色，发这么大的脾气，看来他真的是急火攻心，动了真怒。走，去看看。
2: 朱先生，您把这些东西都砸得稀巴烂，你说我们还得买新的，何苦啊？
3: 我要见东野机关长，你们赶快把他请到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汇报。
0: 朱兄，不要发怒啊！
3: 东野机关长，
0: 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3: 机关长，有没有我女儿的下落？她现在还平安吗？
0: 朱兄，不用着急嘛。令千金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已经派人四处去寻找她的下落了。相信，马上就会有她的消息。
3: 你应该先问一问老洋人家的那几个儿子。我最担心的就是他和郑克阳在一起。机关长，那小子前几年就对我女儿图谋不轨。机关长，郑家在武汉根基很深，如果真的落到他们的手里，那可就危险了。机关长，您还是让我亲自去找吧。啊，
0: 可是你实在不方便出面呢，别忘了你已经死了。
3: 机关长，您让我办的事儿我可都办了，当初是为了更好地配合完成抓捕烈火的计划，我才决定让我女儿卷进来的。直到现在她还蒙在鼓里，一直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啊。
0: 现在这个时候他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3: 可我女儿在哪儿你们并没有找到。我她现在还安全吗？
0: 寻找你女儿的事情最好交给我去办。

途中日月长，主兄，你还是好好的待在这里休息吧。嗯、啊。

0: 柴天君，马上派人把朱崇义的女儿找出来。
1: 是。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秦馆长，您真的想让朱崇义和他的女儿团圆吗？
0: 他想的是团圆啊，

0: 可我想的是长远大计。柴田军，一旦抓住了驻军，立刻秘密关押起来，千万不能让朱冲义听到半点风声。
1: 据官长，您的意思是？
0: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啊。朱冲义当初迫不得已才和我们合作，现在事情闹大了，他的心里非常不后悔啊。我看得出来，他想给自己找条后路，要断掉他的后路，就要把他的女儿朱君紧紧地攥在手里。
1: 属下明白。
0: 柴田君，

0: 安心。
1: 啊，开车。
2: 柴田队长，这可是十年前的女儿红，我特地托人从江南带回来的。今儿晚上，你可得好好陪我喝两杯。啊，我颜如玉落魄了，多蒙你柴田队长伸手搭救啊！
0: 我听说，以前你和郑洪涛的关系不错。
2: 哎呦，柴田队长，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去问问全武汉的人，谁不知道我和那个洪涛一直是相往有意，神女无情。你听不懂这个词儿啊？那换个说法，就是说他一直都很喜欢我，可是老娘我压根就没看上他。
0: 那我怎么听说那个浴池的幕后老板就是郑洪涛呢？
2: 哎呦，这是哪个短命鬼在背后胡气呢？你金屋藏娇，把我一个人收在这房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了。整天到晚的疑神疑鬼，问东问西的，怎么你把我当犯人审了？
0: 好了，是我不好，别生气了，我就随便问问。我倒是真想知道你的心窝里藏的到底是什么。
2: 你看你呀，好几天都不回家，一回来就这么着急，不喝酒了？
0: 我知道，最近比较忙，没时间来陪你。现在我好好补偿你。
2: 真的？那你以后天天都能陪着我呀？你可不许骗我，我可是个实心实意的女人。那你跟我说说，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
0: 啊，现在正在为武汉的治安问题忙得焦头烂额。目前宪兵队正在全力抓捕朱军和郑洪涛两个逃犯。
2: 哦，那看来郑洪涛那个流氓也在劫难逃了。
0: 嗯，虽然还没有抓到，可武汉能有多大？抓到他是迟早的事。嗯，
2: 猴急了。哎，师傅。
3: 嗯。
2: 停下，在这等我一会儿。
3: 好嘞。

0: 我现在跟了柴田，你的祸闯大了，必须马上离开武汉，日本人正忙着抓你。
1: 我要是不想离开呢？
0: 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蹊跷的事儿，依你的脾气我知道你不会跟他们善罢甘休的。

0: 如果你不肯走的话，我留下来给你做内应。你说接下来要我干什么？
1: 你尽快帮我摸清柴田还有东野他们这两天的动向。
0: 柴田下令要抓朱军，你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最好跟他说一声，赶紧躲一躲去，他们什么事情都看得出来。
1: 我知道朱军在哪儿，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看他。这样，你跟我三弟说一声，让他帮我照顾朱军。
0: 让我跟郑克阳说，他能帮你吗？
1: 不管怎么样，你帮我找他说一下吧，说了我心里踏实。
0: 行。红桃，我现在住在广利街七号，你要是有什么事到那儿去找我啊。
1: 嗯。
0: 我不能再待了，我得赶紧走。你小心一点。
1: 颜如玉，跟着柴田你受苦了吧。
2: 太太慢走，欢迎常来啊。
3: 探长好。
4: 哦，嗯，
3: 快点啊。
4: 嘿，探长，请个字。
3: 招了吗？
4: 招了。
3: 好。哎，
5: 郑探长。
3: 颜如玉，你还活着？
5: 你说话能好听点吗？我当然活着。
3: 胆子不小啊！啊，敢自投罗网！快告诉我，红桃在哪儿？
0: 陈探长，你搞错了吧？红桃是谁啊？我不认识他。
3: 你别在我面前装糊涂了，你一直都是红桃的情妇。
0: 我想起来了，洪涛，洪大爷嘛，我们店的常客。哎，我跟他可是清清白白的，我们两个可不是什么情妇关系啊。哎，对了，他上次跟朱军小姐结婚的时候，你不是也参加了吗？喜酒你也喝过了呀。
3: 你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让你尝尝牢饭的滋味。
0: 你可别吓唬我，那地方我可不想去。
3: 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想让我闻闻你身上的香水吗？
5: 郑探长，我就是来看看你，好歹咱们俩也是那么多年的朋友嘛。我听你们家人说，你天天都不着家，一直在警察局闷着，我是怕你闷出毛病来。
3: 这么说，你去我家了？
5: 哎，那当然，我见过你们家老爷子了，真可怜，还在那儿躺着，没醒。
3: 颜如玉，既然你去过了我们家，你就一定看见了我爸被红桃害成什么样，所以你现在得告诉我红桃在哪儿。
5: 我是真想帮你，可我真的不知道啊。
3: 那你到我这儿来到底想干什么？
5: 郑探长，我听说了一些江湖上不明不白的消息，据说日本人那边正动朱家大姑娘的心思。你不是和朱家小姐过去有一些交情吗？你要是在街上万一碰到了朱家的人，好歹跟他们说一声。朱家在武汉这下可是彻底完了，朱军最好别公开露面。听说 宪兵队的柴田最爱用大姑娘的肉做寿司。朱姑娘那么漂亮一个人儿，可千万别让日本人做了寿司。哎呀，行了，画我是带到了，自己掂量着办吧。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机关长，鉴于目前武汉形势好转，真空地带计划已经被批准予以实施。
1: 很好，马上和济南驻军联系，让他们着手准备。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第一期秘密文件，你一定要小心地保管好。要记住，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一旦外泄，后果不堪设想。
2: 文件被保管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请机关长放心。
1: 很好。
2: 对了，夫人和小姐就快到了吧？
1: 是啊，他们从东京上船，坐副使丸，3天以后就可以到了。

Thank you.

0: 哎，找谁呀？
1: 老三，
2: 大哥，哎呀，
1: 可以啊！哎呀，老三，真是你啊！看来咱哥俩有缘，我这大老远的刚回来，一到家门就撞上你了。
2: 啊！
1: 哎，老好！
2: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是见了鬼了！
1: 老好！哎哎，老好！
2: 老
3: 好叔，你怎么了？
2: 老爷，
3: 外面出什么事儿了吗？
2: 阎王爷派大少爷来接你来了。你赶快躲一躲吧，赶快躲一躲吧！
1: 哎，老好怎么回事啊？怎么见我就跑啊？
0: 大哥，你这些年没回来，家里人都以为你死了呢。
1: 什么？死？
0: 啊！
1: 呸呸呸！你也真是的，好几年没见了，一见你大哥怎么咒我呀？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以后长期在家里待着。哎，对了，咱爸怎么样？快带我去见爸，哎，走走。
0: 大哥，
1: 啊，
0: 咱爸不太好。哎，你呢？快进去看看他，东西我帮你拿着。
1: 啊，
0: 快去吧。
1: 爸，爸，我回来了。
2: 你别过来啊！我知道你在战场上那被打死的人全都是尸首不绝，阴魂不散。我知道你想家了，可是你还在那边啊，好好过日子啊！每逢初一十五，我给你烧香上供还不行吗？你可不能把老爷带走，不能把老爷带走。
1: 老好，你胡说什么呀？这大白天的怎么把我当鬼了？你看我衣服上有缝，地上有影，满面红光的。哪点像鬼啊？
2: 哦，
1: 爸，
2: 哦，哎呀，哎呀，
1: 爸，爸，爸，我是老大呀，我是安兰呐，我回来了，爸。老好，我爸到底怎么了？
2: 哦，现在已经无大碍了，只是一时醒不了。
3: 好叔，你们慢慢聊，我给你们倒杯水啊。
1: 啊，谢谢啊。

0: 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呀，大少爷，老爷，老爷说你殉国了，你明明写了绝笔书了，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0: 绝笔书
1: 啊？
0: 这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个时候啊，临上战场之前，每个人都写的。
1: 哦，
0: 我爸也是，都过去的旧事了，还拿出来说。
1: 那这些日子你都上哪儿去了？
0: 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去做生意去了。
1: 哦，
0: 没想到啊，我这一不留神还真是块做生意的好材料。这些年我下过云南，上过山西，西北去过青海，东南去过台湾，短短这几年呢也挣了一大笔钱。哎，对了，武汉有一家最体面的当铺，福顺当铺，听说过吧？我现在啊是他们那儿的一个小小的股东，这次回来呢，也就是没事的时候帮他们照顾照顾生意，帮朝奉先生们长长眼。
1: 哎呀，大家伙啊都以为你殉国了呢，没想到你哎呀，
0: 那时候啊不是年少气盛嘛，这脑袋一发热就上了战场。可是这真的子弹一飞起来，我都吓得尿了裤裆了，浇的一抹油就早溜了。现在啊年龄大了，也成熟了，好歹也是条人命，不能随便就丢在战场上。
1: 是啊是啊，
0: 都说这家国永安，咱们得先把小家照顾好了，才能顾及到国家大事，是不是？
2: 哎呀，爸，老爷醒了，老爷醒了，老爷醒了，老爷醒了，
0: 爸，您醒了。
3: 生个儿子是汉奸，滚回来的儿子又是个逃兵。
0: 爸，
3: 我老娘人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我生了这么个儿子现世报，叫别人看笑话。我
4: 好叔，你们别慌，干爹是受了精神刺激突然醒过来的。
1: 老天开眼呐。
4: 浩叔，你去厨房给干爹弄点吃的，去吧。
3: 哎，吃什么吃啊？有你们这几个不争气的东西在，我还不如死了呢。我告诉你们，我要睁着眼睛看着你们把郑家败坏成什么样子。
4: 干爹，
3: 你们几个孽种，滚，给我滚出去。
4: 你们先出去吧，去吧，快去吧。
0: 我再怎么也是您儿子，我大老远刚回来，这就是。
3: 你滚出去，滚到外面跪着去。
1: 大少爷，你呀，这些
3: 脱逃胆小如鼠，你亏的还是我的种。要是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也就好了。
4: 没事了，干爹。
3: 孽种啊！
4: 来，慧儿，吃点这个啊。
1: 花儿。
4: 好叔。
1: 哎，
4: 您别忙了，去照顾干爹，这边有我呢。
1: 老爷那儿我去过了，我刚才给他端了一碗鸡丝面，嘿嘿，你看他都吃光了。老爷的胃口倒挺好，气儿还没消呢。哎，他说了，等大少爷吃完饭接茬在院子里跪着。
5: 大哥，咱们哥俩这么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来坐。
1: 哎，大少爷啊，不是我老好多嘴，你也真是的，你这刚回来就跟老爷面前乱说话。哎，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家里出了多少生死攸关的大事啊？啊，这四少爷年纪轻轻的就殉国了，这二少爷他不争气当了汉奸了，差点老爷就死在了自己儿子手里。在这个当口您还跟他提什么先顾家后顾国这些胡话，那他能不生气吗？
0: 老浩，我这不是刚回到武汉吗？家里出了那么多事，那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得，您先吃吧。啊，吃饱了呢，在院子里呀，再跪一会儿。啊，待会儿我们几个在老爷面前说些好话，哄哄他老人家。老人家气消了，也就放过了您呐。啊，这个都是自家的爷们儿，您又是他亲儿子，那有什么过不去的？

0: 是吧？
1: 我提醒你们一句啊，最近我们家门口老蹲着一些人，你们小心点。
0: 哎，老三啊，你不是说老二投奔日本人去了吗？那按理说

0: 连这点面子也不给。
1: 如果我料得不错的话，他们是冲着朱军来的。
2: 我？樱木机关要抓我？
1: 嗯。你爸爸朱重义是游击队的骨干，也是日本人黑名单上的人。虽然他现在不在了，但是日本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哎呦，这么说来，朱小姐，您看这，您还是换换地方吧。您看我们家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再待在这儿，会连累无辜的。我也是实话实说，您别见怪啊。
1: 大哥说的对，我们家就住在城里面，确实人多眼杂，我觉得还是应该换一个地方。现在门外那些人没有动手，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如果他们一旦接到东野的命令，我们家这扇门是根本挡不住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的。赶快吃吧，吃完了收拾东西，明天我带你出城。
0: 哎，那样啊，大家就都方便了。吃饭吧，吃饭。
1: 嗯，
0: 朱小姐，你吃饭吧，吃饭。
3: 没错，这火药啊，就得找山里的陈烈虎做，这小子做的地道。
4: 你放心吧，哥，我是亲自盯他做的。一硝二磺三木炭，他可说了啊，这回药劲可大了。用这做的炸弹呢，只要看着目标一扔，不死他已半残。
5: 兄弟轻点，老陈说过了，倒腾的劲儿大了也能炸人。
3: 哎，小涛，你小心点啊，这火星子往上面一溅的话，咱们哥几个都得上天。
5: 我小心着呢，小心着呢。哎哥，我多嘴问一句啊，这咱们做这么多炸药干什么用啊？
3: 颜如玉来信了，明天中午12点柴田陪着东野在樱木机关开会，到时候呢我就守在樱木机关的门口，等这俩鬼子一出来啊，我就扑上去，能炸一个是一个，把这个火药这么一点上天。
5: 哎呀，太好了。哎，不对呀、啊，那你不也跟着炸上天了吗？
3: 用我一个人的命换两个日本大官的命，我觉得值。
4: 哥，你让我们弄炸药，是为了这个？我不同意。既然大家是兄弟，那就出价，谁出的谁去。
6: 哎，对，咱们出价，谁命不好谁去。啊，
3: 行了，你们哥几个的心意我领了。我想问问，你们谁能去？啊，谁想去？谁敢保证去了以后就肯定能把这件事办成了？其实我呢，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被日本人冤枉之后，我这心里面憋屈的很，窝囊啊，不明不白的让日本人给诬陷了，我有罪也说不清楚，我别扭，而且整天说对不起小日本，我也没有具体法子，还不如叫他来一件大事，干件大的，这样干得痛快，全都上天。而且呢，现在日本人说我是烈火，然后又诬陷烈火，说什么贪生怕死。我既然当过烈火，承认过自己是烈火，我就得把这个名给挣回来。哎，对了，如果这件事办成了，你们哥几个也别闲着啊，联络江上的朋友，把这件事呢给我编成段子，让武汉的大街小巷天天的给我传唱，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我的事儿。其实我想想这事儿啊，比现在活得有意思。啥呀，这事就这么定了啊，给我点点头，让我看看。

0: 干活啊。老肖，干活。
1: 李总探长，
2: 不是，
1: 你们苏会长把抓捕郑洪涛的事情交给了你，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是毫无头绪，心里着急了吧？
2: 季馆长，说实话，我这心里头就跟有个小猫在抓挠着，着急着呢。我这一边呢，带着手下去武汉那个抓人。一边还得管着下边那些破嘴，别让他们胡说八道。这郑家的老三呐，那也是警察局的探长，他要是知道我抓郑洪涛啊，那非其一心不可。我这几天呐，是只顾了脑袋，顾不了屁股。哎，苏会长还说了，如果抓不到郑洪涛啊，又活剥了我们的皮呀。
3: 哼，听说苏会长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换睡觉的地方。
2: 是是是是，
3: 是不是知道惹上了烈火，怕有人找他算账啊？
2: 是啊是啊，
3: 真是太有出息了。
1: 李总探长，
2: 哎呦，
1: 今天我让你来，是让你把抓郑洪涛的事情先放一放。和柴田队长去抓另外一个人。
2: 谁呀？
1: 朱军。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他会在邮局大楼撒传单，到时他一行动，你们立刻上去抓人。
2: 是。
1: 但是不要太着急，让他们在邮局大楼多待一会儿，让看热闹的人越多越好。
2: 这是为什么呀？
1: 你可别忘了，朱军是谁的女儿啊？
3: 朱崇义对外打的一直是烈火特派员的旗号。如果我们把抓朱军的行动搞得大一些，也许还能引出几条大鱼来。
1: 要是这场戏唱好了，也许烈火会亲自登场。明白吗？
2: 明白。季馆长，您真是足智多谋啊。
1: 好了，你们下去各自准备吧。
2: 哎，是。
4: 哎呦，三少爷，您回来的正好，朱姑娘一大早就出去了，临走的时候给您留了封信。
5: 克阳，我走了。今天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当初我跟我爸谈过条件，不管刺杀行动是不是能成功，我都会死。如果我死了，我爸会替我去学校，向更多的人讲述烈火的抗日事迹，告诉更多的年轻人不要做亡国奴。可如今我还活着，我爸却不在了，得有人告诉大家武汉人还在抗日，武汉人不会就这样甘心低头活着。我必须要去告诉大家，告诉每个武汉人，全中国人民还在奋战，
6: 坚决不做亡国奴，
7: 坚决不做亡国奴。
3: 哎，你们俩在这守着，我呢上去看一下。
2: 是是
3: 啊。
8: 没事，
9: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这边。
10: 黄涛

0: 外面的人都等着抓你呢，你怎么在这撒传单呢？快跟我走吧！
1: 我不走，我要做的事你不要管。
0: 朱军，
1: 你放开我！你别拦着我！
0: 朱军，你还没到医学院呢，那些人就把你抓到宪兵队去了。快跟我走，快走！ 你要干什么？这些警察一定是你带来的吧？
1: 你少废话，你要想活命，少废话，走！
0: 别乱动，朱军，你离开太久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学校里的抗日组织早被樱木公馆那些人一锅端了。你可以骂我是胆小鬼，可是柴田队长他们说了，只要我能把你引出来，那就是大功一件。没办法，你还是跟我走吧。
1: 小陈，
0: 快走。
2: 快点，跟我走。
1: 我不走。
2: 快点，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洪涛，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呀？
2: 你觉得我做过什么呀？啊？你觉得我能做什么呀？
1: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2: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杀我爸爸，也没有杀你爸爸。你让我在这儿给你解释这件事是吗？快走！
1: 我不走！
2: 走！
1: 放开我！
2: 走！
1: 不走！放开我！到底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不走！
2: 别动啊！再动我揍你！

0: 혼아! 二，张洪涛，你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
1: 没事。
0: 我看见你在里边了。老二。

0: 说你怎么总是给我出难题呢？武汉这么大，你随便找个地方好好过日子不好吗？你偏偏要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
1: 老三，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郑家祖宗的事情。
0: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2: 你连爸都敢杀，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3: 你别再跟我说这种话，那根本就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动过爸一个手指头。
2: 我亲眼看见你当时手里拿着枪，你怎么解释？怎么让我相信你？
1: 那你就自己看看吧。看见了吗？今天我来是想炸死东爷还有柴田的，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吗？
2: 你以为你带这个东西就行了？啊，这算什么？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你从小就骗我，我从来就没相信。

0: 我不会再杀任何人了。你还不相信我？到现在为止，你还不相信我？好，主君，开枪！
1: 一个是我的亲人，一个是我爱的人，你们两个都不相信我，那你开枪吧。开枪啊！不相信我就开枪打我呀！
2: 你要想死，我就成全你。

0: 尝到海域的鲜活刺身，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1: 哥哥就是休假闹马大，心还大，营养加急很高。
2: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再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3: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4: 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百分之百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
0: 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

0: 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深海的海参啊，叫长袖参，都是五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

0: 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

0: 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 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刃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0: 深秋，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这里珍藏着关于中国戏曲史的珍贵文物和资料，其中一本名为《至德州市机理居藏戏曲文献录存》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自明清以来的中国戏曲史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曾经属于一位来自天津的主人，他就是周明泰，字志甫，别号机理居主人。天津五大道民园广场正东面的这座小楼，红砖砌面，前后错落。这座小楼的主人就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集实业家和收藏家于一身的周志甫。
1: 他呀，大高个子，他是家塾毕业，他德语很好。为什么学德语呢？因为是周家当时不是搞洋务运动吗？说在洋务运动啊，对国外讲啊，就是相上德国了，因为德国的科技最好。
0: 关于周志甫的照片和影像，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在唯一的一张周氏家族的合影中，站在最后一排最右边的就是他。在这张照片中，我们还能发现这个家族里名声更大的人物，比如周志甫的父亲，开过滦州煤矿、中国实业银行和启新洋辉等民族工业的周学熙，还有他的爷爷，辅佐李鸿章领导北洋海防建设，最终官至清朝督抚大员的周馥。周家人丁兴旺，子孙秉持家训，喜好读书，各领域精专学者众多，而周志甫则醉心于京剧艺术的研究。
1: 这个人的兴趣啊，最大的兴趣就是喜好京剧。他有钱，他收买了很多从生兵署流散下来的剧本。他买了以后啊，就雇人呢工笔抄写，留下一份。哎呀，这个东西很多了，我说不清楚了。说他后来他叫《几内剧丛书》啊，在留着呢。所以有人说他是藏书家，就是这一个。
0: 民国时期，京津两地的大户人家，每逢喜事或重要节日，都会请戏班来家里唱堂会。父亲周学熙作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常常接到关系邀请，但因为公务繁忙，周学熙很少前去。
1: 所以这票呢，请柬拿了手了嘛，就是周志甫去，大儿子嘛。我的确也合理啊，也关联，所以他的堂会戏看了很多，堂会戏的戏票啊、戏单啊，他都保留。
0: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移居美。

0: 美国的州治府把他当年不惜重金购买的大量戏曲总本和日积月累收藏的戏单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政府，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从这些戏本和戏单里，我们可以管窥到周治府对中国戏曲的偏爱。这份痴迷也许跟他儿时的艺术启蒙有关。
1: 他出生在安徽的东至，东至是我们明代末期昆曲的重要的发祥地，也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青阳腔的发源地。后来四大徽班兴起，那是徽班的摇篮，所以京剧是从徽班演化出来的，所以他对他的家乡戏从小就非常热爱。从他开始接触社会的时候，他非常注意收藏当地的戏曲文物，所以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在这方面已经显露出了收藏方面的才华。
0: 周治府收藏了大量的铭刻戏曲善本书，清代管理戏曲的官方机构南府和升平署的抄本，乾隆内廷京抄本传奇《江流记》与《晋瓜记》，还有中国百姓最熟知的《铡美案总本》，以及民国时期大量戏剧史料，尤其收藏和保存了梅兰芳、孟小冬、尚小云、杨小楼等京剧名家的图片与传记。他还曾亲自登门采访这些京剧名伶，在广交朋友的同时，他为名家们写书立传。周治府还收藏了好多早期名家的戏曲唱片，为后人学习研磨留下了最真实的声音资料。
2: 在近现代，就是五四以来吧，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戏曲理，既是戏曲理论家，又是收藏家的，也就这个周先生和郑振铎先生两位。
0: 曾经的书斋积礼居，现在依然伫立在天津的五大道上。小楼混搭着欧洲中世纪和现代艺术的建筑传统与灵感，位置朝向又遵循中国居家的风水布局，细节里还准确表达了主人对戏剧和艺术的偏好。
3: 他把一种欧洲所常见的啊，可能是古代某个女神，或者是代表着文化艺术啊，或者什么的某一种这个文化现象的，那个形象做成一个女神的那个样子，是吧？这个很具有传统感。但是这个装饰本身，在这个建筑里头，几乎是整个这一圈吧，它的窗槛墙底下都做这个装饰啊，本身这个装饰的手法很具有这个现代的感觉。
0: 远去的唱念作打，无奈的曲终人散，一生酷爱戏曲后潜心著述与收藏的周治府，他的人生在这个曾叫积礼居的舞台上绚烂出演，如今只留下时光里的书香和故事，让后人品读和追忆。

0: 无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2: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天津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提升城市业态功能品质。
1: 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学习考察，胡昌生、张工、任振赫出席工作交流座谈会。
2: 天津本土机器人企业老聂沃尔德连续多年参加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等海外展会，让自主研发的重载智能搬运车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1: 今天由海油工程投资建设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在江苏交付下水。
2: 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在天津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天津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不断提升城市业态功能品质。
3: 虹桥区西站南城市更新项目包括新建地块和17个老旧小区改造，其中新建地块位于京津冀同城商务区的核心区，地处西站南广场，眼下正在加速建设中，包括两片住宅区、九栋办公楼、一座酒店以及运河之心商业区。这两天17新住宅即将封顶，共有20栋楼，去年7月开盘以来，超80%已经订购出去，业主大部分是在虹桥区工作的央企科创企业员工。此外，6栋办公楼已经启动地基施工，定位高端商务载体，招商也在同步推进，重点承接北京央企外溢总部和科创平台，已有2-3家区域总部有意向整栋购买。片区内还配套了一所新建小学，由虹桥区与市实验小学合作规划30个教学班，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未来这片新建区域将通过地下人行通廊、地面广场实现与西站枢纽的整体连通，
4: 通过枢纽的流量来的适配我这个产业，高端人才能够在这里办公，又能在附近能够最近的距离能居住，又能满足他的生活配套。
3: 包括虹桥区西站南城市更新项目在内，15五期间本市共划定了215个城市更新片区，重点覆盖海河沿线、轨道交通场站、历史风貌区、老工业厂区等关键区域。全市还筛选出28个市级重点片区，比如河西区陈塘庄片区建设设计之都核心承载区，南开区嘉陵道片区重点布局天开源中式转化基地等。
5: 给每一个片区做了一个发展的定位，各区按照这个发展定位再进一步的编制片区的城市更新的策划方案，明确这个片区的主要发展方向，为下一步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的谋划实施打好基础。
3: 做好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天津围绕文化保护传承开展历史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五大道片区以民园广场为核心，依托百年洋楼资源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引入沉浸式演艺、精品剧场、特色餐饮多元业态。劝业场改造基本完成，预计今年底前开业。南市食品街遵循不搞大拆大建、修旧如旧的原则，通过空间动线调整实现整体焕新。坐落于解放北路金融街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完整保留建筑砖木结构，白天开放主题艺术展，夜间打造沉浸式演艺项目。
6: 我们是坚持这个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没有对这座建筑的本身进行大型的拆改，而是进行了一些升级改造，借鉴了沉浸式演艺展的经验，让游客通过演艺的形式来了解这座建筑的前世今生。
3: 不断提升城市业态功能品质，15五期间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还包括老旧居住区改造提升。所有老旧小区改造实行先体检后更新的原则，首先明确问题清单。从上个月开始，今年的天津城市体检启动，引入市规划院、设计院等第三方机构开展数据采集和分析。
7: 我们通过我们的专业技术去看，运用一些新的技术，调用大数据、遥感影像这些东西，多元数据的分析会得出来一个更准确的结果。
3: 像老旧小区的楼顶老化、地下管网隐患点，借助这些技术手段发现后，会统一汇总到住建部门

0: 新上线的智慧住建平台中生成体检报告。
1: 每个有颜色的点位都是这些问题点位的具体的空间落位，反映这些指标上对应的问题，然后具体存在的具体位置。
2: 通过城市体检，精准的问诊把脉，对症开方施策。
3: 三十载山海情深，新起点共赴新城，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受市委书记陈敏尔委托，8月20号至2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率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省学习考察，进一步推进京甘协作。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出席有关活动。
0: 20号下午，两省市在兰州召开工作交流座谈会，胡昌生、张工出席并讲话，任振赫主持。胡昌生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天津市代表团表示欢迎，向天津市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自1996年中央确定天津对口帮扶甘肃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把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甘肃给予倾情、倾智、倾力的无私帮助，充分彰显了天津人民对陇原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迈上15五新征程，希望双方持续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干部人才、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京甘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甘肃省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原甘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策善治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三十载同心同行，京甘协作成果丰硕。进入15五时期，我们将学习用好闽宁经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与结对地区协作工作，携手推动国家战略承接落实、产业合作能级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多层面交往交流，细化年度任务，深挖合作潜能，实现京甘协作再上新台阶。两地领导一同看望慰问了我市原甘干部人才代表。张工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希望大家带着情怀担当，带着责任实干，格外珍惜宝贵的工作历练机会，再接再厉，求真务实完成原甘任务，不辜负两地党委政府和受援地区群众的期待。前方指挥部和市有关部门要全力为援派干部人才工作、生活、家庭做好服务保障。在甘期间，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兰州市南北两山生态建设示范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经验做法。实地调研榆中县百合繁育种植、小康营乡浪街村农文旅融合、兰州现代职业学院京甘飞手劳务品牌等天津原甘项目。了解发挥两地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培养新型技能人才等情况。副市长王秀峰、胡学明，甘肃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军和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有关活动。
3: 从几十吨到千吨级，搭载自主核心技术的重载智能搬运车正在不断刷新行业记录。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天津本土机器人企业朗玉沃尔德，看他们如何加速布局全球市场。
0: 眼前就是朗玉沃尔德智能机器人公司最新研发的双台千吨智能搬运车，刷新了搬运机器人载重量的世界纪录。客户是

0: 土耳其的一家变压器制造商用于产品从车间到室外堆场的转运，两台500吨的载重车通过12套轮组驱动系统协同发力，可以做到动作高度一致。
1: 应用场景的丰富也为我们订单额的增加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今年上半年海外业务完成了去年整个全年的总和。
0: 作为重载智能搬运机器人的头部企业，朗域沃尔德持续拓展国际市场，不仅取

0: 巴西、阿根廷等六个国家增设了代理商，将国际销售网点拓展到了近30个，同时还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将之前需要进口或者外采的一些驱动器、传感器等核心设备实现了自主开发。
1: 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再加上我们以往的这个工程经验，这些支撑能够让我们在2到4个月以内能迅速的根据新的场景，我们迅速的去匹配新的产品。
0: 今年企业再投资近1亿元，启动二期厂房建设，预计年底投产，产能将提升30%以上。西青区组建专门团队保障建设进度，还联合市工信部门帮助企业拓展客户，协调企业与中海油、天津港等央企、国企以及10几个大型物流园区等进行对接，
2: 以场景为牵引，作为我们研发的整体的方向，把人工智能更多的应用到我们的产品上去，效率呢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围绕着核电、造船、大型的海上装备、中石油、中石化那种大的储存罐，然后进行这个重载运输产品的开发。
3: 依托上合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天津企业研发生产的智慧节水喷灌设备从静海走向国际市场。
0: 沃达尔天津公司位于天津紫牙经开区，主营智能灌溉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拳头产品是这款指针式喷灌机，以中心支轴为圆心，像时钟一样旋转灌溉。以前产品出海就靠企业自己找外贸公司，再对接海外的市场。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分会举行，依托绿色产业合作平台组织了多场推介活动。沃达尔凭借节水灌溉的绿色农业设备，与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敲定了4000万的订单。记者看见分管国际业务的负责人樊自清的名片盒里有1半都是外国客户的，
4: 促进我们出口量增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与国外的一些灌溉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政府组织进行密切的一些对接。
0: 这里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农场，田间正在作业的喷灌机就来自沃达尔。设备喷淋半径可达500米，灌溉效率比传统方式提高3倍。目前，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等多地已采购超50台天津的设备。服务企业研发，属地静海区对接西宅庄镇建立1000亩大的示范基地，企业也配套研发了一款新设备，搭载光谱传感器，能采集农田伤情数据，现在正开展调试。在沃达尔的基地里，4间厂房开足马力，为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不同型号的定制款喷灌机。现在出口业务占企业总订单量的1半，预计年营业额超过2亿元。
3: 今天，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
0: 今年2月，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联合体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今天投入运营的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就是产业聚集区的核心载体。通州有海量数据资源，武清廊坊有算力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目前，3地都正在推进医疗、教育、交通、政务等领域数据跨省流通试点。产业园将对这些领域的数据资源进行采集和利用，入驻企业可以将这些数据用于产品开发或者价值变现。今天，首批11家企业与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签约，涉及数字孪生、数据处理、影视制作、具身机器人系统开发等领域。目前，3地数据局正在加紧筹备数据产业链对接会，为入驻企业提供技术联合攻关、知识产权辅导、市场撮合等服务。
5: 我们已经收集了60多家数商企业，他们需要的一些上下游的伙伴已经在我们的库里，依托武清6练5群的产业基础，帮他找一些区内的订单。
3: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交付下水。
0: 今天，由海油工程投资5亿元，联合国内企业自主研发建造的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正式下水交付，预计9月初抵达渤海开展作业。
6: 根据船舶目前这个安排的海上工程作业计划呢，我们292呢将以天津作为作业母港，开展首个海上工程项目。
0: 海油工程目前有20艘专业化船舶，涵盖起重、铺管、挖沟作业等多个方面。作为海上平台的主要建造方，随着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大，平均每年有近30个项目在同步进行， 同时维护作业量也持续攀升，现

0: 有的船舶无法满足需求。尤其面对复杂的水下管缆安装、海底设施维护、专业设备不足，瞄准这个痛点，新建造的海洋石油292能够搭载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装备，进行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综合作业。
1: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津南区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的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上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津南区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做好融入引入两篇文章，提升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等重点承接平台，依托龙头企业牵引，深化跨区域产业配套协作，围绕华海青科开发光刻胶、离子注入等上游材料和关键设备，提速建设新紫光国产高性能大算力芯片总部，延伸扩展海尔灯塔工厂智慧家电产业布局。同时，以全域实景场景开放为牵引，联动伽利略、肯拓等企业，规模化落地具身智能机器人多场景应用，提升国家会展中心专业化、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年均展会活动数量达到75场。
1: 市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印发《天津市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
0: 天津市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所列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绿色石化、汽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循环经济、现代服务业、现代都市型农业9个重点产业方向，
2: 精准聚焦全市的重要产业，对我们的产业有隐喻作用的这些项目，发挥我们政府投资基金的耐心资本的作用，推动全市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1: 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战幕。
0: 本次大赛汇聚中国、伊朗等12支亚洲女排队伍，将在10天的时间里展开争夺。冠军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入场券的资格。今天上午揭幕战打响，最终伊朗队3-1战胜中国台北队，同在 A 组的东道主中国女排将在明天晚上7:30迎来首秀，对阵伊拉克女排。作为国内知名的排球之城，天津拥有深厚排球群众基础，成熟的大赛承办经验。本次女排亚锦赛时隔11年再度落地天津，做好赛事服务。本次天津共派出150名志愿者，每支球队都配有2名专属领队和随行翻译。
3: 在空间上面觉得这个场地非常漂亮，这个锦标赛的氛围做得很好，让运动员们可以很安心比赛，就是在各方面都很照顾。
4: 发挥天津港陆向扇面辐射作用，今天京铁京港班列京津号在天津顺利首发。
0: 上午9:30，首列京铁京港班列京津号从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出发，24小时就能抵达太原。车上装的是天津港钢卸船的镍合金原料，供太钢的生产使用。之前受列车排期的影响，着急发货的企业大多就会选择公路运输，但成本高，受天气条件限制大。这次国铁北京局推出的京津号采用定时、定线、定价、定车次的模式，避免车皮调配不到位、错车等问题，临时取消或晚点，
5: 准确匹配了我们客户的生产的一个排期。公路转换到铁路的量呢，能达到货量的将近7%-80%的左右的这个样子。
0: 以往从山西返回天津港的货物因货量分散不成规模，无法实现定点发运，此次开通京津号，把过去分散在天津各个站点的零散返程货源集中统一发运回山西，形成双向稳定运输。同时结合天津港进口货源及山西企业的生产需要，除了现有的大宗原料，还将拓展机械设备、零配件等工业制成品。
6: 天津车务段加强联动，比如说军粮城站、张会庄站、北塘西站等等，由他们来组织好空箱源的保证，每天能够保证好200个集装箱的需求。
4: 滨海新区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转入拱布施工阶段。
0: 这座桥位于滨海新区西中环快速路，横跨海河，双向8车道。桥的上游和下游分布着多个货运码头，往来大型货运船多。 为了保证三级通航的要求，桥下要留有足够的高度和宽度，保证大型船只通过。因此，不能像普通桥梁那样在河中间设立桥墩，桥面下全部悬空，所有的重量都要依赖两岸的两个主墩来承担。随着主墩上关键承重关节钢结构支座开始吊装，大桥正式结束下部结构施工，转入拱部施工新阶段。接下来，施工团队就将开始安装标志性的提缆拱圈。
7: 上部结构的安装应该是整个桥的最难的地方，采用一个巨型的提升塔把整个九千吨把它提上去，预计在2027年完成精准的对接混拢。
4: 天开东丽园举办出海企业人才对接会。
0: 东丽区现有500多家外贸进出口企业，行业覆盖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精细化工、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等领域。随着辖区内大批制造外贸企业开拓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对于能胜任海外市场运营、跨境供应链管理、国际客户对接的实操性人才需求量大。今天的对接会上，区里的20多家出海企业带来了300多个跨境岗位，主要吸引高校毕业生、归国留学人员以及各类海外人才。
1: 今天本市出现分散性阵雨。
0: 今天下午13点，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本市南开、西青、静海、济州出现分散性阵雨，其中中心城区部分地区雨强较大。仅半小时，南开区景湖里的降雨量就达到35毫米。
1: 2026全国四季春晚之夏季春晚示范展演在宝坻区举行。
0: 活动在宝坻区大唐庄镇董塔庄村举行。作为文旅部重点打造的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四季春晚通过群众自编自演的方式展示乡村风貌。紧邻潮白河的董塔庄村凭借重点旅游特色村成功入选今年的夏季春晚举办地。活动上，来自各区民间艺术团体、镇村文艺爱好者带来了舞蹈歌曲、京东大鼓、评剧串烧、古彩戏法等10几个节目，吸引了村民游客500多人观看。文艺爱好者还把身边事儿搬上舞台，情景剧《喜事一顿饭》讲述了婚事减半的故事。
8: 我们村也是带头实行的这个文明新风的，通过我们大庄村真实的生活，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新时代文明新风。
1: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起，天津启动公交专用车道标线升级改造，原有传统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将依据国家最新标准统一更换为白色标线。济州区线上线下结合，通过日更好岗、社区微聘、技能体验等服务，帮助600多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026年全国青少年篮球西北大区训练营由中国篮协主办，今天100余名12岁球员在天津开启了为期1周的封闭集训，包括动态进攻战术、专项体能训练等。由天津保利剧院承办的第4届国乐艺术节大师课在天津大剧院开讲，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的教授和演奏家开设二胡、柳琴等6大专业课程。
4: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津卫视，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

0: 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1: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2: 是的，
1: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0: 细数角色，娓娓道来。
1: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0: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3: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1: 这不写着呢吗？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3: 我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有降雨出现，预计前半夜天空多云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6度左右，北部地区会偏低2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紫外线等级很强，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滨海新区、静海、西兴、津南下午到夜间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出现，提示当地居民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我市继续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并可能再次受到降雨影响。24到25号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附近，白天仍会感觉比较热，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会相对舒适一些。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

0: 肺部结节与肿块的界限。
1: 以3公分为界，那3公分以上就是肿块，那问题相对就比较让人害怕。
2: 记住这个数字啊，3公分。
0: 大憨被忽视的健康杀手。
1: 得睡眠灰暂停以后，一般我们认为只要有 HI 大于5，2年以上，高血压的患病率就基本上达到一半了。
3: 栾哥，你能接受自己每天晚上得带个呼吸机睡觉？
4: 不能接受，谁能接受？可是，但是你要走到这步了，那你就得接受。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这么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0: 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日益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2: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

0: 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

0: 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日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日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 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

0: 福建、湖北等产区早到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到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1: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3: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4: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3: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4: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3: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4: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3: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5: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3: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5: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3: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6: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0: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7: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0: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

0: 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玩。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0: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

0: 理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义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义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
1: 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勤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
2: 太感动了，说得太好了呀。
3: 说得好了哥，太好了。
0: 那咱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勤娥同志。
4: 求婚的嘛，
5: 这人家求婚的，但是闺女才浪漫的嘛，
6: 还得跪一个嘛，
0: 秦哥，秦哥，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
7: 里边没人啊。
8: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9: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8: 我对你还用啥计？
9: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系的看法吗？
8: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9: 那行行。
10: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11: 姑娘，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10: 啊，在金山上吗？
11: 什么？
10: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11: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嗯，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10: 啊，谢谢师傅。
9: 这个未尝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8: 哎呀，
9: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的一段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8: 说得好，
9: 来，今晚上台前，易勤娥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她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起。

0: 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翻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秦老师啊，说得对，是得变啊啊。那还有事吗？哎呀，我还得拜托你，
0: 你说去啊，
1: 能不能给秦哥写个信息？
0: 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信息啊？
2: 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信息。你这会儿再不写信息，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
0: 哎，三元，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1: 哎，
0: 好，那我写，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元，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明卷挑团，一青娥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

是不是二

0: 看热。
1: 五零五谁呀？
0: 五零五
2: 哦，给我一个哦，
0: 和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3: 啥东西嘛？
0: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4: 哎，来给我来一个，
0: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呀，拿着看。
4: 哎，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正愁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一个这个，好吧？
0: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嘛。
4: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5: 真是。
0: 来，给你打七折。
4: 够了够了够了，
0: 七折。哎，带上。
5: 来，给他给你。
6: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7: 冯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6: 我啥人士？
7: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6: 说的对着呢，
5: 冯导。
6: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5: 冯导。哎，这位就是
6: 秦老师
7: 啊。你好，
6: 我是剧团导演冯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7: 哎，不用，副导，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劫》，好不好？
2: 好。
7: 各位大家好，狐仙劫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它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6: 哎，好。
7: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劫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到，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0: 是，
7: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狐生路。
8: 好。哎，秦老师啊，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7: 吃。
8: 吃啥？
7: 为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哎，大家不要笑他，都。

0: 王少，
1: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
2: 哎，不，放大放大放大，好着呢。你到前面来，
3: 来。
2: 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来，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偏痴。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
4: 友情，
2: 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5: 对，
2: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6: 对。
2: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5: 对。
2: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这戏还不如炒股了，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排了，
1: 这不怪我们吗？两个股点今天都没有，拿个录音机凑数，
2: 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思古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的，咱还拍戏挣钱呢，咱呢，哼，
1: 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哎，嘉禾。
0: 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
1: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猛风，技术不行，你怪股呢？
3: 等等，你今儿咱们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那里面的人多的了。
4: 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5: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6: 洪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
5: 可以，走吧。
6: 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4: 好，那我也走了。
5: 啊，
4: 哎呀，谢谢，
5: 秦老师，
4: 我特别崇拜你。
5: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4: 啊，对对对对，啊。
5: 你好，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能成不？
4: 我签啥名嘛？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5: 名字艺术家，大艺术家，
4: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啊，
5: 能成不？
4: 成吧。
5: 唱小生的。
4: 行，小生，今天命好的很，今天。
5: 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7: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就是好看啊，
5: 好的，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呀，
7: 佛陀，
8: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偏僻
7: 字嘛，
8: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哎呀，
5: 秦老师，
7: 谢谢团长，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
8: 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齐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7: 对对对，
8: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7: 行，再见，
8: 再见。
7: 你这不住两天吗？
8: 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安排请秦老师住在这儿。
7: 好，
8: 哎，
7: 不，我不要。
5: 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保管了。你们甭管了，我送送。
7: 哎，好，
5: 秦老师再见，感
7: 谢秦老师啊。嗯，
8: 这钱都给人家了，
5: 给了，
7: 戏都赊了。
5: 哎呀，说的好得很啊，
7: 那就好啊。
5: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
7: 哎，对。
5: 呀。 这秦老师让我们给我签名呢。
7: 哎呀，我给你补上。
9: 哎呀，要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尿尿尿，把这院里尿的丧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县城。
10: 你天天的，
9: 你自己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以前有多辛苦吗？尿，你尿，你尿，你倒不尿，你妈看上去呢。我告诉你，
5: 秦老师，
9: 啊。
10: 你咋住这儿啊？
9: 这儿
10: 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来这边走。
9: 嗯，
10: 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那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9: 啊，您咋知道的？
10: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 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炕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啊，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 哎呀，这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
0: 走，哎，再去看看。
1: 这上头真宽呀、啊，都能跑车了。哟，
0: 你以前也没来过呀、啊？
1: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哎，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嗯，就，哎，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0: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1: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哎，
0: 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什么准备啊？
0: 这个。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2: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您看一下。
3: 就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们。
2: 嗯，好，行，没问题。

看杰里，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了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快，来来来，把鞋换了啊。行，把鞋给你放这儿。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喝杯热水，充满爱意的香蕉，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来尝一口啊！你喜欢吃的灌汤包，一早专门去回民街买的。来尝一口，李慧娘这眼神，太深得很。

0: 挂起来。
1: 亮哥，你牛逼啊！啊，这还是公司黑马，多少钱买的吗？哥，
2: 这是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1: 哎呀，
2: 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3: 好的好的，
2: 轻拿轻放啊。特别是音响啊，7000多呢啊。
1: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2: 国外进口的。
4: 弟弟，这喇叭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啥音响？
5: 你弄不起，定做的。
2: 哎，
5: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能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1: 哦，原来是钢琴，跟咱这表面一样，还讲究现弹现做呢。
5: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1: 我说，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你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咱翻成跟头呢嘛，对不对？
5: 你真的翻跟头的命。
6: 慢点慢点。
5: 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1: 亮哥，
2: 这
1: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2: 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4: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的？
2: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1: 行了哥，行了，
2: 你真够松。
7: 把你歪的，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青娥？
8: 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
7: 意，咋了？
8: 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青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9: 你还有事儿，
8: 还是该烦恼？
7: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9: 那你走吧。
7: 那我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9: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7: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呀。
9: 啊，不要在这儿纠缠了好吗？
7: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儿帮着你装修的话，
1: 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
7: 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去走。
9: 来来来，擦擦擦！
7: 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晴，
9: 拿
7: 啥？
9: 钥匙。
7: 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还锁。哎呀！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哎，别太想我。

0: 是有点厉害。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逆晴啊同志啊，那帮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2: 感谢领导对晴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
0: 啊。是是是。哎，这逆晴娥咋还不来呢？
1: 是啊，
2: 马上就来。咱先跟胡柱先喝上，
0: 他们
2: 先斟上点。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
3: 是不是？

0: 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吗？
1: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0: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床上的澡堂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1: 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0: 干啥？臭死了！
1: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0: 哎，金哥，
1: 笑啥嘛？真的。
0: 金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心要我上呗，咱都是明州出来的，还能比珠寒没差了。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珠寒没了，没办法了，别提了，碰到骗子了。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2: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0: 单团，您还是叫别人去吧。
2: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了吗？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嘛。
0: 那我不当了。
2: 你不当了谁当？
3: 我当。我可以。我当。
2: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3: 我请个假。
2: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3: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2: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就是看功名看能力，
3: 这些我都顾吗？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贩子随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2: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哎呀，
3: 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2: 闹事呢是？你回头我收拾你。秦哥，还是上去一下吧。

0: 来，换个位子。哇，累了吧？你这样刚开始干，以后遇见这种烂人烂事多得很，慢慢来。
1: 哎呀，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0: 了。呀，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1: 单团，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一个副团长。
0: 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派风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风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1: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0: 我跟谁都没说过，那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2: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呜呜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狐仙界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是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0: 我也啥都没说。哎，以后这难伺候了，咱就不伺候他了。那戏比天大呢。金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扛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

0: 想了。哦，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达成着，你安心着。
1: 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粉灯一样，丢人了。
2: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
3: 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1: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
2: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
3: 养生保健。
2: 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不畅，我也是病。
1: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啊，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嗯，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2: 呀，你是不是人才吗？
1: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还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啊？啊？
2: 不，
1: 哎呀，不敢胡弄。
2: 我不是我，
1: 遭报应了吗？好好的吗？
2: 黑心钱
1: 吗？啥啥？
2: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啊，看你这最近又瘦了。哎，人家是包戏的旺季，团那排活线节不能停，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3到5天，没个休息的时候。这咋受得了呢？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白那儿了，墨就不能停。
1: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2: 他跟我可没关系。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
1: 你是咋想的？那你话呢？
2: 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稍等一下，洗完这个东西。哦。来，我看看。看看。哎呀，好着呢，美得很。
1: 花衣也美，你一点都没变。哎呀，
2: 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
1: 我刚才问您的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我跟你舅？啊？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哎呀，你这官没白当，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了吗？
3: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不？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哎，
4: 我不能去。
1: 为啥？
3: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儿。
1: 那上回游戏湖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3: 不一样，那会儿是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的，跟让人锤了一样。你这头发咋弄个硬壳子，弄啥呢嘛？
2: 瓜皮老汉儿，懂不懂？这叫。

0: 时尚，矮啥矮？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你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了。
1: 凉皮还没吃，
0: 没给你做，走去去去去去去，哎，走走走走。
1: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0: 思考个锤子，你思考。
2: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0: 就剩俩一样，闷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3: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2: 有没有李白催护理商演的诗啊？
3: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啊，
2: 我看一下啊。啊，
4: 三国演义水浒传。
2: 哎，没有了，
3: 最后一本唐氏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2: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3: 得下个月，
2: 你过一阵再来。
3: 啊，好，
2: 看看别的。嗯。
5: 薛桂生。
6: 表姨，你不妥啊。
5: 你也等车呢？啊，
6: 我在这看书呢。
5: 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6: 你看。
5: 啊，你买走了？
6: 嗯。
5: 没事。
6: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解》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诗人的诗里头吸取的灵感嘛。嗯。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5: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哎呦，
6: 这是一怪物呢。哎，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3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哎，
5: 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6: 那这不合适啊。
5: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6: 哎，同志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7: 11:30。
6: 11:30啊，谢谢啊。能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5: 行。梦醒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肺部结节与肿块的界限，
9: 以3公分为界，那3公分以上就是肿块，那问题相对就比较让人害怕。
10: 记住这个数字啊，3公分。
2: 大憨被忽视的健康杀手，
9: 得睡眠灰散型以后，一般我们认为只要有 HI 大于5，2年以上，高血压的患病率就基本上达到一半了。
11: 栾哥，你能接受自己每天晚上得带个呼吸机睡觉？
12: 不能接受，谁能接受？可是，但是你要走到这步了，那你就得接受。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王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啊，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哎，想都不要想。
3: 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2: 你说这些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僧了啊，跟你没关系。
3: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2: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头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3: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2: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4: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狐书僧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狐书僧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1: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嗯，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4: 义父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1: 对，
4: 人生难觅知己，义父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3: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4: 我们两个探讨碰瓷呢。
3: 秦王，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1: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3: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1: 你说啥呢？
4: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3: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3: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1: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啥都想。
3: 你个碎女子！
4: 你想干啥呢？
3: 演英雄救美啊？什么你？
4: 我听死！
3: 我跟你说啊。
4: 我跟你拼了！
3: 你干他！
4: 你来过来！你打！
5: 我先说，你干啥呢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3: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
4: 我把

0: 你们干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1: 干了！
2: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1: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3: 老板，开个冰封，起子在这儿，自己开。哎，对。
0: 安城最火的秦腔小黄户，疫情鹅，据说是个瓜子。你可再把我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是这意思。
3: 我来，你到呢？我要了，还有没？啊，
0: 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1: 老板，啥？咱这给你放这儿了啊。好。咦，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腰今儿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
4: 行，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1: 啊，对。
4: 哎，秦腔团那个小皇后，疫情鹅你知道吧？
1: 你十三，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一路从大山里头直捅生前，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啥吗？
4: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钓到僧琴，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哎，我跟你说，男人一旦沾上他，想喊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1: 为啥嘛？
4: 我跟你说，啊，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
1: 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咋了？哥，哎，你怎么出门啊？
4: 这胡说八道！
1: 你上葬了？哎，上葬了？龙神，哎，
4: 你啊，你上葬了？
1: 上葬了，
4: 你们死了！
1: 哎，扔下！打了是吧？打死！来，你给我跟你说，你给动着，这怎么玩？
4: 呀，
1: 那你能的？
4: 哈怂！
1: 哎呀，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那上去了。
4: 腿给扭上了，
1: 把那书给我。
4: 我是啥嘛？这是？
1: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online?
1: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来没？

0: 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
1: 那是老鼠马桶，可是可亏了企鹅去前州演出，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0: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1: 那就是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0: 那咋弄呢？
2: 哟，冰冰回来了。
1: 爷、yeah. 哎，
2: 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3: 吃啥呢嘛？你要不给我介绍嘛？
2: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4: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5: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6: 妈，妈，哎，张姐。
7: 哟，哎，
6: 我妈呢？
7: 冰冰回来了。
6: 我妈呢？
8: 啊，给，接吧，接吧，楼上
6: 呀，妈，
8: 你看，我给你买啥？
4: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8: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衫，洋气不洋气？啊？
6: 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吗？
4: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6: 这当然了，有吗？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4: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
6: 哎，想得美呢，谈朋友吗？哎，
8: 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4: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下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6: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4: 咋了？你自己看。
6: 这哪来的？
4: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6: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显的吗？
9: 风雪不来风。
6: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9: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呢？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级的？
6: 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的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的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9: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这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
6: 哪来的？谁写的？自己写的去。
9: 刘红遍，哎呀，逆子，两年没回来了，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
6: 不许你叫他戏子。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
4: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6: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4: 冰冰，
9: 不管她，你叫她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你走。
2: 冰冰啊。咋了呀？又和你爸吵架了？
6: 有本事到咱门口摘菜！

0: 开那一坨，你们俩上，快快快快快！
1: 走，慢点，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秦哥，快快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
3: 还能看，
2: 团长，
4: 秦哥，没有不舒服。
5: 演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4: 那不行，这后面的戏咱都扔出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帕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就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啊，
5: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4: 来，给你。
6: 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
7: 好的。
0: 今儿刚到的货，八毛一本，要不要？
6: 那二本。
0: 来，稍等啊，找你两毛，慢走啊。
6: 老板，还有凉皮啊？
7: 哎，好嘞。
6: 谢谢。
8: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
0: 今儿刚到，八毛一本。
8: 你这儿有多少？
0: 都在那儿。
8: 成，啥样？
0: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8: 这卖出去几本？
0: 就刚买了一本，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清鹅。
4: 歇歇，缓一缓。
0: 哎，夏冰，谢将，你们四个跟我走。
2: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五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二十块钱的书，你给五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先让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0: 咋回事啊？
1: 啥？
0: 昨天晚上抢书呢是吧？
1: 抢你书咋了？
2: 抢你咋了？
0: 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这是个啥嘛？
1: 啥啥嘛？五块钱咋了？我就跟你说欠着钱呢。
2: 给钱。
0: 我二十块钱的书，你给五块钱。来来，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这啥嘛？这是。差十五，
3: 十三，
0: 十三，
3: 差两份。
2: 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行行，行行行吧。杀人嘛，
1: 也操这
0: 儿。
4: 这都去了啥地方？
1: 长安巷、南报岗一路过来的报刊亭、书店，全跑了。身上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4: 都印了多少？
1: 我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我一把火全给他烧了去。
4: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1: 信信个穷呢！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怂不好看，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希望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去。
4: 行，算我没看错人。
5: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2: 没有的事儿，未遂，
3: 让宋子给拦下了。
5: 那货呢？
3: 好了，跑的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5: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投资商邀请疫情去他的。
3: 青娥，你别跟我学。
0: 咋了？
3: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4: 得罪什么人了吧？
1: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青娥，
1: 这得报警啊！
2: 这肯定是假的，青娥，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青娥。
5: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
6: 太值了，这不走了，你满桶就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5: 飞国的诗社，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7: 是你让腾根在玩广告的，
8: 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就让娃好好表现表现。
7: 哎呀，胡先生，你这怎么瞧长得呢？
5: 我愿为野生的
7: 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时候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事儿扫钱扫的字都赚尽了。

0: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他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精神永不沉
1: 默。想娃了？
0: 咋不想了？想也见不上。我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
2: 大家手里活别停啊，我再来一首。
0: 吃饭咧，吃饭咧！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的很呐，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
3: 妈，妈，
0: 来地。
1: 关键是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4: 你先别着急啊，人，人，
1: 来了，还秦娥人呢吗？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5: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就是排练，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1: 你再想想想想，
5: 我咋知道呢嘛？现在，
4: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他帮忙找一下，
1: 能行吗？啊，
4: 我再打电话。
1: 要咋说的呀？
4: 先报就说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走，
1: 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6: 啥靠？镣，镣铐，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1: 喂，是九阳沟村不？
7: 是啊，你是谁啊？
1: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6: 你找他干啥呀？
1: 哎呀，你咋真啰嗦呢？
7: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6: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1: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7: 你先说你是谁。
1: 我叫胡三元。殷勤娥知道不？你们村上
7: 出去的不是他舅，
6: 舅，
7: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6: 你也是我舅啊，舅，我是村根儿。
1: 哎，这孙来求你，去叫人去。
6: 你等我一下啊，
8: 来弟，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啊，
0: 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
1: 你再把我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头都转晕了，去做饭去。
9: 上啥肯定是去上啥事了，
1: 能有啥事吗？那都是累的，做饭去。
9: 你看着行吗？
10: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9: 谁？
10: 我舅，
1: 这怕是有事。
11: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12: 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11: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了。
11: 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我找你说个事儿。
0: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11: 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0: 我不知道。

0: 不过为啥他没要问我呢？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1: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0: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
1: 我还想问，韩磊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0: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1: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0: 抓起来也可以。
1: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善团，你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善团。

0: 不许碰车啊！不许碰。
1: 能到了？
0: 没了，家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小亮，小亮，你把门开开。
2: 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0: 兰姐，那不是个啥事儿，啊，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3: 你看这黄斌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啊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照顾一下吧，啊？
4: 我姐咋了吗？这是？
0: 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5: 青哥，是我，洪兵。
6: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
5: 这其实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6: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
5: 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好不好？
2: 死来你的对象
0: 那不算是，
2: 那是啥嘛？
0: 哎，你不懂。
2: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0: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你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2: 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
5: 晴啊，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晴啊，晴啊，晴啊，晴啊，晴啊！停
7: 啊，没事就行。
8: 哥，有人造谣，这领导上次为啥不管啊？
0: 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的。哎呀，
8: 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
0: 你咋呀？还叫做一辈子饭饭？那人总得有点奋斗。
8: 那你不是说给娃解决个公粮就行了？
0: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8: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
9: 斌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县长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着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兵哥，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
10: 兵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可得牛皮的很吧？
11: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10: 太牛皮了，斌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12: 去长安干啥？
10: 城里好啊，

0: 我姐十一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1: 进城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边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2: 她承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她受着。
1: 秦哥，你出来嘛！啊，
2: 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
1: 好不好？秦哥，你发泄出来，
2: 发泄出来就好了啊！
1: 秦哥，好嘛！哎，秦哥，你砸的好，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3: 对，赶紧出来吃饭。
4: 说吃不下，完了。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
5: 这个来弟做的。
1: 你把这给我 ，OK。
4: 行，不管了，不管了。
5: 给他啊，给他。
1: 秦哥，那好赖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的。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
1: 你不管他了，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2: 只要晴儿能出来，你叫那坐一辈子他都干了。
0: 我看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1: 哎，你对对了，没见过这祸烦人的时候。俺赶紧关灯睡觉了。
0: 啊、哦，哎呀。
3: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似的。青娥，你得去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青儿，早来你的字幕了。青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儿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活与

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碾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 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究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心钢筋。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我是探长栾云平。
0: 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通过我们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解答之后，我们觉得毫无道理的健康话题，其实每次来我们都是有一种学到很多走的感觉。所以今天呢也要辛苦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栾哥。
3: 好，
0: 最近一次体检什么时候？
3: 我每年都体检。
0: 哦，每年啊。
3: 对对对，每年体检，但是有一个就是困扰的，就是肺部结节，有这么个词儿。
0: 以前只知道有心结，
3: 对，
0: 现在怎么还有肺结？
3: 而且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叫结节。
0: 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在说这个做肺部的一些个拍片的时候 CT 包括咱们做一些个核磁等等等等，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体检报告很多的数值确实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是观察呢还是观察呢还是不管它呢？所以今天探讨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肺部体检报告。您是从什么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个肺部开始有这个结节的体检报告？
3: 去年吧，原来啊正显示的就是未见异常，但是又是肺部结节，这肺部结节算异常算不异常啊？
0: 问问医生呗。
4: 首先我要说，就是这个影像的检查是我们肺部查体一个最常规的检查，一般我们病人都会先去查胸片。胸片如果说是什么也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异常，因为胸片是一个二维的成像，它是通过 X 线对人体一个单方向照射形成的二维的平面的照相。那 CT 它不一样， CT 像多角度的一个 X 线成像，是一个三维断层的成像，相当于把我们身体一个断层的扫描。这样的话对一些小的微小的结节，包括挡在这个心脏后面或肋骨后面的这些结节都能看到，所以两个检查精度不一样。我们通过 CT 可以发现更多肺部微小的病变。肺部结节首先它要分类，比如它分它的大小，比如说小于5毫米是微结节，5毫米以上是小结节，啊，那大于3厘米就要肿块了。那我们在临床来除了看大小，还要看它的这个密度。密度它分为比如说实性和亚实性，这是两大类。亚实性又分为一个纯的磨玻璃密度结节和一个混杂密度的磨玻璃结节。那在临床来说，不光要关注它大小，还要关注密度的变化。我们临床对于这种小于5毫米的微结节来说，一般建议是6个月以上随访，超过6个月以后如果没有变化有年度随访。那么5毫米以上的我们可以第一次要建议是3个月随访，3个月随访以后如果没有变化也转为年度随访。就是临床上包括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认为，如果这个大于8毫米的这个亚实性的这种结节，如果它的实性成分增加超过50%，恶性概率就会增加。
5: 结节啊，它生物学行为现在非常复杂，大家知道这个肺是个透明的器官，你要把肺搞清楚实际上就是三部分，一个是形态学，一个是功能，一个是血管。那么 CT 呢，尤其是平扫 CT 啊，主要解决形态学的问题，以3公分为界，那3公分以上就是肿块，那问题相对就比较让人害怕。
0: 记住这个数字啊，3公分。
5: 3公分以下，如果说 CT 影像确实是爆结节了，我建议第一次啊还是要让医生去看一下，因为确实比较复杂。一般来讲啊，不到1公分的实性的呢相对反而安全一点。那么这种磨玻璃啊，大家知道肺里其实不太长好东西的。
0: 什么叫磨玻璃？

0: 就是像磨砂玻璃一样模模糊糊的，像一层云雾一样的，它不遮挡纹理，纹理本身就是肺里的小血管啊、小气管，它不遮挡纹理，它的边缘是不清楚的。那么如果纯磨玻璃，就是里面没有实性成分，那纯磨玻璃也相对啊还是让人放心的。那文献提示，即便20毫米以上的，就2公分以上的纯磨，那么早期手术它的复发率也几乎等于零的。但是，一旦出现了实性成分，我们叫混杂密度结节，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
1: 就是要么就分，要么就合，最怕这种暧昧的，是吧？是吧？这个其实跟这一个道理啊。哎，你做过那个检查吗？就吹那个气
2: 啊，吹气儿那个做过，但我不太清楚那个检查是为什么要做。
0: 像我刚才提到了肺呢，其实主要包括三部分：形态学、功能、血管。不管发生多大的问题，最终你要落到功能上。所以以前我看了一些小视频，就是你憋气能憋到1分钟以上，证明你功能好。其实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
3: 那咱这正常人应该能憋多长时间算正常啊？还是无所谓啊？
0: 这我觉得无所谓。大家知道肺的代偿实际是80%，就是正常人，你把肺80%的肺切走了，甩着20%，可以维持你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
1: 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肺部检查，比如说不同的职业暴露史的人，是不是做的检查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一定的。那么有人讲吸烟，有人讲不吸烟。其实我个人认为，你吸烟也好，不吸烟也好，45岁以上男性，女性50岁，每年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即便是我不吸烟，我不能保证我周围的同事跟家人不抽烟，我可能抽的是二手烟。
0: 二手烟很讨厌，理论上来讲，二手烟其实对这个肺的影响啊，跟一手烟还不在一个层级上。
2: 那我想问一下，吸烟和比如说在那个后厨做饭的这个油烟，哪个对肺的危害比较大？
0: 吸烟，吸烟，
3: 一边吸烟一边做饭。
0: 除非你是专业的厨师，不然你暴露时间啊、强度啊都是有限的。
2: 那我还想问一下老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报告上会写那个磨玻璃密影度，这个东西听着挺吓人的。
0: 这个磨玻璃密度结节跟磨玻璃密度影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是一小片磨玻璃密度影，往往是慢性炎症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比如说病毒肺啊等等这些。但是磨玻璃密度结节就相对比较可怕了。如果是3个月甚至6个月它都不变化的，或者是缓慢增长的情况下，那大部分其实都是恶性的。
1: 就说的突然间就感觉呀，就是我也想清清了。所以这个词大家记住了，磨玻璃结节，观察时间3个月，如果不消散，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0: 如果里面出现了亚实性成分，那就更可怕
1: 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肺上都开始长结节了嘛，有了这个结节会不会和肺病直接相关呢？
0: 结节本身哈，它是不影响肺功能的。我们讲3公分以下它叫结节了，那即便它长到1.5公分，那这个结节其实已经蛮可怕了，但对肺功能啊，包括你的症状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的啊，包括胸痛啊、咳嗽啊、卡血啊都不会有，结节是没有症状的。
1: 3公分以上就比较危险了，如果3公分以内且是磨玻璃结节，3个月不消散的，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0: 纯磨玻璃密度啊，10毫米以上的持续观察不消散的，和5到10毫米之间的磨玻璃观察一段时间有变化的、有增长的，这都是需要穿刺的指征了，就不等了。
1: 其实早干预是挺重要的，
0: 对，
1: 但是
0: 一定要看
1: 医生。如果跟你说你随访，你能判断你怎么个随访？
2: 一般就是半年去复查一次，对吗？
0: 要根据你这个肿瘤的性质了，世界各地的指南是不一样的，这是要根据它人种的基因的差异来定的，也是根据各地的这个卫生状况，包括这个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来判断的。另外呢，还要决定于结节本身的性质，比如说8毫米以上的，或者出现亚实性的这种结节，我们可能很短时间内就要复查，有的6周、8周。即便你再放松，3个月以上也是一定要复查的。那么有的磨玻璃，比如说6毫米以下的纯磨玻璃，我们建议年度随访，一年做一个就 OK 了。所以它要根据具体的结节的这个性状以及它本人的情况去观察。另外呢，也要根据它的家族史，所以要综合判断。还是那句话，看医生。
1: 医生会给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南，你需要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怎么观察，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认真的，我觉得更科学的了解我们肺部的这个结节和我的健康之间的关联性。
4: 我之前有两个阿姨，她们俩就是都有结节，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大一点，有个小一点，然后大一点的阿姨呢，医生让她是3个月去查一次，然后那个小一点的医生说，哎，没关系，你这个可能1年查一次都没事儿，然后他俩都是邻居嘛，好朋友， 那大一点那个阿姨她就是到3个月的时候就去复查了，那个就是小点阿姨说她要一年才复查，她本来不想去的，但是这个阿姨说你看我去了你就顺带陪我一起去，
1: 来都来了，
4: 对，来都来了，然后就带着这个阿姨一起去检查了，结果这个大的阿姨她的肺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小的阿姨那个姐姐突然变大了，还好她带她一起去检查了。所以就是虽然医生告诉你可能你这个一年再去检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它是有可能进展的，所以说你勤检查倒也没什么问题，
1: 不放心就勤检查。
5: 而且我觉得真的这个结节啊，不要过多的焦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年纪也就27、28岁，因为他长期抽烟加上他熬夜什么的，然后呢他也是体检的时候拍这个胸片出现了一个结节，他就说要不你帮我看一眼吧，我说要不然你还是再重新做个复查，要个片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报告跟他的影像学的这个片子，他其实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让他重新拍了一个以后，就很明显他不是一个恶性的，是一个良性的，就比如说他可能前段时间因为感冒导致的，有一些刚才向主任说了，他就是一些就是短期的一些一个炎症的反应，所以说他就放心了。我也劝他，我赶紧把烟戒了吧，总抽烟肯定是对你这个症状啊还有你的片子肯定是这个不好。
3: 发现结节以后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大部分结节就是包括小于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事情的，如果大于8毫米的啊，另外是出现实性成分的，过多的关注它，但也不用过度焦虑，因为目前这种大的结节早期的干预它的预后是不影响生存期的。
6: 其实我周围也有，就包括就是我的同事甚至家人也是体检发现有这个结节，这个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形态学，是很像一个恶性的，包括有分叶有毛刺，也就大概是7、8毫米这样。我们就是追溯他的去问他的一个近期的一个感染史，一个月之前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病史，然后有过咳嗽咳痰，这个病人就是一个抗感染治疗了，然后再到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去复诊，然后这个结节就消失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有一个随诊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病人提供给你的主诉，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有没有过那种其实啊他这个结节这个事儿不大，他这个小病你观察就行，结果自己把自己吓病的？
7: 我刚才说的可能大家相对有点害怕哈，但是呢咱们还要把人家
1: 拉回。您终于知道反思自己了，吓得我一身冷汗。
7: 没有人死于结节，结节一般来讲我跟病人这么讲，咱们只要盯住它你肯定没事儿，对，但前提就是你不要放松，比如说医生让你半年随访，你最后6年不来，这个就不行，就是你只要盯住它肯定就没有问题，实在不行那么咱们还可以去做处理。
1: 医生经常会这么说，你回去观察观察，这个时候我们提心吊胆，就是我们特别害怕它长大。
3: 我们怎么观察？
1: 那医生还要是有说你密切观察，那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7: 一个专业的搞肺结节的医生一定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样哈，不管是磨玻璃密度中间有没有实性成分，是不是混杂密度，只要是我们不是认为需要立即处理的，那么它其实都是给患者一个反省自己的时间。
1: 我反省啥呀？
7: 为什么会得结节？
1: 我咋知道啊？
7: 因为结节是这样哈，磨玻璃密度结节和基因关系很大，那么后天的原因也占着很大的成分，最主要就是患者本身自身免疫力。免疫力来源于什么？来源于饮食，来源于睡眠。那么睡眠跟这个免疫力关系非常之大，所以你要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觉，把自己的免疫力调整上来，使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磨玻璃密度结节就是早期的癌细胞和人体自然的免疫力之间的免疫监视、免疫对抗之间的一种战争，那谁打赢了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你的免疫力如果好，你监视你的免疫功能好，免疫监视能力、免疫对抗能力，就换句话说始终把它围在那里，它始终不突破不侵袭。我们有结节观察10几20年的，这都没有问题。70岁以上的女性，比如说来结节，比如说12个毫米，这12个毫米的结节你可能放到年轻人你要处理，你放到70岁或者75岁的女性，比如说老先生老太太来了，我跟你讲你不要管她，把你这个磨玻璃这件事忘掉，因为你活不过她，你可以把她带走烧掉。8毫米的结节长20年可能长不到哪里去，一个磨玻璃结节发展起来发展到致命至少需要5年到15年， 所以你在70岁以上的磨玻璃结节，只要不是说中间出现亚质性成分，不是快速生长，我们一般就是放着不去处理它。你像78岁了、80岁了老先生老太太，一个磨玻璃密度结节，你根本不管它，它不会对你造成影响。最后你做了手术，人撂在

0: 那儿了，你说算什么？定期复查就这几个字就 OK 了。很多情况下呢，治疗和疾病本身是一个天平，很多时候是没有对错的，很多时候是没有结果的，你需要反复的去权衡。
1: 我今天其实对于结节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我就第一个就觉得说不同年龄人对于结节有不同的认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结节本身是不会死人的，而是因为跟我们身体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当医生说有了结节回去观察，我们真的就要反思自己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否足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和结节对抗，不让它变成癌症。
0: 对，
1: 对吧，
0: 对，这其实是所有发生了疾病以后，每个患者真的第一件事就要反思自己，当然有基因的问题，但是后天的这个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糖尿病、高血压也都是如此。
1: 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结节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是可以和它和平共处的，这也是今天对于结节的一个不焦虑的一个新的认识。那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肺部体检报告，别自己吓自己。肺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结节，分清不同类型的病症，按医嘱随防。肺纹理增粗、陈旧性病灶，多数也不用担心。拿到报告先看结论，不明白问医生，别上网查。网上搜索的结果，10个有9个都是吓人的。
1: 问你一个问题。九龙打呼噜，
3: 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有人会之前不打然后后面打吗？他是之前不打呼噜，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开始有那种微鼾声，
1: 会吵到你睡不着吗？
3: 对，因为我对那个睡眠的那个声音的要求很高。
1: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小孩的爷爷打着呼噜突然没声了，在按摩椅上，然后那小孩过去说爷爷爷爷，两个巴掌把爷爷呼醒了，他就是突然间打鼾的时候停止了。
3: 我爸就这样，
4: 很多人都这样，因为我们也住宿舍，也有一块睡，真的得有10几秒的。
1: 一般您怎么处理？
3: 给他一巴掌。
4: 不会的，那我得好一天晚上我得给他多少巴掌啊。
1: 所以其实打鼾背后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被忽视的健康杀手，打鼾。
3: 那我想问一下，像我爸这种比如说打着打着呼噜然后突然停了这种情况，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睡眠会暂停啊跟打呼噜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哈，单纯鼾症跟睡眠会暂停就是刚才老师们讲的，有没有打着打呼噜，比如说就单纯的鼾症，还是打着打着那待一会儿，
1: 这一套您挺熟啊。
0: 哎，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而且有的呢患者呢会有腿动，就是打着打呼噜憋住不喘气的同时呢蹬腿，那么有没有腿动那又可能是另一个概念，单纯的矛盾呼吸，比如说打着不动但是腹腔会来回动，以及没有这种腹腔的动的，那又是不一样的区别。我们老百姓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就要看它是一个单纯的鼾症还是暂停。如果单纯就是打呼噜，有的甚至鼾声比较响亮，相对来讲呢好一点，就是你可以观察，但是如果伴有暂停，那是一定要去看的。我们医学上来讲，我们会把每个小时就是完全不喘气了，憋住不喘气，每次大于等于10秒，以及就是伴有这个低通气，就是它是你看着没有完全停止，但是它的呼吸很浅慢，浅慢到一定程度的，把这个次数大于等于10秒算一次，一个小时如果大于5次以上，那就叫睡眠呼吸暂停了。
1: 那是不是您那有一个专门的，比如一个床位或者一个科室，我在那儿就您就看着我睡呗？
0: 对， 对，这个叫 Sleep Lab， 叫睡眠的监测的中心实验室。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是3型了，就是便携了，就是你带回家。因为在睡眠实验室里睡呢，会有守夜效应，就是我们很多老师们换了地方他睡不好，所以会影响你监测情况，所以一般现在我们都让患者去带回家。
2: 就睡眠这个打鼾和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它两个最主要区别就是它对人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因为单纯鼾症来说，它可能出现声音很扰民很不舒服，但对你的
1: 谁的鼾声能扰民，那得多大的鼾声。
2: 有这样的，
0: 我有一个患者他打鼾楼道的那个声控灯都会亮一宿，但至少对你的家人是一个很严重的干扰。
2: 习惯性打鼾，夜间可观察到的这种呼吸暂停，还有日间的嗜睡，还有晨起的头疼口干，还有注意力下降，这个都是他睡眠呼吸暂停人群的一个医学专业术语的表达。
3: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打呼噜是与张着嘴睡觉有关系，还是说与鼻炎有关系，还是枕头的高低啊？
0: 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发生通

常不在一个层面发生问题。我们把口腔呢分为四个层面，最前面那个层面叫腭翻，后面是口咽侧壁，然后我们叫舌根，然后最后会咽，这四个层面加上鼻腔，我们把它分为五个层面。

0: 放两个网球，这样他只要一平躺，他就比较硌，他就会侧身。强迫他进行侧卧位，有一部分体位依赖的患者呢就缓解了，但是相当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主要是因为肥胖了，这个下颌后缩了，包括舌根下坠了，以及口腔内容过多，像这种我们叫 CCC 的，就是完全性环形狭窄的这种上气道的阻塞，可能就要通过回击来解决。那有患者讲我手术，相对呢有一些比较小的手术，我们叫 UPPP， 叫咽舌弓成形术，就是把这个偏厚那些内容物切掉，切除以后呢使气道恢复通畅，但是这种啊四年的复发率就能达到80-85%以上，基本上呢管两年，因为基因就在这儿了，那你生活方式也在这儿，它脂肪啊包括就会沉积回去，它就复发了，你复发以后呢你可能还是需要带呼吸机去解决。还有一种手术呢相对比较大了，国内做的不多了，颌面部畸形，比如你下颌后缩怎么办呢，做下颌前隙术，就是把这两边的骨头打断，然后往前拉，然后再去接上，那这种呢它手术呢是能解决问题，但是呢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你口腔的咬合都变了，未来你会发生很多其他的衍生的问题，所以比较确切的无创的还是相对安全可靠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回击治疗。
1: 我是在特别劳累的时候会有出现就是睡眠暂停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平时的话是属于一个轻微打呼噜，通过体位的改变侧过身来能够稍微好转。
2: 我带过一个鼻夹，这吸铁石的，
1: 不是那个，我还带不是勒嘴的，挂在耳朵上然后往上勒。
2: 我就发现原来每个人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自己。
1: 不，因为这个确实影响我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舌后坠导致的，我也不是特别胖，然后呢平时的劳累其实引起打呼噜的原因其实特别多，有的时候像李老师说的我们做手术可以改善，对吧，这是一方面。其次对于这种痰湿型的就是胖的人，一般打呼噜的情况会比较严重，那么胖人大多数在我们中医上来看体质的话是以痰湿为主，所以说我们会一些比如说化痰祛湿啊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肺气不足通过补肺宣肺的方法。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我一直没买呼吸机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栾哥说戴着感觉肯定不舒服，
3: 好不了。
4: 他呼吸机是一直有个管吗？这样连着。
2: 李医生给我们普及一下，其实呼吸机没有那么可怕，跟医院的那个救治的那种呼吸机不太一样，它就挺便携的一个，是吧？
3: 现在的呼吸机做的比较小巧，比较便携，而且噪音也比较小，它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鼻罩或者口鼻罩有一个密闭性以后给一个压力，让你在睡眠的时候这个塌陷的气道打开，这样的话就第一是保证了这个不会暂停，第二它的血氧包括睡眠的结构就会改变，实际长远考虑还是对人体有好处的。可能你通过带机器再改变生活方式减重，可能有的人减重以后他的症状减轻，他也许不需要带呼吸机了，所以这个治疗其实更多是为了人体的一个更长久的健康，包括预防以后出现的这种心血管、心脑血管、代谢综合征，包括神经系统，它也会引起这种大脑认知的障碍，也会引起以后记忆力减退，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要更看它的是看它的好处，啊，不要看它的一些某些方面的不便捷性。
2: 既然我们每天要一日三餐要喝水，我们要出门散步，我们怎么就不能在睡觉的时候带一个没有那么麻烦的呼吸机呢？我觉得它是生活方式的其中之一。石主任，您家里面家属打呼噜吗？
5: 也有。
2: 那您怎么来解决这个呢？你肯定会吵得您睡不着啊。
5: 我们也是做过睡眠监测，它就是一个轻度的，它是不需要带呼吸机的，所以其实我的就是一个改变体位，可能家属你就得需要旁边可能推一推他，然后改变一下姿势，然后他就好了，没到那种中重度的程度，所以基本就是。还有就是减肥，青少年肥胖的也很多，所以现在也是有一些年轻化了都，所以还是最根本就是一个减重，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你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因为基因的原因，还有这个亚洲人群他口腔颌面结构的问题，就是他不需要像欧洲跟北美的人那么胖，他就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所以我们中国实际上睡眠呼吸暂停的患病率在全世界实际是相对偏高的。在国内呢，我们有两款减重药物，这个已经拿到了睡眠呼吸暂停适应症，一款叫马氏度肽，一款叫替尔泊肽。减重呢，还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呼吸机治疗呢是不能中断的。我们一般认为20分钟以上的睡眠就需要带机器了，比如说你说中午我就趴一会儿，这你不需要带。如果你要是出差，你要带着机器，呼吸机、上飞机，全世界都是通行的，一律放行。
2: 虽然我们知道打鼾不好，但最后我还是想分享一个小。

0: 小的挺感人的故事，就是我周围呢有一个长辈，他一生都在说他老伴儿，你怎么吵死我了？但是有一天老伴儿去世之后，他说我好不容易几十年适应了，今天晚上没有了鼾声，我反倒失眠了。所以其实呢，我们作为家人也应该跟打鼾的爱人，我觉得共同来面对这个事情，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美好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我们让打鼾变得逐渐的安静起来，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起来。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冯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打呼噜不是睡得香，是气道在呼救，会发生憋气和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合并白天嗜睡这样的表现。轻中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可以用体位治疗和口腔矫治器等等，那么涉及到中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可能不得不需要使用呼吸机。不要把打呼噜当笑话，它是值得严肃对待的健康信号。
0: 哎，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好多人经常推荐说你买一个制氧机吗？你买一个呼吸机，买一个雾化机吗？
2: 我身边有朋友有，然后一些宝宝妈妈也会天天就是说宝宝嗓子一不舒服或咳嗽就在家全天开。
0: 我自己是首先家里面有一个雾化机的，因为我曾经出现过突然间失声，我就用雾化这个方式。
3: 我是去的医院做的雾化，
0: 我后来想去医院还得挂号啊。那咱们在家里不是自己就做了吗？但是其实有的医生告诉我说你不能自己私自乱用。
3: 对，
0: 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这个议题，那就是会呼吸的救命机器。两位呼吸科的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没事买一个雾化机、制氧机、呼吸机在家里面用可取吗？
4: 这个雾化机和制氧机它是不同的功能。那么雾化机它是提供一个气道的局部用药，达到一个治疗一个气道疾病的疗效的一个机器。那么制氧机是对于这种患有低氧的人群进行一个提供供氧的装置，那他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像我们在家里如果说这个患者需要用制氧机的话，首先看他测血氧饱和度，可以家里常备一个血氧饱和仪，如果确实有血氧低的情况才有必要去吸这个制氧机。如果血氧不低，吸制氧机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益处可以说。那么雾化本身来说，它是通过气道的局部给药，达到一个局部药物浓度高，这样的话全身副作用相对小，达到个治疗效果，但它也是有适应症的，不是说我们普通感冒、普通支气管炎就需要去做雾化。现在一到这个儿童感染季的时候，雾化是做的特别多，雾化的药物选择也比较多，有支气管舒张剂，也有一些吸入激素，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相对的副作用。
0: 冯医生，您身边有没有自己滥用这些机器或滥用药物，到您这儿来反倒是耽误了病情的？
1: 相对少，因为患者出现这些情况呢，往往还是在这个方面还是听从医生建议的哈。雾化机器啊，我们现在主要分为三大类，最常用的一类，我们用氧气作为动力进行冲击以后形成雾，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叫万托里面罩。还有一种就超声雾化，就是通过超声波把含有药物的这个液体打碎成微粒，然后吸进去。其实效果最好的呢，我们叫振动网孔或者振动筛孔雾化。那这种呢，是通过这个电磁振动，使这个药液呢穿过纳米级的网孔，形成更细的这个微粒来进行雾化的。制氧机呢，一般都是应用于 LTOT 需要长程氧疗的这个患者。我们对长程氧疗的把握呢，我们会测我们患者的血氧，如果长时间的血氧在88%以下的时候，才是需要长程氧疗，而且长程氧疗每天要吸15个小时以上的氧，才能起到真正的治疗效果。短时间吸氧呢，一般用于重度慢阻肺，或者是有重度间质病的患者，那他在活动，比如说他去卫生间穿衣服以后呢，血氧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短时间的一个补充。只要他这个氧缓慢的回升到90以上，并且能维持住的时候，这个氧就可以停了。总之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去吸氧。
5: 我其实觉得本身我们家宝宝有问题，然后在家里做雾化是有好处的，因为秋冬季节，然后小朋友都去医院做雾化的话呢，会存在一个交叉感染可能性。所以如果医生说你可以居家做雾化呢，那我们在家里做雾化可以避免交叉感染的情况。但是小朋友他很难去配合你去做雾化，所以我是想告诉你屏幕前的家长，需要我们去注意，总共是4点。前面2点是你需要让孩子坐好，因为小朋友很不喜欢坐着，他会跑来跑去。你如果躺着坐或不坐直，这个药液会直接掀翻射到脸上去的，那这样就雾化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一定要坐直。那除了坐直以外呢，一定要把这个面罩扣紧， 就小朋友觉得这个雾化机好像很好玩，然后拿起来看看，再放回去看看，放回去，一个药跑掉了，药物浓度不够。另外的就是这个药液可能会喷到脸上、鼻子上、眼睛上，如果喷到眼睛上的话，很容易导致眼睛过敏。
0: 有人说说做完雾化之后马上得洗脸，不洗脸会长胡子是吗？
5: 对，会有些孩子就这个脸区是红色的，有些孩子对这些药是过敏的。第三条就是做完之后父母要帮孩子去拍背，因为他雾化软化之后帮他拍一拍，让他把痰排出来，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孩子，这是第三点要注意事情。第四点来说就是要喝点水，就是要漱口，因为有些孩子他雾化不仅在肺里，还在咽部，会进入食管。如果我只是为了达到治疗，我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停在口腔里面，那我们三岁以上的孩子如果可以漱口的话，那含口水吐出来洗洗嘴巴，比如说三岁以下的小宝宝不会漱口的话呢，应该喝口水润润嗓子，这样也是有好处的。就这四点，坐直、盖好、拍背和喝水。雾化的面罩专人专用，这个季节用过一次之后，下个季节不能用上个季节，一定要换个新的，因为它是一次性的。
1: 成人雾化呢跟儿童雾化呢它的方式呢其实有一些差别，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成人，我们就是真菌病常用的一种药叫两型霉素 B 脱氧胆酸盐，它这个雾化呢实际上是有口诀的，二五一十大于二十吸到确实。什么叫二五一十？它是每次吸五毫克，所以它每天吸十毫克，所以叫二五一十。大于二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次做雾化的时候，十毫升的雾化液也好，十五毫升也好，你要让它在大于等于二十分钟时间内呢把它吸进去，你不要弄得这个雾很浓很大，这样它会呛。吸到确实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把这个雾化带在这儿呢，他实际上呢在翻手机啊或者什么，他呼吸很浅，要有相对比较确实的这个呼吸。但是你又不能总是深呼吸，你总呼吸不是碱中毒了吗？就是你深吸几口呢，再浅吸几口，然后再呢深吸几口，总之呢你要把药液呢很确实的吸到肺的深部，这是我们成人雾化的时候要讲的，因为要达到更强的这个治疗目的啊，所以叫二五一十大于二十吸到确实。
0: 明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雾化机，咱们再说回制氧机。我就记得原来咱们有一些老的前辈在后台的时候就觉得今天不舒服，说我吸个氧再上台。
3: 我们是见在家里老吸着，可是咱也不知道他怎么不得劲儿，是喘不上来气儿他吸氧啊，还是吸完他痛快啊？
1: 患者呢大部分其实还是因为疾病原因吸氧。
0: 哎，像有的人好像有慢阻肺，
1: 慢阻肺
0: 是不是他就得常年去吸氧啊？
1: 慢阻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气体进得来，但是它出不去，呼气向的时候流速呢达不到，这样的患者呢往往会发生呼吸衰竭，我们把它叫二型呼衰，就是它伴有低氧的同时会有二氧化碳的储留，就是二氧化碳相对比较高。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患者吸氧要持续低流量吸氧。什么叫持续低流量吸氧？就是你吸氧是要长时间的吸，但是流量呢一定要很低，很大程度上呢我们要小于等于二的，就是两升每分以下的。举个例子，不管通过面罩吸氧还是通过鼻导管吸氧，我们把那鼻导管放在一个盛满水的碗里，只要能看见尖端的冒泡这就够了。你如果持续的一个长时间的高流速的一个吸氧，把这个身体的血氧浓度提到很高的时候，因为大脑中枢感受器它的这个呼吸驱动就下来了，就是你呼吸的深度啊就下来了，就会发生肺性脑病，就是二氧化碳过高了，大脑就受不了了，就会发生瞻往、昏睡、意识不清等等，反而就更加不好。所以如果慢阻肺的患者在家里使用制氧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持续低流量的吸氧，长时间的很大流量的去吸氧，反而会造成非常不好的效果。
2: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适合这种大流量呢？
1: 那我们一般认为一型呼衰的肺纤维化的患者，他没有是二氧化碳储留的问题，只是低氧，因为他过度换气嘛，他二氧化碳甚至低。那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的血氧不达标，持续在88%以上呢，这样的患者可能需要的流量呢，相对就比较大了。
0: 有的时候我们怎么使用，如何使用，我们是不清楚的。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和蔡医生为我们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呼吸机，拿到一个雾化机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呢放着一个雾化机，一个呼吸机，怎么来使用，有什么注意事项？
5: 那我来先讲居家使用这个雾化机吧。那这是一个雾化机的单元，然后这边是加药的，然后氧气从这里上来之后，然后把这个药物气化之后变成一个雾的状态。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把这拿直， 竖直着拿，坐着坐或站着坐，一定不能躺着坐。你躺着坐的时候，这个药就直接掉下来了，然后就直接就吸，被你吸到嘴巴里去或者肺里面去了，就会呛着。然后第二步就是这个面罩一定要扣紧，它其实是这样卡上去，我就不卡了。然后我就这样演示一下，就是鼻子和嘴巴一定要捂紧，然后你这样气换的时候，面周围最好不要有气体露出来，它能看到，因为它是雾的形态。
0: 我帮你戴上吧，这个就是戴在后面，其实也不会很勒，
5: 不会很勒，后面是可以调节的，然后不同的头围的人可以不同的这样，就这样扶着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要清洗面部，然后把一些药物残留擦掉。第四个事情就是要给自己喝点水啊，然后或者小孩子漱漱口，这样帮助你把口腔里残留的药物代谢掉。
0: 这个操作呢是比较简单，因为现在机器特别智能。我想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里面加的这个药，是不是处方药，得去找医生开？
5: 哎，是的，这个药不要自己觉得我好像这两天病情严重一点，我就加点药。我平时用半支，我今天直接用一支，这样是不合理的。一定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用多少支，怎么配伍，再怎么用。
0: 好，我们说完了这个雾化机了，栾哥您看看这呼吸机，看完之后还想戴吗？
3: 我刚才我也没想戴。
0: 这个就确实是比我想象当中显得就是有点专业。李医生您站中间给大家讲讲啊。
4: 首先这个呼吸机它是由这个主机有一个就是通气的设备，另外一个湿化，另外还有管路，另外还有一个鼻面罩或者口面罩，另外还有一个头带，这基本组成。那我们这个机器首先是如果定期需要消毒的，也包括就是这个管路，还有它这个有效这个过滤棉，还有里面这个湿化罐，都是要定期的去消毒。一般装这个水是装纯净水或者蒸馏水，如果装矿泉水的话也需要定期的清理，因为它会形成一些水垢。然后它戴的话比较简单，它戴的时候我们不把这都揪开，因为它有下面有两个扣，
5: 就是你第一次使用调整好那个角度之后就不用再改那个角度了。
4: 戴的时候首先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脸型的这个口鼻面罩，因为它如果戴的不舒适会有面部的压伤。戴的时候应该是先把这个上面这个袋套好，然后我们上面套好以后，然后把这个后面固定好以后，我先把这个头部这个袋去把它系紧，然后再把这个下面这个靠近颊部的这个袋给它系上，
5: 耳下，
4: 对，系上以后这个东西需要调整，调整目的是让一个是比较正，另外就是让它这个四面包括额部这块包括脸颊这块都不漏气，因为呼吸它是个正压的通气，如果漏气的话它就会持续的补气，反正就很不舒服。这个和蔡老师说这个雾化机也要密闭性，但它密闭要更高，既要达到这个合适的脸型，又要达到这个四周都是不漏气的，漏气以后才能给一个持续的正压，才能达到一个睡眠压力打开气道的目的。如果他给的压力如果说是不够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再调整。
0: 那你看我医院还有一种叫 ECMO 的那种呼吸机，它和这种有什么区别？
4: 那个是彻底代替肺脏的功能的啊，那个相当于是代替肺的这种通气和换气。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你看人的肺是相当于通气加换气，就我们说你把气体吸进来以后只是第一步，需要再到了远端的肺泡进行换气，然后把你空气氧气带到血液里面，血液再把交换以后二氧化碳排出来。那么这是一个人的呼吸的整个的过程。那么我们的呼吸机其实它并不改善换气，它主要改善通气。因为我比如说有慢阻肺也罢，或者有睡眠呼吸暂停吧，它是因为气道的狭窄阻塞导致的气流受限，那我们通过这个压力以后让它的气道打开，改善了通气。那么 ECMO 它是不一样，它相当于是彻底代替人的肺脏，我相当于我到这儿以后血道流过这个机器以后直接就氧合了，就带氧气就带供全身了，它是不一样的。
0: 明白了，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你看雾化机呢其实只是给我们气道给药的，制氧机呢它提供氧气，但是肺呢是自己可以呼吸活动的。我们家用的这种呼吸机呢，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气道打开，我们能更好的让我们睡眠呼吸。谢谢，谢谢两位医生。我们今天聊的其实都和我们一呼一吸有关系，我们总觉得呼吸好像很平常，但是我们想想看，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呼吸困难，我们才感受到哇，原来能够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是多么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别小看家里这三台呼吸机器，它们都是治病急救的医疗器械，不是日常养生的小家电，千万不要凭感觉自用，跟风囤货，乱用参数。肺部的损伤不可逆，家用呼吸器械要对症使用，遵从医嘱，不盲目养生，不过度依赖，用好救命，用错伤身。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9: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所以呼吸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今天了解完之后，我们能够一生任何时间自由的畅快的呼吸每一口新鲜空气，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它甚至于和我们身体的整个免疫机能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再次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我的公司你要亲自负责。
1: 讨厌。
0: 这是你在销售部第一个打听的，祝贺你。

0: 这种一年一度的考生红利，他季风也就能吃到这么一次，费总不用太担心。
1: 那之前的船点呢？中餐厅呢？这都是红利吗？现在利润是10%，下个季度就奔着20%去了。你别忘了，我们宽裕的协议上面写的只有30%。你告诉我怎么办？气场上可以藐视对手，但在行动上，我们总要全力以赴啊，钱总监。
0: 是啊。请魏总放心，我保证最多也就让他得意这么一小会儿，后面您看我的。
1: 好，我就看你的。
2: 我这边快好了。
3: 行，
2: 那你一会儿过来帮我一起拆下边啊。
3: 好。这个好紧啊，这个
2: 你得找力道。
4: 哦，好的好的。
2: 他这个
4: 行，我先这样啊。
2: 我觉得
4: 哎，你好，这个论坛不是周五才办吗？怎么现在就要拆掉了？
3: 不办了，不办了。
4: 不可能啊，这活动是我们部门的同事负责，昨天还在开会呢。
3: 反正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啊，就是不办了啊。

0: 都在呢，不用出去跑业务吗？
1: 嗨，别提了，最近钱总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卡提案跟卡相亲对象似的，这个在完善，那个不给过，都没有能干的活了。
2: 有活干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之前好不容易签了个高端旅游团的单子，本来聊得好好的，临到签约了的突然变卦，一打听你们猜怎么着？
1: 还用猜吗？去宽利了呗。不止你，最近好几个同事的单子都莫名其妙被宽利截胡了，相信吗？今年 Q4 的业绩得比梅雨季、台风季都惨。
0: 那大家不想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呀？领导们都在摆烂，我们这些小鱼小虾急个什么劲儿？
1: 我听说最近钱总和季总在斗法呢，这明显是在给季总难看。
2: 眼看对赌一年期就快到了，季总身上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1: 走了。
0: 离对赌的期限快到了，最近酒店的业绩还好吗？
3: 还好，不要担心。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我听说最近钱勋一直在阻挠销售部的订单，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3: 你在销售部还要应付钱勋和鲁真真，已经是在帮我了。怎么，不相信自己的男朋友啊？好了，不要太担心，快上去吧。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4: 鉴定部了，过来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好啊，我们边吃边聊。
0: 要两份云吞面。
5: 嗯，好的。
0: 我是不是晒黑了？跑外勤跑的？
5: 不是，我是看你不拿对讲了，也不穿制服了，能做回自己，真好。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像只惊弓之鸟，就是极力的想迎合身边所有的人。但后来每次见你呢，都发现你跟上次有一些不同，比上次更自信，比上次更快乐，比上次更有魄力，比上反正很多吧。你好像很享受你的工作。
0: 我真心觉得这里可以成为我毕生的舞台。虽然这儿也有很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这些鸡鸣狗盗的手段并不是酒店行业的内核。真正的酒店精神，永远是宾至如归，是生活的最佳别。
6: 蜜月，真羡慕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0: 韩先生有什么心事吗？
5: 没有心事，就是有感而发。

0: 谭先生。哎，请。
1: 好。我很惊喜，你能主动约我。
0: 啊，没耽误你太多时间。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有事吗？
0: 啊，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办画展，我就在网上搜了搜这个消息，后来发现，是不是你的画展进展的不是很顺利呀？
1: 谢谢你啊，还操心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呢有点复杂，长话短说吧，就是我跟香港的那边酒店合不来。
0: 介不介意我问问为什么？
1: 哦，当然不介意。是这样，他们满足不了我想要的空间，
2: 但是我的核心团队又希望我能妥协，因为他们已经支付了高昂的定金。
0: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空间啊？
1: 流动的，去标准化的，有岁月沉积的感觉。因为我这次策展的主题叫岁月，所以我特别想呈现出一种光阴流淌的感觉。
2: 但现在这个场地它无聊的就像个火柴盒一样，其实我只是想打破它四四方方的感觉，
1: 增加一些动态的装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天方夜谭。
0: 你指的所有人是？
1: 场地的负责人，我的核心团队，还有我的 CFO。
0: 林丹心小姐，
1: 你确实看了不少新闻。是，他是我的前妻。其实我们在事业上是非常默契的伙伴，默契到我们必须得把家拆了，用全部精力打造我们的策展团队。但这次他也觉得我在胡闹，没办法。
0: 如果换一个思路呢？
1: 什么思路？
0: 你还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讲我的想法？
1: 我当然有。普隆还有这样的地方？
0: 你这一次创作主题是岁月，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普隆饭店它是一个记载了几代人回忆的地方，不管从建筑风格还是文化底蕴，我觉得都比较契合你想要的那种岁月沉积的感觉。
1: 没错，确实香港那边的场地就是太现代化太标准化了。这么一看，普隆的风格确实跟我的想法很契合，但是这个空间它……
0: 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两个小宴会厅，因为它不是正方形的，所以平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所以它有更多的墙面，这一点上我觉得对画展来说是更有利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把两个空间打通，整个的空间都可以给你去随意发挥。中间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长廊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在里面。

0: 放上一些影像装置，来打造那种时光流转的感觉，让观众可以穿过这个时空隧道，抵达你的艺术世界。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把画，
0: 普荣饭店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个空间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实地考察，一切都任你自由发挥。
1: 真的吗？因为这个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理想的场地了。但是对于普荣这样五星级的酒店，改宴会厅做画展，这个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0: 其实我们比你想象中更需要这一次画展，所以我一定会为你尽力争取的。
1: 谢谢你，
2: 谭先生。
1: 谭先生。哦，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好意思。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我不同意。
0: 你的理由是？
3: 通过跨界搞艺术活动来提升酒店的影响力，想法是对的。但你说要打通两个酒店使用率比较低的宴会厅来做画展，那画展结束以后呢？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空间？
0: 这两个宴会厅之前是因为承重墙的缘故，所以格局非常不好，利用率很低。现在如果把它们两个打通的话，其实很像一个小型的艺术馆，我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普荣饭店专属的艺术空间。
3: 你的意思是永久性的拿两个宴会厅在酒店做一个艺术创意馆？
0: 普荣饭店历史悠久，以高端品味著称，很多客户选择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标签。我觉得无论是定期做艺术展，还是把这个空间用来展示我们酒店自己的文化历史，都是符合酒店利益的。
3: 你说的符合酒店利益，这结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吗？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带来收益，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数据，还有风险评估。远的先不说，就说你这个画展本身，场地的布置、展品的安保、展览期间的服务，需要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后续收回成本你有多少的把握，画展本身的价值你有没有做过评估，是不是值得我们一次性的拿出两个宴会厅？
0: 你说的这些我都会去做详细的调研，但是之前不是没有过酒店用艺术展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的成功案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努力降低风险，而不应该连试都没试就一票否决。
3: 普荣饭店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拿来跟你试错用的。
0: 就是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大胆的突破，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
3: 这不是突破，这是冒进。
0: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3: 你是希望我明知道你的案子风险很大，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在跟你谈工作。
3: 我也是在跟你谈工作。

0: 我不是不想支持你，是现在酒店内部的斗争太激烈，我不想你成为众矢之的。
1: 你说这段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上司还是男朋友？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吗？这个画展到底值不值得办？我会证明给你看。

0: 对不起啊，忘了今天要看电影。
1: 晚一点还有一场，看吗？
0: 太晚了，要不改天吧。
1: 好。
0: 早点休息，晚安。

0: 白天工作上的一次局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夜晚的浪漫。渐渐的，我们不再去费力区分爱意和同舟共济，我们的爱情中掺杂了越来越多的理性。
1: 神游太空呢？没有。昨天睡得晚。对了，新西兰那个云天集团说要来中国招标，据说是来上海。
2: 云天集团？你说的是那个世界前50的能源贸易集团？啊，
1: 师哥，你有什么想法？
2: 当然全力以赴了。你一声令下，我立刻行动。
1: 我。 我都还没想好呢，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那么一点信息差，后续估计很快就会被追上。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内部先开会商讨一下方案，群策群力嘛。
2: 行，我让吴秘书通知各个部门的总监，我们开个会，同步一下讯息。
1: 哎，不要了啊！这都已经5点多了，又是个周末，下周开会来得及。
3: 好吧，哎，话说回来，你前一阵子失眠不是好多了吗？
1: 没有，那个季节性的。失眠，还季节性的？我看你这是为情所困吧？又闹别扭了？
3: 哪有？
1: 哎，手机拿来。
3: 干嘛？谈恋爱。 不能靠意念，要动嘴，该解释解释，该哄就得哄。等着，
4: 下班了来我家，给你做好吃的。好。
2: 下班以后有空吗？
0: 抱歉，今晚有约了。

0: 我下班了，周末愉快。
1: 师哥，请你报复性的大吃一顿，跟我走。走。

0: 吃个饭，你想暗示什么？
1: 没有啊，你说说呗，跟徐明宇到底怎么了？
0: 我跟他嘛，工作意见不统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要把那个谭济州的艺术展办在浦东饭店。
2: 那不挺好的吗？刚好最近前训那只老狐狸跟你撂蹶子撂那么凶，正好挫挫他的威风。
0: 哪有那么简单的？他现在是销售，做事哪能像以前那么单纯？
2: 打住！许蜜语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小白兔啊，我觉得是你把事情想得复杂了。
1: 也不对，
2: 应该是你想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简简单单的小心眼儿，
0: 我小心眼儿。
2: 别看你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但情感上你就是个小学生。你季风在国外开荒开了那么多年，你敢说比办画展更奇葩的案子你没有做过？
3: 所以啊，你好好想想清楚，
2: 你到底是担心画展的风险，还是更介意办画展的人呢？
4: 你到底是气总经理驳回了你的提案，还是介意男朋友不支持你的事业心啊？
5: 我也不知道，都有吧。
4: 那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季风他在职场上是魔鬼这件事儿，你不是第一天见识了，对吧？那下了班之后，你们就是谈恋爱，用约会的时间来聊工作的事儿，咱就是一个大写的不提倡，同意吗？嗯。所以啊，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必要不开心。
5: 你说的对，但是吧，我们是两个人，又不是两台机器，又没有一个开关可以瞬间切换。我白天在办公室里面跟他争得面红耳赤的，晚上让我约会的时候怎么对着他笑？
4: 蜜语，我觉得你应该松弛一点。不管你们之间有多少层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你们和彼此相处的过程吗？就像我们俩，我们认识已经快30年了，我们当过邻居、闺蜜，然后同学，现在又是同事，之前还差点因为一个狗男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不还是该吵吵该好好，永远都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伙伴吗？
5: 你说的对，
4: 不过呢，就事论事，我完全理解你的不爽。季总这个人，他看上去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巴实在是太烦人了。我支持你调教他，就从这次画展的提案开始，让他来看看你的眼光跟能力，完全不输给他的好吧？
5: 说得好，
4: 加油，徐明宇。
6: 一场成功的艺术展是策划人与创作者灵魂的共振，是穹顶高墙与色彩形状的水乳交融。好的策展人需要拥有对艺术打破重组的勇气和洞见，在作品的世界之外再建造一个包容性更强的艺术天地。

0: 这项目没见你这么用力啊。普荣饭店所有的项目我都是全力以赴的。那季总，你先考虑一下，我先去忙点别的。
1: 等等，这个方案说服了我，真的。你同意了？你都做到这份上了，我完全挑不出毛病。
0: 这样吧，我跟人事部说一声，升你为销售经理，这样你做事情也方便一些。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关。你现在牵头的可不是一个小项目，以你现在的职位和其他部门协作，免不了很多扯皮。我只是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别多想。 我明白了，谢谢季总支持。
1: 继续跟进。这样我们算和好了吧？
0: 那先把没看的电影看了再说吧。

关于风险的部分我已经调查过了，在第三页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酒店的条件是符合他们的安保标准的。还有盈利的部分，谭先生这一次做的是个人新做的全球首展，海内外的媒体都非常关注这次展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也算是一个活广告。

0: 我不干了。
1: 孙姐，你冷静。
0: 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这个项目亏钱，这有违我的职业操守。
1: 不是，
0: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艺术家，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请你不要用你的天马行空来挑战我的认知和常识。
1: 我明白，但是人生有多少个第一次呢？这是我第一次以策展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亮相，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了，你让我怎么妥协啊？
0: 缩小你的 ego， 不要那么 NPD。这个画展不是你一个人的秀，你让我们全部因为一个小小酒店销售的画从香港搬到上海吗？谭继周，你是坠入爱河了吗？
1: 你能不能别在这混淆视听啊？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肯定是去普荣饭店做实地考察，而不是在这跟我吵。
0: 但我们没有时间了。

0: 看起来不错嘛，这个长廊的设计还蛮有味道的。 这个挺合理，
1: 这个布局很合理啊。
0: 嗯，对。

0: 哦，能省180万呢。可我们要付200万的违约金。哎呀，我的
1: CFO， 这20万差价就当咱们是投石问路初来乍到的学费了，好吗？那如果得不偿失呢？那我愿赌服输。
2: 你可别让我们这一船的人跟着你陪葬！相信我，我现在恨不得马上把咱们那工作群折叠上，省得天天看他姓记的在里面搞事情。你说咱们芙蓉饭店几时办过画展呢？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酒店现在盈利多少？18.6%。多少？18.6%。这不是之前那俩明星带来的那波粉丝效应还没退下去吗？啊，中餐厅起来了，爵士吧也起来了，那现在又搞了个什么什么电商直播。好了好了。
3: 别在那儿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魏总，这一年的对赌马上期限就到了，这个18.6毕竟差的还挺多。他季风也一定着急要赢，所以才拉来这么一个大项目。但是这个事情啊，看着动静大，他们想做成可没那么容易，里面的空子少不了。
2: 您放心，这一次啊，一定能找机会，让这个姓季的小子卷铺盖走人。这个项目是徐明宇在牵头做的，是吧？
3: 是啊，那徐明宇不是归你管吗？我明白了。

0: 徐经理，你跟谭先生的交情甚笃，就由你来负责跟甲方的沟通，其他杂事儿你都交给鲁经理来处理。鲁经理，你主要负责我们饭店内部的协调和分工，听清了吗？
1: 钱总，请放心，我一定配合好许经理，办好这次画展。

0: 来了。
1: 欢迎光临，谭先生。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对不起。
3: 谭先生，谭先生，谭先生，回答我几个问题吧，谭先生，谭先生，谭先生。啊，谢谢啊。
1: 首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对我们这次展览的支持和捧场，谢谢。在过去更多的时间呢，我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充当艺术品的搬运工。这次非常幸运，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的作品进行策展。我们这次的策展脉络呢，其实是我过去3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成果的展示。从我第一次拿起画笔的稚嫩，到我离开创作领域的彷徨，再到今天，我终于再次鼓起勇气，以画家的身份首次展出我历时2年完成的新作，我很兴奋。
4: 听说您本来的首展是放在了香港，为什么临时变卦了呢？
1: 艺术是抽象的，但生活是具体的。普荣饭店给予我的是具体的服务体验，具体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充分满足了我在抽象世界的任何追求，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可犹豫的。

0: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1: 辛苦你了，陆经理。
2: 在这里做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
3: 好，谢谢。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吧，这几位呢都是和我一起打江山的朋友
2: ，Dan， 我的宣传总监。 也是最了解我的摄影师 ，Skyler， 我的视觉总监。

0: 和他呢，每办一次展呢，都会闹一次绝交；每办一次展，都会闹一次绝交。但最后我们都会和好 ，OK。
1: 主要是我吵不过你啦，我也能吵过你的，就是 Cindy。
0: 嗯，能吵过我这位呢，是我的大管家，我的财务总监 Cindy。
2: 他现在啊，是越来越任性了，我也吵不过他。
3: 那多亏了谭先生的任性，我们酒店才有这么宝贵的机会。
0: 嗯，
3: 来，我敬你。
0: 好，谢谢，
3: 也敬大家。
2: 徐小姐，我们之前一直都是邮件联系，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还要有气质。
4: 谢谢林女士，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2: 期待。

0: 谢谢。
1: 是你啊。
2: 第一次看到谭先生工作的样子，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0: 大跌眼镜是吧？
2: 是更能把你和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了。
0: 其实我这些，哎，小心。没事吧？
2: 画没事就行。
0: 季总来的正好，布置的差不多了，要不一起转转？
3: 好。

0: 其实这个是我一开始的作品。哎，你们两个先聊，我去那边盯一下。
1: 好。
0: 稍微慢点啊。哎呀，谭先生是当着我的面想挖人。季总，你太敏感了吧？我可不敢。季总，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怎么样啊？配得上蒲蓉的宴会厅吗？
1: 你太客气了，是谭先生的画展给我们饭店的宴会厅增添了许多色彩才是。
0: 不敢不敢。
1: 不过，我看到每个作品的简介都是用二维码的。嗯。但是我们酒店入住的老年客人其实也不在少数。嗯。这样做会不会对他们不太友善？
0: 哦，这个确实考虑不周了。嗯。但是季总有所不知啊，如果是大篇幅的文字介绍，太复杂了。
1: 对于我们这个展览来说呢，反而会有视觉上的负担，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不如增加折页册，按需领取。你觉得呢？说的有道理。<笑>反正不管怎么样，来蒲蓉办这个展览，是我最正确的决定。合作愉快。谢谢谭先生的信任，我们共同努力，这个画展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嗯，我相信。
2: 二位，主展品已经上墙了，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
3: 来，走。
4: 哦，这一幅就是明天要揭幕的新作《岁月》。
1: 没错。
4: 以前提到岁月，我们想到的总是流逝的光阴，但是看了这么多谭先生的作品以后。 我发现岁月其实也把形形色色的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里，好像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一生都在迎来送往，有欢笑也有遗憾，最重要的是不辜负每一段相遇的缘分。嗯，
1: 这个解释我非常喜欢。明宇，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棒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你亲自为它盖上幕布。
4: 那太荣幸了。
1: 来，
4: 谢谢。
1: 来，小星。

0: 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1: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2: 是的，
1: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0: 戏数角色娓娓道来，
1: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0: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3: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4: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5: 你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0: 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准时开始。各部门7点前就要到岗待机，8点就要做好最后的现场确认工作。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有个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新西兰云天集团的招投标工作吗？
1: 对。
0: 你放心吧，炮展这边有我呢。哎，我到了，明天各自加油。

0: 给小费啊，先生。
1: 我来吧。
0: 哎，我来，我来，我来。来，记者。
1: 好了，好了，可以了。哎。
0: 来，给你的波澜壮阔的挑战，这。
1: 其实说来挺惭愧的，快40岁的人了，还在不同的身份中摇摆折腾。你知道吗，爸爸？其实我特别佩服你，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2: 我是不是挺失败的？
0: 哎，我倒觉得恰恰相反啊。这个人呢，他有两种，一种啊，一生只走一条路，还有一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探索无数的可能。从当初你那么坚定地拒绝继承爸爸的事业，转而去学习你的艺术，那个时候开始啊，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一场探索。无尽的探索，不要管过程，享受就好。
1: 好，谢谢爸爸。希望我明天的画展是我人生另一段旅程完美的开始。
0: 不过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秘密在这里啊？啊，知子莫如父啊。
1: 不过现在看啊，我可能有一个不能小看的对手。
0: 哎，人类的本质就是竞争啊，竞争才有快乐呀。哎，不论结果如何啊，不留遗憾就好，对不啦？
1: 好，
0: 这。

0: 怎么回事？之前不是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机器到半夜三点就坏了，我也不知道啊。
0: 坏了为什么不报修？安保去哪儿了？
1: 许经理，我们都是听你吩咐安排的好吗？你自己半夜不检查，现在怪我。
2: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0: 林律师，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
2: 找回来？怎么找？去哪儿找啊？离开幕剪彩只剩不到3个小时，
0: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办砸了就是办砸了。许小姐，你不用在我这儿信誓旦旦，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做销售的了。拉客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会拍马屁，拉来了之后根本没能力控场。我真的很怀疑你们酒店对我们的画展究竟定位在什么级别，你们对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啊？
0: 对不起。
2: 什么都不用说了，画展因为酒店安保事故面临无限延期，徐小姐，你的那些话就等着给警方和媒体去解释吧。
3: 哎，森姐，对不起，我不同意延期。外面记者已经到场了，如果现在延期的话，我们的信誉就没有了。况且现在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把画找到，好吗？
2: 凯文，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
3: 抱歉啊，森迪说话有些直，我会说服她的，这里拜托你了。
0: 吴真真，你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不是你血口喷人之前的。

0: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这回咱们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但我总觉着呀，这终归啊还是一步险棋，富贵险中求嘛。咱要是不下点狠手，姓季的不知道咱们的厉害。哎，你找到办事这个人靠不靠谱？
1: 放心吧，机灵着呢，监控那边也做过手脚了。 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别想把话找出来。等画展结束了，再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到时候一口咬定是他季风保管不力，闹了个大乌龙。那姓季的，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得背着这口黑锅滚蛋。
2: 这回他们确定没有别的空子可钻了。
1: 就算有，咱们还有后手呢吗？姓季的这回输定了。但你们也别太放松警惕，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这季风到现在都没什么反应，我觉得不太正常。
3: 听说一大早被什么云天集团的事儿给办住了，
1: 你派人盯紧许明玉。
0: 放心，鲁真真盯着呢。
3: 你手下那个鲁真真呐，心眼可不少，别把他们卖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明天早上和谢谢赖国先生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丽姐，好久不见。
1: 尹香，金平，珂珂，我需要你们。谭先生的画展丢了一幅画，我已经看了酒店出入口的这些监控，我觉得画应该还在酒店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找一下？
0: 那我发动其他楼层的姐妹们一起找吧。
1: 不行，媒体已经在酒店了，这件事千万不能声张。
2: 只要不是客人拿的，酒店能藏画的地方不多。我们几个再扫一遍。
1: 有消息就通知你。感谢。我这里没找到。
0: 我这也没有。
1: 那配电室和停车场呢？
0: 都找过了，没有。
1: 我知道了，辛苦大家了。

0: 谭先生，
1: 找到了吗？可能冥冥之中都在暗示我这幅画没到展出的机缘吧。没关系，
0: 谭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为了来普荣办展赔了那么多钱，最后还是辜负了你的期望。不是，是我太贪心了，做什么事都想要最好的结果。
1: 没关系，幸好有你当他第一个观众，也算知道了。谭先生，这幅《岁月》是不是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展出过？嗯。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没有对外展出过的作品在上海啊？
1: 有，都在我朋友那儿。你的意思是？
0: 想用我其他的画代替这幅《岁月》进行揭幕展出，画儿我们还会继续找的。但是作为备选方案，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1: 不行，那幅画和《岁月》的主题是有偏差的，绝对不可以。
0: 我理解的岁月，不光只是光阴的流逝，它还包括了过去的种种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变化和感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主题，曾经感动过你的每一个瞬间。
1: 都可以算作你的流金岁月。但我那个朋友现在不在上海，画得我们自己去取，而且他们家特别远，现在我们可能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根本来不及。
0: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相信我。
2: 许明宇出去了，出去了，他要干嘛？你管他要干嘛，他就是跑到美国去，也别想找到画。<笑>
3: 看来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时间差不多了，放回地图上吧，
4: 也该我们去添麻烦了。
0: 师傅，麻烦您开快一点，我赶时间。好。
5: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time today. Let's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for next steps. Sure, keep in touch. Bye.
6: 聊了一早上，什么供水也没有，这帮老外真的是免不了要沸腾新西兰。画展出事儿了。你好。
7: 不好意思啊，赵先生，我这边的媒体名单上没有您的单位，可能不太方便让二位入场。
8: 不是，你们是不是漏冬季了？哎，我有媒体许可证，上面还有你们领导的章。
7: 还是说现在你们魏老板的章不管用了？
8: 怎么会呢？
7: 宣传这块还请赵先生您多美言几句，
8: 请跟我来。
7: 嗯。

0: 刚报说看得清楚了，
1: 都安排好了。哎，季总，
2: 哟，季总，
1: 一早没看你露面，我听说出点小状况，许经理不知道去哪儿了，要不要紧？
3: 谢谢魏总关心，还亲自过来给我们助阵，想办法都难。
1: 我能助什么阵呀？我也不懂艺术，俗人一个，我就来凑个热闹。看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也能及时搭把手啊。
3: 两位有请。
2: 好，
1: 请。

0: 谭先生，时间已经到了，还不开始吗？
1: 好，那开始吧。
2: 好。
1: 三、二、一。

Welche?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像呢，是一个老上海的一个展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岁月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装置的设置，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流转，还有岁月的变迁。可以往里走。左右两边都是我的画和老上海的一些照片。同时随着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到了新上海。所以可能人生就是这样，随着我们走动过程当中，时间就已经流逝了。哎，这边。

0: 来，各位请进。其实我们为了这次画展呢，包括这个空间，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主题就是相对是流动性一些的，没有那种过于死板的。这边。
1: 你在哪儿呢，
2: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了。

0: 我们这次展览探讨的主题是时间与自我的关系，而这幅目光就是主题的集大成。我们经常用眼睛感受岁月的流逝，画中也有很多眼睛，不光是外界对我们的注视，也有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对自我的审视，同时也在讲述我们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与自我共处。
1: 谭先生，您之前对外公布说要首次揭幕的是您未曾展出的新作《岁月》，怎么突然变成了目光？
0: 是，这个其实是我在布展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团队做出的一个小调整。我们认为岁月是包罗万象的，与其挑战它不可描述的形象，那倒不如另辟蹊径，用更包容、更感性的方式去讲述我的理解。
2: 谭先生，今天我们很多人本来是为了一睹岁月的真容，但即便您为了效果调整了主要展品，岁月的揭幕还是备受期待的。
0: 谢谢。
2: 那想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展出呢？
0: 不好意思，我好像说过了，岁月不适合本场的展出。
2: 是不适合展出还是不能展出呢？外界传闻说这幅画其实您并未能完成。
3: 啊，没完成，
4: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2: 那为什么不展出呢？还是说在布展过程当中因为酒店保管失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5: 各位记者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恳请大家给我们普荣饭店总经理季总一点点时间，请他为大家解释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好不好？季总，请。
0: 行。各位媒体朋友们，谭先生已经表示，画并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无法展出。而我作为场地方的总经理，也向各位保证，酒店并未存在对展品保管不利的情况。
2: 那你现在就把画拿出来进行展示。现在。
6: 对呀、啊，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啊。
0: 既然大家这么期待这幅作品，我们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而归的道理。谭先生，没意见吧？

一个小插曲，也是这次展出设计的一个特殊的节目。岁月逝去不可追回，但只要我们心存热忱，逝去的也终将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到我们的生命中。

0: 你是在找画吗？
1: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辛苦你了，陆经理。你是工程部的吗？在这里做什么？
2: 啊，没什么。 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哎，你们两个这画别压了，立着放。那些画上都包着布，我看不出哪幅是哪幅，这让我怎么偷啊？行，那都上墙了再说吧。哎，这可说好了呀，之前你答应我的钱。
3: 只能剁不能少，没问题，放心。哎，他们果然没安好心，要不要现在去把人控制住？
4: 不急，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抓到人也没有用，反而有可能打草惊蛇，还不如将计就计的，让他们螳螂捕蝉，我们黄雀在后。

0: 没想到吧？你们以为的万无一失，其实早就被人破解。之所以没有马上揭穿，就是想看看背后的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一网打尽。
1: 那个叫秦明的工程部的职工可全都招了，他说是你，钱总监，是你安排他把画偷走，并且在保安部也安插了自己的人，制造安保缺口，毁坏监控，全都是你的手里。

0: 季总，这明显就是情急之下乱咬人呐！怎么，这种人的话你也信？也能当证据吗？啊？
1: 那钱总监，你看这个能不能当证据？
2: 人我都给你支走了，你现在赶紧去把话弄出来，事成之后，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
0: 这怎么会？这是秦明为了防止你出尔反尔，留下来的通话记录。魏总，救我！
3: 你给我闭嘴！
0: 钱轩，
3: 你糊涂啊！你怎么干出这么危害酒店的事儿呢？啊！
0: 我对你太失望，你是咎由自取，
3: 我脸都让你丢光了。
0: 魏总，
3: 我。
4: 既然拖坏了贼和这个幕后指使都已经抓到了，你就看着处理吧。
5: 不，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要顾及我的面子。
4: 魏总，怎么能不顾及您呢？我们还没说完呢。这些不实的消息让林女士跟台先生非常的生气。更奇怪的是，这家媒体根本不在我们的邀请名单上。
5: 但他家的记者赵旭却出现在现场，而且一直在带节奏，死咬着台先生话不放，这也是巧合吗？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啊？
3: 这看就是一个浑水摸鱼的不良媒体啊！让他把这个不实通稿撤掉不就好了？
5: 但巧合的是，他们发稿的时间是10:05，加上剪彩仪式，展厅正式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0:10。 这家媒体也不知道怎么能未卜先知，能料定谭先生的新作要开天窗。还有，这张媒体许可证上，怎么就出现了魏总的账呢？能解释一下吗？还真是我的账，怪我识人不明啊！
3: 一天之内，两个好兄弟背叛了我，我心痛啊！我章其实一直在财务部黄总监那儿保管，谁想到他会用在这种地方？是我管理的问题。怎么？你们不信啊？哎，你们不相信去查呀，尽管去查。

0: 明玉，明玉，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个画没有丢吗？却一个字也没有跟我讲，对吧？
1: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是他们，他们打定主意要破坏这个画展。如果不是将计就计，打消他们的疑虑，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们只会更被动。
0: 什么意思啊？所以看着我像一个小丑一样跑来跑去，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
1: 季风，
0: 我们两个人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跟我商量一下，就这么难吗？
1: 我和你商量了，你会答应我的计划吗？
0: 我太了解你了，你不会答应的。对，我永远不会拿客户的利益冒险。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我以前只是觉得你看上去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真的冷血。你是酒店的总经理，你有你的大局，但是我和谭先生却活该沦为你棋局中的棋子吗？
1: 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要破坏那个画展。
0: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考虑过谭先生的立场吗？ 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1: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0: 你有尊重过他吗？
1: 所以我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启洲？

0: 谢总，赵教授，台先生，是这样的，您这一次的画展出了这样的意外，给你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很抱歉。
1: 没事，来吧，进来说。
0: 没关系，就是想跟你说，这起事故已经进入了调查阶段，相关的责任人也已经找到了，只要处理有结果，我第一时间跟你同步。好。坦白说，这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的隐瞒，给你和你的团队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和担心。我诚心地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谢谢季总这么坦诚，那这道歉我就收下了。
0: 好的，那我不打您休息了。
1: 好。哎，季总。
0: 啊。
1: 普荣和宽利之间的对赌我有所耳闻，蜜语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极力想促成这次合作，季总不会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0: 谭先生，你想说的是？
1: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他被辜负，我不想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让你误解他的初衷，这样对他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一种伤害。
0: 谢谢谭先生的提醒，但我和许蜜语之间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1: 好。喂喂喂，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有几句话想说。首先是感谢，确实我要感谢太多人了，因为这一路是你们伴我前行，但是因为时间原因，今天我不能一一说出你们的名字，但请相信我，你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谢谢。今晚的这一时刻呢，不仅是属于我，属于我的团队，同时也属于一个特别的人，因为是他创造了这一时刻，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的朋友许蜜语小姐上台，谢谢。

0: 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 所以蜜语，谢谢你，谢谢你的无微不至，也谢谢你的全情投入。
1: 我相信我很难忘记今天这场充满惊喜和诚意的展出。
0: 把你邀请上台呢，不光是感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2: 可以。
0: 谢谢。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有降雨出现，预计前半夜天空多云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6度左右，北部地区会偏低2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紫外线等级很强，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滨海新区、静海、西兴、津南下午到夜间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出现，提示当地居民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我市继续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并可能再次受到降雨影响。24到25号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附近，白天仍会感觉比较热，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会相对舒适一些。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

我是靳东。2023年8月，来到非洲的坦桑尼亚，并且有幸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惊喜之旅。我的旅程有两位特殊的向导，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坦桑尼亚，并且热爱这片土地。他们就是桑吉巴尔的总统姆维尼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总统哈桑。请跟随我们的脚步，来一起探索

0: 在桑吉巴尔，除姆内巴岛外，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特色小岛，包括储备岛和奔巴岛等。特色的旅游资源，绝美的海岸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1: Baada ya kutembelea kisiwa cha Nemba, napenda nikuonyeshe mji wetu wa kale Stone Town hapa Zanzibar.
0: Zanzibar 的首府是桑吉巴尔市，曾经也是桑吉巴尔苏丹国的首都，是桑吉巴尔帝国的经济中心、香料中心和19世纪的奴隶贸易中心。老区就是著名的石头城。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200多年前用石头一块块建起来的。这座被无数条狭窄的街道和小巷环绕的老城，如同一个迷宫，完好地保留了当年的城镇建筑物。这些精美的、别具特色的建筑物，融合了多种不同的文化风格。2000年。石头城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1: This is Stone Town. Nimekuja kumuonyesha mji mkongwe wa Zanzibar. Kuna majengo ya aina nyingi. Hili jengo hili hapa inaitwa Palace Museum.
0: 桑吉巴尔是座曾被多国争夺统治、多元文化交融的岛屿。17世纪末，阿曼的苏丹王打败并驱逐了原来的葡萄牙殖民统治者。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岛上盛行阿拉伯文化。毗邻海边的是皇宫博物馆，这里曾是前苏丹王室行宫。
1: 印度里安在古建国1830，现在已经没封过，下面呢，把你妈妈整进来一下。
2: 这是保护文物类、文物级的东西吗？这儿的人一定每个人游泳都很好吧？
1: 哎，kwa sababu wameishi karibu na maji maisha yao yote, kwa hiyo kila mtu anajifunza kuogelea. Hapa kuna vijana wanafanya diving, wamekuwa maarufu sana sasa, kwa hiyo tunawatumia katika kupromote utalii.
3: Welcome to Zanzibar! Zanzibar, hakuna matata!
4: Look at this little young boy!
2: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也跳水吗？
1: 啊，世界大学。来给你那边的广告里，阿爸，我见过见过呢，那一座 House of Wonders， 用白马甲，是阿布瓦卡提没见过，那里过阿爸 Africa 马沙里奇奥提，阿库那见过卡马伊里，那过里那 lift， 那乌梅梅里那马吉。Watu wakawa wanakuja kutoka nchi mbali mbali kuja kuangalia, ndio maana likaitwa nyumba ya maajabu.
0: 奇迹屋由桑吉巴尔第三位苏丹王建造，现被开辟为桑吉巴尔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这里的博物馆封存着桑吉巴尔岛昨日的辉煌光景，
2: 也是很多很多年。
1: 1880，
2: 听着这个名字就很神秘，奇迹屋。
1: OK，please。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 Old Fort。
2: 啊，就这个吗？
0: 古堡是石头城最古老的建筑，也是主要旅游景点之一。高高的墙壁组成了一个正方形，保护着中间的庭院。
1: 那伊那 historia kubwa sana, tokea 1710。Imekuwa na matumizi tofauti tofauti. Kuna wakati ilikuwa ni kituo cha railway station.
2: Oh.
1: Terminal ya railway. Na ikageuzwa ikawa club. Sasa hivi tunaitumia kama cultural center. Tunafanya matamasha, traditional music, concerts zinafanyika.

不得不说，桑吉巴尔就像是印度洋的明珠，这里的风景纯粹到无法用语言形容，梦幻的色彩真实地出现在眼前，蓝绿色的大海仿佛打翻了调色板，人们惬意地在沙滩漫步小憩，时光在这一刻都慢了下来。

0: 大陆还提供了令人惊叹的旅游体验，包括令人难以置信的狩猎体验区和国家公园，以及神奇壮丽的峰峦和生机盎然的森林保护区。除此之外，独特的马赛文化和优质的住宿环境也会让您难以忘怀。
1: Welcome to Tanzania.
2: Asante sana.
1: Asante. Karibu. This is Maasai dancing. They are dancing to welcome the people, the guests.
0: 马赛人主要分布在坦桑尼亚北部的草原地带，他们终年和野兽为伴，以放牧为生。近年来，坦桑尼亚政府鼓励马赛人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一小部分人转为半农半牧。如今的马赛人一方面仍然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加入到了当地的旅游业中。
1: So as you know, this is Arusha Park. Na hii park inajulikana sana kwa uoto wa asili, the natural vegetation. Lakini pia kuna biashara hapa ya madini. Tutakwenda kuona madini ya Tanzanite ambayo ni madini pekee kwa Tanzania. Inasemekana Tanzanite ni second to blue sapphire.
0: 坦桑尼亚素有东非宝石王国的美称，享誉世界的坦桑石是一种蓝紫色的透明晶体，全世界仅存于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一块区域里。这是一种既高龄又年轻的宝石，坦桑石的形成时间约为5.8亿年前，一直深埋在地底2000米以下，直到1967年在阿鲁沙地区被发现，随后迅速在国际市场上一举成名。
1: So this is Tanzanite. That's when they just excavated.
2: 原矿石。
1: Yeah, hii utashangaa ni nyeusi kidogo, na bado haijaingia kwenye process, lakini ziko za daraja tofauti tofauti. Ni madini ghali kidogo, ni second to blue sapphire. So these are the products. I like this one, very good.
3: 我觉得总统女士向我们来推荐的，我觉得我至少要在坦桑尼亚买上一颗回去。
1: Kabisa, kwa hiyo hii ndio madini ya aina yake peke yake Tanzania. Dunia nzima hakuna.
3: Very beautiful.
1: Mm-hmm, karibu sana.
0: 在领略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坦桑蓝之后，我们将继续出发，前往阿鲁沙国家公园的深处。阿鲁沙国家公园因为地形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闻名。公园面积137平方公里，距离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约40分钟车程。公园由狭长的东西两部分组成，风景极为优美，交通也十分便利。同时，这里还居住着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很受旅行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将会有哪些野生动物和我们见面呢？
1: Look at those. I think it's zebra and...
2: Zebra?
4: Yeah.
2: 这是斑马吗？
4: 对。
2: 哦，但是有的好像是。
4: Not all of them.
0: 草原上的最佳搭档，斑马与角马率先出场。为了追寻肥美的水草，视力超群的斑马与嗅觉灵敏的角马成了牢固的合作伙伴。紧接着，非洲巨无霸闪亮登场。
1: wale kule sio nani tembo au wale wako safari。Ah, buffalo. Those black ones. What else?
2: 水牛。
1: 嗯。
2: 水牛。
1: 嗯，nyati.
2: 哦，那

0: 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
1: 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秦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秦娥同志。
2: 哥，你是不是想求婚的嘛？
3: 人家求婚的，
2: 但是闺女才浪漫的嘛，
3: 还得跪一个嘛。
0: 秦娥，秦娥，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
4: 里边没人啊。
5: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6: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5: 我对你还用啥计？
6: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西的看法吗？
5: 这都不重要。哎，那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个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6: 那行。
7: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8: 姑娘，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7: 啊，在金山上吗？
8: 什么？
7: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8: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嗯，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7: 啊，谢谢师傅。
5: 这个未尝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8: 哎呀，
5: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
6: 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的一段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5: 说得好，
6: 来，今晚上台前，易勤娥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

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

0: 当然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泛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陈老师啊，说得对，是得变啊啊。哎，嗯，那还有事吗？哎呀，我还能拜托你。
0: 你说去啊。
1: 能不能给晴子小心心？
0: 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新戏啊？
2: 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新戏。你这会儿再不写新戏，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
0: 哎，三元，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1: 哎。
0: 那我写，我给晴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元，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民卷挑团，一青娥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秦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

Galera, olha,

你是不是耳朵

0: 看热。
1: 五零五水
0: 呀，五零五哦，
2: 给我一个哦，
0: 和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3: 啥东西嘛？
0: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4: 哎，来给我来一个，
0: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呀，咱看，
4: 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正愁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一个这个，好吧？
0: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吗？
4: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5: 真是，
0: 咱来，你打七折，
4: 够了够了够了，
0: 七折，哎，带上，
5: 来，给他给你。
6: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7: 方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6: 我啥人士？
7: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6: 说的对着呢，
8: 方导，
6: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8: 方导，哎，这位就是
6: 秦老师
7: 啊。你好，
6: 我是剧团导演丰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7: 哎，不用，副导，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劫》，好不好？
2: 好。
7: 各位大家好，狐仙劫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它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6: 好，
7: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劫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道，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0: 是，
7: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狐生路。
9: 好。哎，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葛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葛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7: 吃。
9: 吃啥？
7: 为个字念吃。是边吃的吃。哎，大家不要笑他，都不要笑吧。
6: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哎，
7: 不，放大，好着呢。你到前面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啊。来，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边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10: 对，
7: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9: 对。
7: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10: 对。

0: 对，
1: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
2: 是。
1: 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开这戏还不如炒股了。人股市上还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排了，
1: 这不怪我们吗？两个股点现在都没有，拿个漏业绩凑数。
0: 那怪我，国锤子请假了，死股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的，咱拍戏挣钱的，赶紧，哼，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哎，嘉禾。
2: 一副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
0: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猛坑，技术不行，你怪苦呢。
3: 等等，你今儿咱们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哎，里面的人多的了。
4: 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5: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6: 洪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
7: 哎，可以，走吧，走吧。
6: 啊，
4: 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6: 好，那我也走了。
8: 啊，哎呀，谢谢，
9: 青老师，我特别崇拜你。
6: 青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10: 啊，对对对对，啊。
6: 你好，你好，
8: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的成不？
6: 我签啥名嘛？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8: 你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6: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啊，
8: 能成不？
6: 成吧。
8: <笑>唱小生的。
6: 行行，小生，今天命好的很，今天。<笑><笑>秦老师的字也好看啊。
11: 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就是好看啊！好的，好的，好的，很。
6: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呦，佛陀，
8: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11: 偏僻字嘛。
6: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11: 哎呀，秦老师，
6: 秦老师，
11: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
6: 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8: 对对对，
11: 领导，
8: 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6: 好，再见再见。
8: 你在这都住两天了，
6: 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
8: 安排请老师住在这儿。
6: 好好，
8: 不用不用不用，
6: 走走走走，
8: 我自由自在惯了。
6: 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保管了。
8: 您甭管了，我送送。
6: 哎，好好好好。
8: 秦老师再见，
6: 感谢秦老师啊。
8: 嗯，
6: 这钱都给人家了。
8: 给了，
6: 戏都赊了。
8: 哎呀，赊的好得很。
6: 好，那就好。啊，
8: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
6: 哎，对。
8: 呀。
12: 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
8: 哎呀，我给你补上。
12: 哎呀，要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臊臃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省城。哎、你一天天的，你得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以前有多辛苦吗？尿，你尿，你咋不尿你妈炕上去呢？我告诉你，
6: 秦老师，
8: 啊。
6: 你咋住这儿啊？
8: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来这边走。
12: 嗯。
8: 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那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12: 啊，您咋知道的？
8: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

0: 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抗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
1: 哦，
0: 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这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
1: 哎，
0: 再去看看。
1: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
0: 哟，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1: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
0: 哎，
1: 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
0: 嗯，
1: 就，哎，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0: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1: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
0: 哎，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什么准备啊？
0: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2: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您看一下。
3: 你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们。
2: 嗯，好，行，没问题。

0: 看杰里，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了？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了点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快，来来来，把鞋换了啊！
1: 行，鞋给你放这儿。
0: 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2: 喝杯热水，
0: 充满爱意的香蕉，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来尝一口啊！
0: 你喜欢吃的灌汤包，
2: 一早专门去回民街买的，来尝一口。
0: 李慧娘这眼神太深得很。挂起来。
3: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第二次通此黑板，多少钱买的嘛，哥？
4: 这是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3: 哎呀，
4: 哎哎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3: 好的好的，
4: 轻拿轻放啊，特别是音响，7000多呢啊，
3: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4: 国外进口的。
5: 弟弟，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啥你告诉
6: 你？你弄不起，定做的。
4: 哎，
6: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能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3: 哦，原来是钢琴。

0: 在这表面面一样，还讲究现摊现做呢。
1: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0: 我俗我俗，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咱翻穷跟头呢，对不对？
1: 你真的翻跟头的命。慢点慢。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0: 亮哥，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2: 哎，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3: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2: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0: 行了哥，行了，
2: 你真够怂。
4: 谁把你歪的？这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青娥？
5: 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意，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青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6: 你还有事
5: 还是该烦恼？
4: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6: 那你走吧。
4: 那我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4: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
6: 啊。不要在这儿纠缠了好吗？
4: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儿帮着你装修的话，
0: 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
4: 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去走。
6: 来来来，擦擦擦。
4: 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晴儿，
6: 拿
4: 啥？
6: 钥匙。
4: 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还锁。哎呀，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哎，别太想我。

0: 吃一下地。嗯，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疫情啊，同志啊，哎，那帮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2: 感谢领导对秦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
0: 啊。是是是。哎，
3: 这一企鹅咋还不来呢？
1: 是啊，
2: 马上就来。咱先跟胡柱先喝着，没事，他们先斟上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好，
4: 周深，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吗？
5: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4: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床上的澡上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5: 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4: 干啥？臭死了！哎，
5: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4: 哎，青哥，
5: 笑啥嘛？真的。
4: 青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让我上呗，咱都是宁州出来的，还能比猪还没差了。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猪还没了，没办法，别提了，碰到骗子了。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2: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4: 单团，您还是叫别人去吧。
2: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的吗？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4: 嘛。那我不当了。
2: 你不当了谁当？
6: 我当。我可以。我当。
2: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6: 我请个假。
2: 你这货就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6: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2: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都是看功名看能力，
6: 这些我都顾吗？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咋就没有了？
2: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哎呀，
6: 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呀。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2: 闹事呢是？你回头我收拾你。秦哥，还是上去好吧。

0: 来，换个位子。哇，累了吧？这样刚开始干，以后遇见这种烂人烂事多得很，慢慢来。
1: 哎，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难
0: 了。哎呀，你看，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1: 单哥，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一个副团长。
0: 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排风已经初见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风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1: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0: 我跟谁都没说过，但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
2: 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无故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胡仙姐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是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0: 我也啥都没说。哎，以后这难伺候的咱都不伺候他。那戏比天大呢。秦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扛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啊。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搭乘着你安心唱。
3: 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反灯一样，丢人了。
4: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3: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
4: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

0: 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不畅快，我也是病。哎
1: 呀，那我听明白了啊，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嗯，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0: 呀，你是不是人才吗？
1: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呀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啊？啊？
0: 不，
1: 哎呀，不敢胡弄。
0: 我不是我，
1: 遭报应了吗？好好的吗？
0: 黑心钱
1: 不是啥啥？
0: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啊，看你这最近又瞅了。
1: 哎，眼下是报喜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3到5天，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他跟我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问你话呢。
1: 哎，我这个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
2: 啊，稍等一下，洗完这个东西。
1: 啊。
0: 来，我看看。
3: 哎呀，好着呢，美得很。
1: 花艺也美，你一点都没变。哎
0: 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1: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0: 我跟你舅？
1: 啊。
0: 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1: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
0: 你这官没白当啊，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了吗？
1: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鼓，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吗？
0: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哎，
4: 我不能去。
5: 为啥？
6: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
1: 那上回游戏虎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6: 不一样，那会儿是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的，跟让人锤了一样。这头发得弄个硬壳子，弄啥呢嘛？
0: 瓜皮老汉，懂不懂？这叫时尚。哎，啥哎？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了。
6: 凉皮还没吃，
0: 没给你做。走，去去去去去。哎，走走走走。
6: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0: 思考个锤子，你。
1: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0: 就剩俩一样，闷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7: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1: 有没有李白催护理上演的诗？
7: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啊，我看一下啊。啊，
8: 三国演义水浒传
7: 也没有了，最后一本唐诗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1: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7: 得下个月，你过一阵再来。
1: 啊，好，
7: 看看别的。
1: 嗯。
9: 薛桂生。
10: 表姨，你不团。
9: 你也等车呢？
10: 啊，我在这看书呢。
9: 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10: 你看。
9: 啊，你买走了？
10: 嗯。
9: 没事。
10: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诗人的诗里头吸取的灵感嘛。嗯。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9: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
10: 哎呦喂，这是一怪物呢。哎，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3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 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
9: 哎，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10: 那这不合适啊。
9: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10: 哎，童子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5: 11:30。
10: 11:30啊，哦，谢谢啊。完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9: 行。梦醒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
4: 你
5: 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8: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9: 我申宝贵这辈子只爱这。
10: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1: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2: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3: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王成，这个三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
0: 啊，拿走。

0: 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哎呀，
1: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
2: 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胡先杰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僧了啊，跟你没关系。
0: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1: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
2: 团里都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0: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1: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3: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狐书僧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狐书僧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4: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3: 一副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哈？
4: 对，
3: 人生难觅知己，一副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0: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3: 我们两个探讨创词呢。
0: 秦哥，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4: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0: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4: 你说啥呢？
3: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0: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4: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0: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呢？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4: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啥都想。
0: 你个碎女子，
3: 你想干啥呢？
0: 演英雄救美啊？什么你？
3: 我听死！
0: 我跟你说啊，
3: 我跟你拼了！
0: 你干啥？
3: 你来过来！你啊！
5: 我先说，你干啥呢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0: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儿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
5: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0: 我干了。
4: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5: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6: 老板，我开个冰封。
7: 旗子在这儿，自己开。
6: 哎，李斌，
7: 安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据说是个瓜子，
6: 你可再把我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
7: 是这意思？
6: 得了，你大呢！我要了，还有没？
7: 啊，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6: 多少钱？
7: 一共1.1元。
6: 对，这俺的嘛，
5: 让俺啥呢？哎，哎呀，走，别嚷嚷。
8: 哎，老板。啊，啥就给你放这儿了啊！好。
7: 咦，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0: 腰筋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
1: 这样，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0: 啊，对。哎，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情娥你知道吧？
1: 易十三，
0: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2: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捅省钱，
0: 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
1: 大吗？
2: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调的省钱，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
0: 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想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1: 为啥吗？
0: 我跟你说，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咋了？哥，哎，你死了出门啊？
3: 这胡说八道！
0: 你上哪儿找？
1: 哎，
0: 上哪儿找？
3: 路上。啊，
0: 别了，别！啊，你上哪儿啊？上哪儿啊？
1: 怎么了？
0: 死了！
1: 哎，扔
0: 死！你还大了是吧？
1: 大
0: 了！来，你给我跟你说，你给我动着，这怎么玩？
1: 呀，不管你哪的。
2: 哎呀，哎呀，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那啥子，
2: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1: 我是啥嘛这是？
3: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online?
1: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上没？这啥嘛？这咋这么恶心啊？
2: 胡说八道！看啥看？亏了秦哥去泉州演出，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1: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2: 那就是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1: 那咋弄呢？
3: 哟，冰冰回来了。
4: 爷、yeah. ，哎，
5: 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4: 吃啥呢嘛？你要不给我介绍嘛？
3: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5: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4: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6: 妈，妈，哎，张姐。
7: 哟，哎，
6: 我妈呢？
7: 冰冰回来了。
6: 我妈呢？
8: 啊，给你妈接吧，接吧，楼上
6: 呀，妈，
8: 你看，我给你买啥？
9: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8: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衫，洋气不洋气？啊？
6: 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吗？
9: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6: 这当然了，有吗？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9: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哎，
8: 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看看。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9: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家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6: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0: 了，你自己看。
1: 这哪来的？
0: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2: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显的吗？
3: 风雪不来风，
1: 这哪么来的？
2: 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4: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呢？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心的？
2: 这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呢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的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3: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那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
1: 哪来的？谁写的？自己信得起？
2: 姚红斌，哎呀，逆子！两年没回来了，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完，
5: 不许你叫他戏子！看你，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
0: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2: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0: 林立，林立，
2: 不管他，你叫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逆子！
6: 冰冰啊，咋了呀？又和你爸吵架了？
1: 有本事往家门口摘菜！

0: 开那一坨，你们俩上，快快快快快！
1: 山田哥，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秦哥，快快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
3: 还是能看。
4: 团长，
5: 秦哥，没有不舒服吧？
6: 演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5: 那不行，姐，后面的戏咱都扔出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就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
6: 算了，你

0: 上面也是这么说的。
1: 来给你。
2: 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
3: 好的。
4: 这是刚到的货，八毛一本，要不要？
2: 那吧。
4: 来，稍等啊，找你两毛。慢走啊。
2: 老板，还有羊皮啊？
3: 哎，好嘞。
2: 谢谢。
5: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
4: 今儿刚到，八毛一本。
5: 你这儿有多少？
4: 都在那儿。
5: 行，啥样？
4: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5: 这卖出去几本？
4: 就刚买了一本，一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青鹅。
6: 谢谢，欢迎
4: 啊！哎，夏冰雪叫你们四个跟我走，
6: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来，就这几本了。
1: 总共这些子多少钱？
0: 120。
1: 对，就这些了。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5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让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0: 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
0: 昨天晚上抢书呢是吧？
1: 抢你书咋了？抢你咋的？
0: 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这是个啥嘛？
1: 啥啥嘛？5块钱咋了？我就给你说欠着债呢。
2: 给钱！
0: 我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来来，别走别走，来，这啥嘛？这是。差15。
2: 13。
0: 13。
2: 差2份。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吧。
0: 行吧。杀人嘛。
1: 也到这儿。
2: 今儿都去了啥地方？
1: 长安巷、南报岗一路过来的报刊亭、书店，全部扫了，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
2: 都印了多少？
1: 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一把火全给他烧了去。
2: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0: 我现在是个穷的，那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个烂怂包看她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希望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
1: 行，算我没看错人。
2: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没
3: 有的事儿，未遂，让宋子给拦下了。
2: 那货呢？
3: 跑了，跑的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2: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投资商邀请疫情去他的。
3: 青娥，你别过去。
0: 咋了？
3: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4: 得罪什么人了吧？
1: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青娥，
1: 这得报警啊！
2: 这肯定是假的，青娥，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青娥。
5: 好的声浪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
6: 太折磨了，再跑走了，满共就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5: 微博的诗社，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7: 是你让腾根在玩广告的，
8: 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就让娃好好表现表现。
7: 哎呀，胡先生，你这怎么瞧长的呢？
5: 我愿为野生的
7: 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时候，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事省钱省的字都不赚钱了。
8: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咱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精神永不沉默。
7: 想娃了？
8: 咋不想啊？想也见不上。这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
5: 大家手里活别停啊，我再来一首。
8: 吃饭咧，吃饭咧。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的很呐，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
0: 妈，妈。
8: 来地，
9: 关键是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7: 你先别着急啊，人，人，
9: 你看，还青娥人呢吗？哎呀，咱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10: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就是排练嘛，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9: 你再想想想想，
10: 我咋知道呢？妈，现在哎呀，
7: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9: 能行吗？啊，
7: 我再打电话。
9: 要咋说的呀？
7: 先报奏折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咋？
9: 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11: 啥靠？镣，镣铐。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9: 喂，是九阳沟村不？
11: 是啊，你是谁啊？
9: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11: 你找他干啥呀？
9: 哎呀，你咋这啰嗦呢？
12: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11: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9: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11: 你先说你是谁。
9: 我叫胡三元，一群鹅知道不？你们村上
12: 出去的，我是他舅。
11: 舅？
12: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11: 你也是我舅啊，舅，我是陈根儿。
9: 哎，这孙来求你，去叫人去。
11: 你等我一下啊。
13: 来弟，
2: 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啊，
8: 你这不出声，哎呀，赖弟，咋回事？
7: 你再别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头都转晕了。去做饭去。
2: 上啥肯定是去上啥事了。
7: 能有啥事吗？那都是累的。做饭去。
2: 你看着行了。
13: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2: 谁？
13: 我舅。
7: 这怕是有事。
14: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2: 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14: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15: 明白了。解
14: 散。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那个找你说个事儿。
8: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14: 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8: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
14: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说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8: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吗？
14: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8: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14: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8: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14: 抓起来也可以。
8: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善团，你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善团。

0: 哎，不许碰车，不许碰！人到了，没了，夹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1: 小亮，
0: 小亮，
1: 你把门开开。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2: 那不是个啥事儿，啊！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3: 你看这洪兵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招呼一下吧，啊！
2: 我姐咋了吗？这是，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3: 青儿，是我，洪兵。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 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这其实是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好不好？
1: 这娃死赖你的对象，
2: 那不算是，
1: 那是啥嘛？
2: 哎呦，俺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4: 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
2: 晴儿，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晴儿，晴儿，晴儿，晴儿，晴儿，啊。
4: 没事就行。哥，有人造谣，这领导上次为啥不管啊？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的。哎呀，
2: 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那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你咋呀？还叫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奔头。
4: 那你不是说给瓦解一个公粮就行了？
2: 哎，对对对，这事你不管。
5: 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
6: 兵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县长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的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
5: 兵哥，
6: 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的很吧？
7: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
6: 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7: 太牛皮了，兵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2: 去长安干啥呢？城里好啊，我姐十一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8: 这车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边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2: 她承受那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她受着。
8: 秦哥。
2: 你出来嘛！啊，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跟大嘴巴扇我，好不好？晴儿，你发现出来，发现出来就好了啊！晴儿，好吗？哎，晴儿，你砸的好，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儿砸，你把自己发现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8: 对对对对，赶紧出来吃饭。说吃不下，忘了。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
9: 这给来弟做的。
8: 你把这给我，我给他。行，不管了不管了。
9: 给他啊，给他。
8: 晴儿，那好了，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呢。 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
1: 你不管他了，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2: 只要秦娥能出来，你叫那坐一辈子他都干了。
0: 我看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1: 哎，你对对了，没见过这祸发人的时候，俺还关灯睡觉了。
0: 啊、
1: 哦，哎呀。
3: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到似的。青娥，你得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青儿，早了你的是饿了。青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嗯，这很正常。在台上断了，你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你在上面说个8分钟、10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它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2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不是，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

0: 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2: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3: 哦，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哎哎哎！
4: 就是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3: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5: 这位是新厂长。
6: 你好，厂长。
5: 我是
7: 崔国明。
6: 啊，
5: 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1: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
0: 嗯。
1: 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
0: 嗯。
1: 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1: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1: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8: 我没那个起伏啊，我一直在这保持，
0: 一直这样保持的
8: 稳定稳定。
1: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
0: 啊，
1: 他也很瘦的
0: 啊。
1: 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9: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10: 没减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9: 增肥行，老师，
1: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9: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
5: 那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9: 吃烧烤
8: 你不能老晚上吃，白天也得吃。
0: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6: 他得罪二狗了，
0: 得罪二狗啊。
6: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1: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
0: 嗯
1: 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
0: 嗯，
1: 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
0: 嗯
1: 啊，我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8: 是领导。
0: 您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1: 杨哥啊，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需要您减掉70个人，
0: 嗯，
1: 您怎么办？
8: 我先辞职。
1: 大致是意思
0: 啊。
8: 对，
0: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我还好
0: 啊，
1: 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光老师那这人太多了
0: 啊，
1: 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9: 不是骂张秘书，
0: 他叫什么？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8: 对对对，
0: 嗯。
9: 但现在挺有意思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
0: 啊，
8: 对，
9: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1: 对对对
9: 对，
1: 我希望骂我，
0: 嗯
1: 啊，打我，轰打，
0: 希望砸您玻璃。
1: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0: 哦，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1: 对，
0: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1: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0000字啊。陈厂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
0: 嗯
1: 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

0: 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1: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0: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2: 这个娘，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3: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2: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
4: 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
1: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0: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1: 对，
0: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1: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0: 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1: 对，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5: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话剧团的话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场，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1: 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刚才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6: 挑拨离间。
1: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7: 以后也不搭档了。
8: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
1: 来这个啊。那今儿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8: 这有点尴尬了。对，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
9: 还是有时候使包袱，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1: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9: 对对对，
10: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11: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10: 对对，
11: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10: 或者
11: 你说了两句话，
10: 哎，对对，
11: 是吧？
10: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11: 对，
10: 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揉到他这个火里了。现场特别好。
1: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12: 好，
1: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3: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1: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啊，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14: 抢话筒。
1: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0: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1: 老梁有补充吗？
8: 有补充。汪汪队，
1: 真是没错。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0: 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2: 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你上。
3: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的最痛快。
4: 你嘴里有些这个莲花，这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
0: 耶耶，就这个。您那不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
1: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0: 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3: 对，哎，
0: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5: 顿了一下，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2: 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始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
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6: 来弹幕，
0: 到了，
2: 北风萧萧，哎，
3: 风花，
5: 北风萧萧。
4: 没事没事，想会儿，没事，没关系，咱们先想会儿。
0: 没有回第二首。
3: 一片寒梅，
4: 不对，
3: 四景畅流，
5: 花飘飘，北风
3: 畅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4: 哦，合着都不会。
1: 天地一片苍茫。
4: 这个会了，
0: 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3: 主要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1: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
0: 在哪儿？
1: 船只头，
3: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1: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2: 的方。不不不不不不，
5: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看出岁数来了吧？
0: 哎呦，这就算对吧？
5: 什么算对吧？
0: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5: 寂寞的人在。寂寞的我在。
0: 寂寞的我。
5: 不愿意说自己的。
0: 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2: 上双截棍，呼呼哈嘿，只有你自己忍者无敌，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
0: 你慢点，你慢点，我们来听一下吧。
2: 错了吧？
4: 我十二个呼呼哈嘿了，
5: 十二个字错了八个，
4: 这就没
0: 错，错了有点高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5: 四舍五入，
0: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3: 来点儿歌呗，我觉得。王队。以为武雄壮，
5: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0: 但是
3: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0: 团长朋友们，您再来一句。
5: 我没抢，动都没动，
4: 我动都没动。
0: 行。哎，行，好。
4: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5: 到这儿
3: 下句真不会，
0: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5: 好吧，这得会了吧？
1: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0: 你再想想，
1: 陌生人都是
0: 月亮，月亮，
1: 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4: 对了
2: ，
5: 绝对没问题。
2: 对了，
4: 没问题。
0: 我刚才是用这个，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1: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4: 哎，云俊，如果再不
5: 注意都能算这样的吗？
2: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
0: 呢、
5: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0: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咱们再来下一首。
5: 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0: 行。
3: 这里是这岁数的。
5: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0: 对了，
5: 他们别和那潘大褂的一块。
3: 哎，我们不抢了，我们放弃了。这个

0: 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1: 咱再放一遍。
2: 去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一。

0: 看，你看，你看，
1: 等一会啊！
2: 他们又是四个字。
3: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队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0: 而且都是抢半句。
3: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0: 你哎，好嘞。
1: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4: 这绝对对，这绝对对了。
3: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0: 我们也三首啊，哎
4: 呀，就算三首，
0: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4: 好像一说是的呀，
3: 是没对一首啊，
0: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
3: 我们下一首，
1: 咱们就听吧啊。
3: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1: 不能忘记你吧。
0: 他不停啊！
1: 哎，浪漫的夏天，
4: 去你的吧！
1: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3: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0: 爱还在不在？这算吧。
4: 没停了，
2: 没停。这句，
4: 这样就您这叫唱的，您这叫
3: 您
4: 这
3: 要唱的是下一句。
1: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4: 对着呢，对着呢，
0: 对着呢，对着
4: 对着呢。
1: 该是越
4: 说越
1: 少了，
4: 这没这样的。
3: 这个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4: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3: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
1: 看下看，觉得那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他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4: 爹，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
0: 对，
4: 真是，
0: 哎，
4: 我都撞了个墙。
3: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0: 对，
3: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孩
0: 都不简单。也太棒。
3: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抢抢，
1: 快点！平白的结局，
2: 什么结局？
0: 唱的什么呀？
5: 什么的结局？
0: 你这是
2: 你们俩还是说不眼神啊？你看着我，
4: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3: 两人有补充吗？
1: 睡也发梦。
4: 思念，
1: 是
4: 不是？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3: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别往上站。
3: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4: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
5: 我不抢了。
4: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3: 那您是一。
4: 您别捣乱，您别捣乱。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3: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2: 这个最后这题3分吧。啊，
3: 三分。
4: 你把三分球，咱一把2分的。
3: 行，
4: 一把2分啊，
2: 两分
4: ，
3: 行，
4: 好，一把2分，我们不上，
2: 那咱就不上了，
4: 不对，跟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3: 我们下一首歌。
1: 在乎你。
0: 哎，这叫不上吗？你
4: 那咋办？
0: 哦，这样。
1: 从流逝，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留你的气息。
4: 中间是消音了，
3: 不用唱了，就对了。人生
0: 难得，
3: 没到，
4: 我跳了，
3: 别跳过去，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0: 那句话，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1: 符合您的气质。
4: 不，
3: 来，讲，
4: 不是抢吗？你敢出意？
0: 心甘情，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
1: 心甘情愿，
4: 挑动，
1: 挑动你，
0: 挑动。

0: 的这句其实
1: 感染，
2: 对，
3: 谁的谁的气息啊？
1: 感染是你的气息，来一遍。
3: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4: 感染啊，
3: 感受你的气息。
0: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2: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3: 有
2: 错了吧？
3: 错了，错了，
2: 非常感人。
3: 不是粤语啊，这个，这个不是粤语。
0: 来，我们下一首歌。
3: 这不一把净输一首吗？
0: 一把净赢
3: 一把五分。
2: 好，好。
3: 云和霞，你藏好的毒。
4: 赢了，兄弟。
2: 傻子赢了。
0: 不对，
2: 不对。
5: 你俩比这赛跑的多。发令枪可响了。
0: 对呀，怎么回事？
6: 为你征服和下一
3: 次，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下次可别在这给
3: 人了，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是
2: 今天必须定输赢，
1: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
0: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2: 还有一个加吧，
0: 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1: 哎，那我
3: 那他不会
1: 了，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0: 来，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1: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0: 您不，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4: 啊，
0: 啊，不会又扣十分啊，
1: 对，不会扣十分啊。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
5: 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蒙圈了吧？愣住了，
1: 哎，什么这个？
0: 来吧，再来一首，
1: 没事，
0: 再来一首，
1: 没事，
0: 别别别，所以你别动，
1: 不尴尬，
0: 不尴尬，你别动，
2: 今天必须让你唱。
1: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0: 重复。
1: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0: 不对不对，
1: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4: 没关系，这是这台上。
0: 何欢有补充吗？
1: 来吧，哥哥试试。
4: 是这台，
1: 我试下一首。
4: 我不是。
2: 哦，这首您不会。
0: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三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1: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5: 接受不接受？
1: 都不接受啊！
5: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儿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
0: 啊，
5: 真的。而且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4: 对，有感情。
5: 对对对。
2: 而且不尊重，
5: 不尊重，
2: 跟我们嘲笑。
5: 对，
2: 啊，我看着尊重。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气质。
0: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听听
5: 他们。是我们仨的强项
0: 啊，是没发挥出来，是吧？
5: 放的歌有点缺德。
0: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2: 先来一个，
0: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何九四。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的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瘦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了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
8: 嘿，嘿，看小伙，哎，
7: 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
8: 啊，这么多人
7: 都看你的。
8: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7: 不是，
8: 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
7: 你先起来，
8: 别起来，
7: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
8: 嗯，
7: 不是，

0: 那叫什么，就是大伙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1: 什么？
0: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1: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0: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1: 哪儿送出去了？
0: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效果差点，
1: 哎呀，
0: 作品差点，
1: 哎呦，
0: 表演差点，
1: 哎呀，
0: 别的不都挺好吗？
1: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0: 谁不要脸啊？
1: 咱不要脸。
0: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不是你的原因，
1: 那谁的原因啊？
0: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1: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0: 哪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
1: 嗯，
0: 老先生，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老先生他老，
1: 他老没明白，没明白。
0: 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是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
1: 哎、完了，不行，
0: 别闹了，别闹
1: 了，
0: 别闹，
1: 嗯，
0: 振作一点。
1: 不行，
0: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那会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1: 我不来，
0: 你再来一回。
1: 我不来。
0: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1: 不行，
0: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1: 说什么呀？
0: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1: 是吗？
0: 是吗？
2: 啊，是。
0: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就哭，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就跳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1: 那我说了，
0: 你说，你听这包，好极了。
3: 这不那天吗？我还没说呢，
0: 乐早了，别说。
3: 观众还没乐呢。
0: 哎呀！一会儿就乐乐、啊、
3: 这不那天吗？
0: 哪天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上车了，
3: 我掉沟里了。
0: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1: 我不来了。
0: 你再来一个，
1: 不来了。
0: 你信我的，
1: 不行，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在想听的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3: 这不那天吗？
0: 还有，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掉沟里了，
3: 我打上车了。完了，不行，
0: 你别玩了。
3: 哎呦，我这心脏！
0: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1: 巧妙。
0: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1: 我感觉怪怪的。
0: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1: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
0: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1: 我别的有什么呀？
0: 别的你也厉害啊？
1: 什么呀？
0: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
1: 啊？
0: 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了。
1: 我能行？
0: 哎呀，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1: 我唱行？
0: 唱太好了，来两句。
1: 我唱一个。
0: 你唱两句。
1: 那我唱了。
0: 你唱吧，行吗？
3: 猫腾腾扑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0: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1: 好听吗？
0: 好，非常好听。
1: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0: 嗨了，都听嗨了，
1: 我听嗨了，
0: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1: 不对，哪有捂耳朵呢？
0: 哪有捂耳朵？
1: 太
0: 捂耳朵
1: 啊！
0: 他为什么捂耳朵？
1: 为什么呀？
0: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
1: 哦，
0: 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呢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1: 哎呦，完了，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
0: 传统的你也行啊？
1: 我不。

0: 不行，
1: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0: 我哪个行啊？
1: 我听过你那个，嗯，传统你厉害，你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0: 我老传统，哎，
1: 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0: 能行吗？
1: 绝对的，你大伙来了，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0: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1: 我呀、啊。我得戴上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呢，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0: 我唱了，来吧。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1: 哦，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哎、
0: 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不行啊！
1: 你呀、啊，起来，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哎，
0: 完了，
1: 你死吧，行吗？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1: 我多的。
0: 就刚才。
1: 嚯！
0: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1: 就是
0: 我得努力。
1: 对，
0: 我好好说相声，嗯，我学习唱歌，嘿，我学京剧，嗯，哎，我多读书，哎，多学习，我要学很多，我学跳舞去，
1: 行，
0: 我学画画去，
1: 这就对了，
0: 我研究量子力学，
1: 你谁？
0: 我发明火箭，
1: 哎呦，
0: 我登月球去，哎呦，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嚯，我参加奥运会啊，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1: 兄弟们，做人别丢国外去。
2: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3: 对，
2: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3: 太好了，嗯、说学逗唱、嗯，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0: 是、嗯、这，
3: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嗯、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嗯，那真的哎。
2: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3: 对，
2: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1: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0: 因为自我怀疑。
1: 对，
4: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100%失败。嗯，我是从假自信开始的。
5: 嗯，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嗯，也是从特别自信，嗯，到不自信，到自信，嗯，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嗯，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哎，
3: 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5: 是进步的过程，
3: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5: 会怀疑自己
3: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嗯，
6: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嗯、容貌焦虑、啊、其实
2: 你还有，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6: 我就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子，
7: 就是反面教材。
8: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家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2: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8: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啊、
2: 嗯哦，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8: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9: 是啊，
8: 太开心了，
9: 很高兴。
8: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哎，都有新的发现。
9: 你又发现什么了？
8: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9: 什么呀？
8: 手机。
9: 是吗？
8: 不信你去看看。
9: 看什么呀？
8: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9: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8: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9: 对，
8: 最主要的是啊，
9: 什么呀？
8: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哦，这过去就不行啊。
9: 过去呢？
8: 过去要是出门啊，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9: 你过去还乞讨呢？
8: 乞讨干嘛呀？
9: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8: 没明白
9: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8: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9: 什么呀？
8: 身份证、嗯、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9: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8: 对呀、
9: 啊，你是人类吗？
8: 简称吗？
9: 没这么简称的。
8: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哦，你过去来说啊。出门，嗯，老怕忘带东西了。
9: 啊、是，
8: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啊。现在。

0: 那就不用了，
1: 不现在也得带啊？
0: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啊，没关系，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0: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1: 怎么呀？
0: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忘带了身份证，
1: 是啊，
0: 到了地方一摸兜啊，哎呦，身份证没带
1: 怎么办？
0: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1: 是啊，
0: 拿出来手机啊，叫一网约车回去拿。哎，
1: 我还得回去呀。
0: 不想回去？
1: 不能回去啊！
0: 不回去也好办啊，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啊、是飞机，是火车哦，还是共享单车？哎，
1: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0: 不要啊！
1: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啊？
0: 前两个要
1: 啊，是啊，
0: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1: 什么
0: 叫询问台？
1: 询问台，啊，询问。
0: 我说的是
1: 讯问，
0: 差不多，
1: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0: 询问，
1: 对了，
0: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哦，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哦，但是得注意啊，
1: 什么呀？
0: 别扫错了，
1: 还能扫错了？哎，
0: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柜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哎
1: 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0: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哦，
1: 那要坐火车呢？哎，
0: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1: 废话，火车怎么办？
0: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哦，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1: 这也简单，
0: 多方便啊。哎，
1: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0: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1: 怎么变通啊？
0: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1: 对呀、啊、
0: 你再坐回去拿呀。
1: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0: 还不想回去？
1: 当然不想啊。
0: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哦，也能办理入住啊，
1: 这样就行了，
0: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1: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0: 这个不太可能。
1: 怎么呢？
0: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哦，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1: 不至于的。
0: 就这么说吧，啊，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1: 那倒是，
0: 刷刷视频呢，啊，打打游戏呀、啊。
1: 是
0: 我妈看不得这个。
1: 怎么？
0: 我在家老玩手机啊，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看看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1: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0: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手机看的。哦，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1: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0: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1: 她也迷上了，
0: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啊，
1: 太迷了。
0: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哎
1: 呦，谁这样？
0: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1: 是
0: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1: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0: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1: 这倒方便，
0: 输个密码，
1: 是
0: 摁个指纹，啊、哦，直接就开了。
1: 是是是，
0: 最厉害了
1: 什么呀？
0: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1: 怎么着？
0: 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1: 也对，
0: 对吧？
1: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0: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1: 不恰当，
0: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1: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0: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啊？不，
0: 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
0: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1: 这样就行了。
0: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1: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啊，还有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 APP 就行啊。
1: 下什么 APP 呀、啊？
0: 那个你是什么车？
1: 自行车。
0: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1: 解不了吗？
0: 解不了。
1: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0: 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

0: 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1: 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倒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吗？
0: 但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得破破烂烂的，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1: 对呀，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的。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啊，哎，他手里没端碗，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
0: 可怜不可怜？
1: 可怜。
0: 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玩。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3: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6: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3: 对。
6: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
3: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小时到3小时。
3: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7: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哎呦，玩的高兴。
3: 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7: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嘿，
3: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7: 叫这众生平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
0: 啊？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3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3个半月啊，人都10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7个多月。哎
1: 呦，7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

0: 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1: 哎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哎，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0: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1: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哎，
0: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1: 对，
0: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呦，感动了。
2: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1: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2: 随谁呢？
1: 你别问随谁了。
0: 你说是不是得等？啊，
1: 是。是得等，
0: 哎，
1: 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0: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1: 我等什么呀？
0: 等过年。
1: 哦，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0: 对，
1: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0: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1: 是，
0: 红毛衣儿，
1: 你看有生活，
0: 小裙子，长筒把。
1: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
0: 啊，
1: 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0: 你不还一姐姐吗？
1: 嗨，旧衣服。
0: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1: 是
0: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1: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
0: 嗯
1: 嗯，
0: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子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1: 多气人！你说说，
0: 哎，
1: 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的慌呢，
0: 对不对？你等不等？
1: 不等。
0: 为什么不等？
1: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0: 上学照样等。
1: 等什么呀？
0: 我这么问你啊，
1: 你说
0: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1: 等下课。
0: 哎，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1: 等放学。
0: 你看这都有差生标配呀，这都。
1: 哎呦，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0: 俺也一样。
1: 哎呀，这就别横了，
0: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1: 等什么呀？
0: 高考等分啊。
1: 哎呦，
0: 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1: 是
0: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1: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0: 那怎么着了？
1: 怎么了？
0: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
1: 哇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0: 取消。
1: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0: 你在燃什么呢？
1: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0: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
1: 哎呦，想想我都美得慌。
0: 一进入校园之后，
1: 不等了。
0: 等。
1: 等什么呀？
0: 等你的那个他呀。
1: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0: 十八岁
1: 啊，
0: 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1: 是
0: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
1: 哎呦，
0: 瓜子脸，双眼皮，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1: 不是，
0: 简直是太好看了。
1: 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0: 咱们同学嘛。
1: 哦，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0: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1: 是，
0: 哎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1: 啊，
0: 我记得就那天，
1: 哦，
0: 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1: 我得等。
0: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1: 嗯，一宿。
0: 对啊，
1: 我跑那喝风去了。
0: 不是，你别在，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1: 哦，可算下来了，
0: 该上课了。
1: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0: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
1: 我有病是吗？别抓给肉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0: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1: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0: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
1: 啊，
0: 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1: 你杀人诛 初心是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哦，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哎，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1: 说的还真好。哎，不是，但您说那都。

0: 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1: 啊！
0: 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1: 得等啊，
0: 哪儿等了？
1: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
0: 手啊，那是得等。
1: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0: 得等啊。
1: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0: 啊，等。
1: 对
0: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1: 等上菜。
0: 也是
1: 啊，但是他不用等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0: 谁呀？
1: 啊，30秒等不了。
0: 烫着我。
1: 包括来说，
0: 啊、
1: 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0: 有吗？
1: 等你爱我，
0: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1: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0: 怎么了？
1: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
0: 谁嚎了呀？
1: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哦？
0: 还真有。
1: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
0: 哎、
1: 我告诉你，
0: 我真是，
1: 对不对？
0: 不还有吗？
1: 啊，
0: 还有吗？
1: 有
0: 的。
1: 等，等下一个天亮，
0: 和上次牵手上花那里散步好吗？你别说、
1: 啊、词儿有没有、
0: 哎、说的还真对啊，
1: 对，
0: 还有吗？
1: 嗯，
0: 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
1: 啊、哦、
0: 还有吗？
1: 有等一分钟，
0: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1: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0: 怎么了呀？
1: 这词儿有没有？
0: 还真有，
1: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0: 还有吗？
1: 怎么还问呢？
0: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1: 是，
0: 再来一个呗。
1: 不是，
0: 来一个呗。
1: 我呀，
0: 是不是没有了？
1: 谁说没有了？
0: 唱啊！
1: 在等呢是吧？
0: 对。
1: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0: 着，那天唱是来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你愣凑是吗？
1: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
0: 哎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1: 对不对、啊？
0: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1: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
0: 哎，
1: 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0: 是吗？
1: 那是攒劲。
0: 哦，
1: 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0: 说的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我还这么告诉你、
0: 啊，
1: 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0: 等什么呀？
1: 掌声啊！
0: 又来了。
3: 感谢梁二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4: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是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浸，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3: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你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4: 必须要等待、
3: 啊、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5: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
3: 嗯，
5: 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6: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
3: 嗯，
6: 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个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3: 嗯啊，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4: 没有，
3: 可是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4: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3: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4: 不陌生、肯定的。
3: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1: 对，
0: 太好、哎、太好、哎、太好了、
2: 啊。哎，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0: 我刚才说的什么？
2: 球英会？
0: 不可能。
2: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0: 群英会，
2: 群英会
0: 、哎，群英会，
2: 不是球英会。
0: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哎、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2: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0: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这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哎、就是稍微紧张点。
2: 你不用紧张，不用
0: 稍微紧张点。
2: 你苗老师，你一点都不用紧张、啊，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0: 是吧？
2: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啊、演得太好了。
0: 谢谢。
2: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剧中人物啊。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0: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2: 绝对是夸您呢啊！这说明您演技在线。
0: 我理解的，
2: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0: 是。
2: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0: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2: 哦，您还看我节目？
0: 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2: 呦呦、哎、呦！谢谢。
0: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2: 什么感觉？
0: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哎？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啊，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2: 啊、别，
0: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2: 看出来了，啊、这都、啊、其实有个小请求，
0: 我要不答应呢？哎。
2: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不
0: 一般没什么好事儿。
2: 小请求是好事儿。
0: 你说说啊，
2: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
0: 那
2: 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啊，哎，该我上台了。您这么，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哎。
2: 对，是这意思。
0: 何燕，你知道我是吧？
2: 我了解您的。
0: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2: 太多了。
0: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哎，
2: 明星大腕儿。
0: 就像我得试试。哦，
2: 是没问题。
0: 我得试试。
2: 您是专业的呀。哦，
0: 是。
2: 行吧，
0: 我试试啊。
2: 您试试。
0: 啊，好。哎。你可以站直了他，他、哎、好，你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2: 哎，下去，
0: 我不是介绍你吗？哦，
2: 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0: 好，
2: 我等您啊。
0: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哎、各位老师，来、哎、掌声。来吧，来，
2: 什么？
0: 这上来了。
2: 什么就来吧，
0: 掌声多热烈！
2: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0: 什么腔调？
2: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0: 行、
2: 啊，这还事儿多。
0: 来吧，
2: 哎，停！
0: 哎，这声带他也出来了。
2: 行了，
0: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2: 不怎么样啊？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0: 这还不成吗？
2: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0: 不是，都认识你又
2: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0: 有字幕打字幕，字幕
2: 不管什么用，
0: 时间长点，字幕
2: 那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0: 急了，
2: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0: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2: 谁不知道、
0: 啊？大家都急了，
2: 说我名字介绍。
0: 啊，行，可以，就
2: 行了。
0: 好，准备好啊。好，笑。哎，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2: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0: 名字说了没有？
2: 是说了。
0: 都好。
2: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0: 多亲戚，李火焰，来，
2: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0: 什么标签？
2: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颜值啊。哎
1: 呀，大哥，嗯，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嗯，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2: 我有艺德，
1: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0: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嗯，
1: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的意思吗？就是你颜值
0: 啊，也得有颜值，咱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1: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儿，我不该来。
0: 怎么不该来呢？
2: 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
0: 哎，不至于，不至于疼。
1: 来了，颜值，
0: 颜值，
1: 颜值，颜值，
0: 我不要训狗了
1: 啊！这那肯定
0: 啊，狗已经累了。
1: 颜值，颜值，
0: 好，颜值啊！
1: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3: 姚老师
1: 啊，妹妹，
0: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请？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1: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0: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1: 谁女的了？
0: 我
1: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0: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1: 你是不是男的？
0: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1: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0: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1: 你这个，
0: 您得说我呀。
1: 你事儿太多了。
0: 我这事儿还多。
1: 真的事儿太多了。
0: 您这介绍的对吗？
1: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0: 那是男的，这不要再问了。男的，
1: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0: 详细介绍，
1: 详细的，观众不知道的。
0: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就给他们说。
1: 行，你就说了，谁知道？知道了。
0: 男的啊，
1: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0: 好了，
1: 健康健康，健康
0: 是健康，
1: 就非常健康。
0: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1: 你不是你就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0: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大哥。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1: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0: 履历？
1: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0: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不是？我给您搜一个，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1: 我看看，来。
0: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1: 这是你吗？
0: 这我，
1: 这郭富城啊。
0: 这哎，别说出来呀、
1: 啊。这是郭富城啊。
0: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1: 弟弟，这是诈骗。
0: 哎，不，
1: 这是诈骗。
0: 住嘴！
1: 你不能这样，
0: 不是，
1: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2: 不是诈骗，
1: 这会抓人的。
0: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1: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0: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1: 好比
0: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1: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0: 嗯，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1: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0: 没人赖您，
1: 别谴责我，
0: 不至于，不至于，
1: 真的啊，
0: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1: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0: 啊，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1: 行吧，
0: 行啊，
1: 好啊，
0: 按这说啊，
1: 好，
0: 按这说，
1: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4: 咋了？
1: 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0: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1: 按词儿说的，
0: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1: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0: 你改不行吗？再说我，
1: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0: 那不是，
1: 下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0: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1: 你的意思啊？
0: 哎，
1: 你啊，你听我说啊，你我知道了，
0: 嗯，
1: 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0: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1: 红吧，
0: 要那状态
1: 火，
0: 哎，这正式一些的，
1: 正式一些，
0: 正式的
1: 啊，颁奖晚会，
0: 颁奖晚会，
1: 终身成就。

0: 六家，
1: 这个好，这太好了，
0: 行吧，
1: 行，
0: 行吧，
1: 行，
0: 你稳住了，
1: 您专业点行吧？
0: 你稳住了，
1: 我稳住了。
0: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1: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啊，
1: 要庄重的啊，
0: 庄重庄重的，
1: 庄重的
0: 庄重的，
1: 好，再来一回
0: 啊，
1: 好好来一回啊。
0: 你来，你来，你来，
1: 嗯，
0: 你过来，
1: 嗯，
0: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1: 明白
0: 啊，听起来，
1: 哎，
0: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1: 哎，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0: 我这一体告别。
1: 别说了，
0: 谢谢。
2: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源，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我先说说火源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1: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2: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3: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2: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4: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0: 又又嗨！
5: 微风笑，
6: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7: 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7: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8: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细想又摸不着头脑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各位权威的医探团的成员为我们现场解答，欢迎各位。
2: 大爷您好，我想问一下，楼上250住的是曹鹤阳家吗？
3: 曹什么阳？
2: 曹鹤阳。
3: 曹鹤什么？
2: 曹鹤阳啊。
3: 什么鹤阳啊？
2: 行了大爷，你在这凉快会儿吧。
3: 好嘞。
0: 刚才我们两位探长跟我们表演的是老年人的健忘症，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

0: 老年性退化病，衰老的隐形杀手。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老年退化病。老年退化病分几种啊？
1: 老年退化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啊，其实上跟我们的年龄相关。二三十年以前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不是那么大，很多病其实没展示出来。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医疗水平进步啊，饮食啊各方面营养好了以后，预期寿命就越来越长了。现在国家的这个平均寿命都能到80多岁，所以很多病就慢慢出现了。出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就是一个多系统的，你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那就是神经系统一些疾病。如果你这个运动系统呢，我们讲关节啊骨骼啊退化有这方面疾病啊，包括我们有内分泌的慢慢退化，也有内分泌的疾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别啊。
0: 常见的老年性的退化性的疾病有哪些？
1: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失智的问题，现在也是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面临老年，然后无论是自己的父母或者说自己本人吧，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从我们广义的角度来说叫老年痴呆啊，在医学上其实是分很多的类型的，有一类最主要的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症啊，当然它还有很多一些细小的亚类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类型叫血管性痴呆。我以前临床工作遇到一个患者，他这个人年纪很轻，他只有40-50岁，然后就到门诊来看，可能聊了10几分钟就准备让他回家了。哎，那天我突然观察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诊间经常有那个一次性的杯子有水放在里面啊，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一般来说大家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干这样一些活动啊，就表现出一种幼稚化的一个表现啊。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那么他整个大脑的供血就不足了，那就引起了他一些智力上的反馈啊，包括其他一些生活上自理能力的一个减弱，那么就需要对症的去治疗，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它就不像老年痴呆要等到70-80岁才出现，40-50岁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0: 这是比较罕见吧，40-50岁出现这种情况。
1: 对，这样的人如果在人群中相对是少见，因为我们从人的发病率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讲10万分之多少评价一种疾病，那概率是很低的。但如果是阿尔兹海默症啊，老年痴呆，那这比例就很高了。通俗的说法，人只要活得足够老，可能你多少都会有这种痴呆的一个症状吧。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如果是确诊了老年痴呆，你可以在它的早期及早的用药，它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2: 其实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对我们这个骨科疾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举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例子，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颈腰腿痛，有的人呢，他如果出现明显的神经压迫，如果是颈椎病，颈椎神经压迫就可能会出现胳膊疼啊，他这个疼他是一个放射性的疼痛，就是像触电一样的啊，表现我这个胳膊没地方放啊，我这样放也不是，那样放也不是，有可能会举高，他可能会感觉舒服一点，或者说腰椎间盘突出，他就会表现为腰背痛，疼痛会放射到下肢。如果这个神经压迫很严重的话，出现的运动功能障碍，有的老年朋友们可能这个筷子拿不牢了，夹东西也夹不了，或者说压迫腿的神经了，走不来路了，走一走，停一停，要蹲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早上轻，下午重，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疾病。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骨质疏松，从统计上来讲排第一位的这么一个好发的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各种原因的啊，像这个女性因为停经了之后它导致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它因为这个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了，骨头的这个质量变差变脆，一些很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你骨折，所以呢骨质疏松也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病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很常见的关节炎，膝关节、髋关节还是我们的肩关节都会出现关节炎。关节炎是因为年纪增长了，关节蜕变了，软骨蜕变了，骨质增生了，产生骨刺，在活动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疼痛，如果说疼痛是轻微的，可能我们服用一些药物可以改善，如果说这个疼痛非常厉害了，影响走路了，那可能会对这个老年人生活质量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0: 所以你知道很多老人很积极说，好，我们为了预防阿尔茨海默症，我们要在家里面锻炼起来，让自己这个手脚啊变得不要那么的迟缓。
3: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手指操来帮助大家大脑锻炼。
0: 来，有请蔡医生，我们中间请。
3: 那我来教大家几种比较简单的手指操来锻炼大家的大脑。那首先就是抱拳，手掌拳头这样抱拳交替，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3: 然后我们来增加难度，你就是对手指。

0: 拿大拇指对中指，对食指，对无名指，对小指，这样交替，然后可以慢慢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速度。
1: 实习生怎么跟不上了？那实习生串行了。
0: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有点难的话，我们可以退一步，就是简单的只是对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然后无名指对无名指，小指对小指，这样交替做，这样 OK。

0: 对小指，然后你可以就是直接的大拇指这样去做一个循环，也可以从大拇指，就是做完一个循环之后再回来，大拇指对食指，对。
1: 我说手指头短，不如他那么好看。
0: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有点不熟练，但是慢慢的去做，
1: 其实就是越来越熟练，就这会儿练一会儿了，就基本上很快了就。
0: 你可以做测试，你清醒的时候做和你工作一天再做，你会发现明显的速度不一样，会对差。先从这儿，然后做到对直，然后对直这样对，然后到第四步这样一层层的递进去练习。
2: 我想问一下，就各位医生，你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什么感觉？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我们神经科看病，一般都是老年人为主，大部分时候都是大妈替大爷来看病。大家知道这个女性。一般健康水平来说都是比男性好啊，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老人生病，一般都是大爷在家里休息，大妈拿着大爷的这个病历拿到这个门诊来求医问药。但我遇到过一个比较特殊，就是一个大爷拿了很多他老伴儿的资料来看，大爷九十了，老伴也是88、90的样子，大妈在家里说已经下不来床了啊，然后这大爷就耳聪目明来跟我讲这个他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说你怎么保养得那么好，然后他就给我现场演示了5分钟的手指操，哇，那天我觉得印象太深刻了。
2: 史医生刚才跟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后来难度有点大了？
1: 我基本上开始没掌握这个诀窍，我只是拿这个找，后来我发现两边可以对着找。我只是学的比较慢，但是我慢慢的还能提高。
2: 行，加油啊！丁医生肯定是没问题。
4: 外科可能我们平时打结会比较多，所以要一直动手。
2: 胡医生呢？您刚做这什么感觉？
5: 比我们手术简单多了，
2: 因为其实手术要求的更加精密。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很好，大家在家里面测试一下，把当作一个游戏日常玩，这样呢咱们也可以锻炼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健忘。好，谢谢蔡医生。刚聊完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也学习了一些锻炼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帕金森，而且帕金森好像有的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手抖，我们是不是一手抖就说自己是帕金森呢？
3: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因为帕金森病也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然后它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静止震颤、肌肉强直、运动迟缓。简单的描述来说，就抖可能是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运动很迟缓，就是像慢动作一样，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运动症状。它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啊，比如说它会慢慢出现多系统的一些变化，出现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帕金森病人非常普遍，就是严重的便秘。第二呢，就是会有这种像幻觉，就很多帕金森病人他一到老年期晚上睡觉经常说梦话，大喊大叫，这是一些精神症状。
6: 那是不是没有帕金森他也有的会神经，他也会说梦话吧，大喊大叫？
3: 这也有。
6: 这是个病吗？
3: 就看你对你的生活啊，或者说对你的睡眠影响的明显不明显。如果明显的话，还是得去心理科或者说精神科去。
1: 就原来的认知是只有手抖就是帕金森，但其实不是。
2: 情绪是不是也会大变？
3: 会，比较明显就是抑郁的情绪会比较多。帕金森病跟阿尔茨海默症的区别就在于，帕金森病他这个人的智力是正常的，他只是运动不行。帕金森病人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刚刚自己动不了。
2: 医疗干预效果好吗？
3: 目前来说，现有的医学技术还是可以的。因为帕金森病跟阿尔茨海默症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区别，就是说帕金森病的病因现在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是一个多巴胺神经元的减少，所以它就有针对性的药物，我们讲一种替代治疗，就是说你多巴胺神经元少了，导致它分泌多巴胺少了，那我简单的来说，多巴胺少了我就吃多巴胺嘛。还有一类方案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做的比较多，我原来这个多巴胺神经元有100万个，随着我年龄衰老就剩50万个了，剩下50万个我怎么让它强一点啊？我就给他打鸡血，我给他喝咖啡，对吧？就逻辑上来说是这样。那我们神经外科叫声部电刺激，或者说叫脑起搏器，就把这个电极装在脑袋里面，用电去刺激，把这个剩下那50万个多巴胺神经元给它兴奋起来，让它功能变强。
2: 这好厉害啊！
3: 我像嘉禾老师经常锻炼的，我觉得生这个帕金森病的概率真的会低很多。
2: 蛋卷儿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厉害，就是他们那个眼睛那个找蜡烛，就是那个对，你看是不是就能做这样的动作？平时练习的话，他基本上他这方面能力要比别人强很多，
3: 肯定是比别人会强。
2: 治疗帕金森之后还有一个漫长的康复期，那这个康复是怎么康复呢？
3: 帕金森病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疾病的一种，所有现代的无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治疗方式只是延缓这个疾病，因为如果到了中后期的话，至少现在的医学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以后医学发达了可能又

0: 有好的办法了，因为医学也在不断进步啊。那如果一些明显的症状出现了，那就是用药物去治疗。那药物治疗它也有很多原则性的这个要求，简单的说一个原则就是差不多就行，就是药物的角度来说就不能过量，就好像我们说疼痛一样，你可能有点疼，但是这个吃药如果能控制的差不多了就行了，你不要弄得自己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的话你这药就会过量了，很快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然后比方子就会出来了。
1: 无论是阿尔兹海默还是帕金森，其实都跟大脑健康相关。如何保证我们大脑变得更加的健康呢？
0: 首先来说，人的大脑是一个能耗很大的一个器官，它占我们30%-40%的能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你正常的一个饮食，特别是碳水的摄入是比较重要的。也就像一棵树，如果它这个树根很发达，那棵树肯定长得挺好。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树根很多都萎缩了，那这棵树上面果子也长不出来，花也开不出来，枝叶也凋零了。人的大脑也是这样，你主要靠血管供应养料嘛。如果你这个血管越来越萎缩了，那你逻辑上想，这个神经元啊、神经细胞肯定就慢慢少下来了，就凋亡了。那适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碳水是我们这个大脑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啊。其次在日常生活中锻炼也非常重要，因为运动的话你这个血流量会比较快，其实对大脑这个供应也会比较充足。
1: 有什么样的运动您推荐，什么样的强度？
0: 我觉得现在比较提倡一种运动方式，就是这无氧运动，就是这样，我们讲练肌肉或者说阻抗运动。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做做俯卧撑啊，练练深蹲啊，这个家里如果有方便的话练练哑铃啊，增强肌肉肯定会有帮助。因为肌肉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的作用和内分泌的作用，就是说你一个人要降血糖，一方面你少吃肯定是降血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你如果肌肉很发达，你吃进去它就给你代谢掉了，那你就血糖就不会高了。
1: 那有没有特别伤脑的？
0: 比如说我们讲抽烟是肯定影响大脑，因为抽烟最直接的不光是肺，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血管，很影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来说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的这个下游的影响因素还都是脑血管，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狭窄啊、萎缩啊、供氧不足啊，那最终就是影响你整个大脑的健康了。所以你把这几个因素控制住，对你的脑血管好的话，对你的大脑的保健肯定也是好的。
1: 睡眠是不是对我们大脑的健康也相当重要？
0: 对，因为睡眠它有很多的作用吧。首先对我们大脑里面很多代谢产物，我们或者叫简单讲一些垃圾的一些东西的代谢，其实要靠在睡眠的时候把它代谢掉。第二是人大脑的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人白天的时候其实是大脑运转的时候是比较聚焦的，但睡觉的时候这个人的脑电波啊各方面奇思妙想其实很多的，就像大家有时候做梦的时候觉得怎么想都不为过，自己这么天马行空的飞啊，这个飞檐走壁的走啊，自己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你正常状态白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匪夷所思的，对吧？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这种调节的作用在里面。
1: 记得有一次史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用进废退，你老不吃那个油的东西，你的胆囊反倒会坏。那我们大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如果不愿意动脑子会越来越笨。
2: 打麻将可以防止阿尔茨海默吗？
0: 我觉得打麻将肯定是一个好的运动，因为它又动脑又动手啊，
1: 还得动心眼儿，
0: 对啊，对啊，
1: 算牌，
2: 对啊，
1: 是吧？那情绪调节呢？
2: 打麻将情绪也很丰富啊，有赢有输啊，然后你还得强制自己调节，输了你还能调节过来，
1: 对，还得有牌风牌德。情绪的调节也跟我们整个大脑包括外貌的这种衰老也是有关系的，
0: 肯定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它肯定是一个双向的，就是说你一个情绪会影响大脑，同时大脑这一些代谢啊，或者说一个内分泌的状况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体态啊或者情绪。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比如说两夫妻结婚了，小朋友刚生不久以后，很多年轻的爸爸就会慢慢的发福。现在有一个假说，说为什么年轻的爸爸会发福呢？从我人进化的角度来说，你有宝宝的时候，你要表现出那种父爱，你要关心他，更展现一些母性的这个角度，所以这个雌性激素就上来了。
3: 我非常接受这个说法，有了孩子之后真的你会替他考虑，然后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怎么能让他接受，他一个小小的你说什么他肯定是不懂啊，然后你就会用最大的耐心最大的限度给他最好的东西，所以会有一些母性的东西在。
4: 找到原因了，
3: 找到了，
1: 这是用爱的脂肪，爱的堆积。
0: 我们人的大脑是有很多神经元神经细胞组成的，你影响大脑的健康第一个就是数量，你数量足够多物质基础在，第二来说神经元之间要有连接嘛，它连接的越紧密你这个网络就会越通畅。一方面来说是你先天的基础，另一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后天的训练，人

0: 大脑是有很强的可塑性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今天在天津咱讲的都是普通话，我是南方来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一定有一个区域跟主持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能讲南方方言，我肯定有一块区域能管这个南方方言，你是没有的，因为你不会讲。所以人是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就像刚才这个运动，刚才这个石老师可能一下子不是很熟练，那如果两个月练了以后很熟练，那肯定有一块区域在管这个，不然它怎么功能就改进了呢，对不对？所以你在不断的训练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大脑在重塑，它的网络也在重构，原来比如说哎比较慢，后来哎快起来了，那不是肯定是连接的更快了，物质技术上来说是这样。
1: 生命在于运动，大脑在于训练，我们无论何时无论多老，我们大脑都还有空间让我们可以训练的更健康，大脑健康了，带动我们躯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有请胡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2: 老年性退化病是机体衰老引发的生理机能衰退性病症，易出现骨骼、关节、心肺及肌力下降等问题。坚持科学适度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骨骼力量，延缓机能退化，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老年人需量力而行，选择舒缓运动，规律坚持，搭配合理作息，能有效缓解退化，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1: 最近网上有一个名词刷屏了，前额叶损伤。
3: 你比如说你表演一个喜，你前额叶损伤，
1: 这就是前额叶损伤吗？
3: 对，你这明显表演的有点假嘛啊。怒
4: 怎么回事？
3: 喜怒无常，这也是前额叶损伤啊。哎，你的前额叶损伤了，就是说很多人把这种情绪的不安，包括情绪失控，包括我有点记忆力衰退，都归结为前额叶损伤。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我们至于前额叶在哪呀，我也不知道。这样咱们上一个道具是吧，咱们今天把我们人的脑子认真研究研究，来有请。
0: 好，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大脑的一个模型啊，我们讲的前额叶的区域就在这里，额头这个额骨后面就是这个，咱们黄颜色这个区域我们叫颞叶啊，语言功能就在颞区。我们语言功能分很多，就是我们有叫运动性的语言，又有感觉性语言。所谓运动性就是我说话，我能把这个话说出来，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就比如说我看报纸认字啊。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区域影响了以后，他会出现这种感觉的分离，比如说他看报纸看得懂，但他说话说不出来，或者有些人他能说什么都跟讲，但他丧失了文字能力，不会写字了，哎，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又能说就写不了了呢？啊，他其实都跟这个区域有关系啊，这个是外边嘛，里面一点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叫海马，
4: 海马体，
0: 对，海马体，就是说海马是很重要，是我们这个记忆存储的地方。
4: 那我想问一个，如果这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就是人家可以过目不忘，就是说明这个海马体的容量比别人大。
0: 逻辑上来说肯定是功能更强，大倒不一定，大部分都差不太多，但有些人的确功能特别好。
1: 我听过原来有一个人说哈，海马体受损之后，可能原来我是一个 T 的记忆力的容量，但忽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G。
0: 有这可能。我们神经外科有一些疾病叫癫痫，就是我们老百姓土话讲的羊癫病啊，很多人的发病原因就是因为颞叶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他老是抽搐啊，羊癫病。那么羊癫病这个情况发作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发作，可能就掉到马路上去了，那如果开车的话就更危险了。所以作为我们手术来说，就要把这个区域切掉。那这块区域切掉以后，很多人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记忆功能的丧失。
1: 记忆竟然可以被切走？
0: 对，因为记忆它肯定是有物质基础的。大红色的这个区域叫我们叫中央前回，控制我们运动的，就所有人的运动就是靠这个左边控制右边，右边控制左边，
1: 就这一条。
0: 这部分受损了，人直接就偏瘫了，马上就表现出很严重的一个肢体功能的障碍。绿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叫中央后回，
1: 中央后回
0: 是管我们的感觉的，
4: 感觉
0: 就是运动跟感觉是不一样。走路的话，其实有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运动，你有力量踩，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感觉，你感觉到你踩到这个石的地方，
1: 所以一前一后
5: 搭着的，对，
1: 一个是带动我去运动，
0: 对，
1: 一个是运动之后的感觉，
0: 对，它反馈很重要，你感觉到我踩到这个，
5: 帮助判断嘛，反观对。
0: 蓝色这个区域，我们现在来说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它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区域。现在来说，因为人对大脑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
5: 没有研究到这儿，
0: 那很远很远。现在一些比较新的研究进展也表明，它跟我们语言的重构。

0: 啊，运动的重构啊，调节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1: 那把它先放放。
0: 对对对，后面这块区域比较重要，我们叫枕叶，
2: 就后脑勺。
0: 后脑勺、哦。对，然后枕叶最主要的功能是控制人的视觉。下面这个灰的区域，我们叫小脑。小脑是非常重要的，控制人这个运动协调。力量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在管力量，但你怎么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人走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迈腿的时候，前面的肌肉一收缩把你提起来，后面的肌肉一放松，你才能够这样跨出去。
3: 那主要是靠小脑去控制它，
0: 对，有很重要的一个协调功能。眼球运动很大一块就小脑在调节你、小脑啊。
1: 嘉博刚才这个眼睛哇，那么明亮，那么灵活，那小脑很好呀。
3: 我不光小脑，我这手也挺。发达，
0: 对对，前面也发达，后面也发达，然后天庭也饱满。
1: 我们今天对大脑和我们整个人，包括行为认知，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谢谢严医生，
3: 谢谢严医生，
1: 谢谢。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能给我表演表演什么叫做头痛吗？不同的头痛，
3: 不同的头痛。
1: 林妹妹头痛了。哎呦
3: 我这。太
1: 难了。哎呦有点温婉。哎，穆桂英头痛了。
3: 头痛，舞台上它是有一个那个叫城市化动作，你甭管谁头痛，它都是一个这，可能是就是这种。
4: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问题，就是林妹妹偏头痛啊，对，下一个林妹妹三叉神经疼。
3: 三叉神经它在哪儿啊？它？
1: 你看刚才我们一说这个偏头疼，我们马上就反应过来，但说什么三叉神经啊，包括什么丛棘型痛什么，我们完全就不懂了。来，我们上下道具，有请严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头痛呢，分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偏头痛呢，我们大概能理解；紧张性头痛呢，也能理解。那后面的那些连字可能都读不利索了，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三叉神经痛的话，它最主要指的就是三叉神经引起的疼痛啊。三叉神经是我们控制我们面部感觉的最主要的神经，通俗理解三叉就是三个分叉，所以它有三支，一支在眼周，一支在这个鼻子周围，我们叫上颌支，还有一支在下颌支，就主要是这三支。三叉神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或者说张口说话甚至打哈欠的时候突然疼一阵的，然后突然像过电啊、针刺一样就起来了。
1: 那有的人脸老抽抽，这是什么问题呢？
0: 那个叫面肌痉挛，我们面部，感觉是三叉神经控制的，所有的表情都是面神经做出来的，所以当这个面神经功能异常的时候，就会引起面肌的痉挛，就是说你不想做这个表情，但是它就是不停的在那抽搐，你不想闭眼睛，它就自动就闭眼了，就是这个痉挛的眯起来的眼睛，这就是叫面肌痉挛。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这个面神经做相应的一个治疗，很有可能是因为有血管压迫了我们的面神经，引起了面神经的一个过度性。从偏头痛的角度来说，现在偏头痛其实很多原因也搞不明白，人休息的不好啊，或者说情绪不好啊，或者遇到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一段时间这个自己心理上过不去，那都会引起这种头痛啊。比如说特别还会叠加晚上睡不好啊。那偏头痛的位置比较高，它主要是这个颞部甚至头顶上，然后范围比较广，可能单侧双侧都有这个可能性，不是很明确一个定位。紧张性的头痛主要就是以后面这部分为主，颈椎这个退化的病人啊，或者说大家日常经常低头会有些疼痛啊，紧张痛，这两类头痛其实它主要的治疗方式，日常来说也是一种生活调节了。你怎么样去调节你这个心情啊，或者说遇到困难怎么去克服啊，晚上怎么样睡得好，可能这个很多症状就好起来，包括怎么样减少低头啊，自己做一些保健啊。那么丛棘性头痛的话，也是其实跟紧张性头痛跟偏头痛差不太多，它也是一个病因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它主要是以这个区域的疼痛为主的。这样，所以从这个几个疼痛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分成两个大类。第一个偏头疼、紧张性头疼跟丛棘性头疼可以归成一个类。这个头痛定位的点不是特别明确，然后它一般时间是比较长，可能从早到晚都有一些。那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偏头痛啊、紧张性头痛啊、丛棘性头痛，作为一种不是很剧烈但是很持久的疼痛，它可能就像一个慢性疾病一样，伴随着你的日常生活，所以你需要用一种生活加药物的调整。然后三叉神经痛是一种短暂又剧烈的疼痛，你可能
3: 没有办法忍受，必须得就医。
0: 对对对，你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个不能靠慢慢的办法去治疗它，你只能用快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比较强烈的药物，甚至用外科手术方式去治疗这个三叉神经痛。

0: 神经啊，去做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大脑里面三叉神经有没有问题，然后做一个进一步治疗。
1: 我们老说心脑血管，经常把这个心脏和我们脑部的一些个疾病结合在一起。我想问一下丁医生，像刚才说这几类这个头痛啊，有没有跟心脏相关的？
2: 有的时候有一种心绞痛的症状是牙疼，那大多数表现在后槽牙，尤其是后下啊。那这种的话，它有可能会串到这个面部神经有三叉神经的疼痛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做一下区分吧。
1: 我们这几种不同的头痛，它的诱因是什么？
0: 非特异性的原因，就像讲熬夜啊、饮食啊、紧张啊，就它不是很特定的某一类原因。三叉神经痛呢，它是很明显就是三叉神经受了影响，比如说大脑里的血管压迫了三叉神经，那你就只能做手术把它去做一个切除。
1: 谢谢严医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癫痫，但其实我们之前确实看到一些新闻，如果人突然间犯癫痫的话挺危险的。
0: 癫痫是神经科里面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癫痫的病人他其实是大脑里面有一个异常的病灶，这个异常的病灶它在异常的放电，一放电了以后整个大脑就像过电了一样，然后导致它出现了一些肢体的抽搐啊，甚至说失神啊、发作啊，这些情况都有。脑血管疾病是癫痫这个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讲有一些血管畸形啊、海绵状血管瘤啊，这些病啊，导致这个大脑的这个周边这些渗出的这个血，包括它的一些代谢产物，会刺激我们正常的脑组织，然后导致异常的放电，就引发了这个癫痫这个情况。癫痫发作时，很多人会呕吐，或者说口吐白沫这些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照顾他，把这个赶紧清理掉，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堵住我们的呼吸道的话，会窒息。
3: 怎么能预防咱们这个的癫痫？
4: 这东西很难去预防，它大部分是说它发作了之后才发现它有癫痫这个病根，然后有个病根之后呢，你就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脑电图去监测，然后看它的癫痫程度，然后呢，神经内科医生呢，他会给你用药来帮你控制。它预防主要是蛮难的。
3: 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然后也按照蔡蔡说的这样，就是我们定期去检查或者什么，那我们可以让它根治，或者是让它不会再复发吗？
4: 定期口服药物是可以控制癫痫的，不是全部的癫痫都是可以控制住的，有部分是因为脑肿瘤导致的癫痫，就是需要做手术才能控制的。
1: 医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会出现一种叫多动症的问题。
4: 医学是叫 ADHD， 它有一些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多动甚至冲动，那这个本身它就是我们前额叶的损伤，就是它从小的脑部发育在前额叶发育，要么就是过度发育，或者就是它发育不全，它没有这么多的注意力去用。那像我们平时读书啊、锻炼，你需要有很强的注意力才能完成这个事情，大脑才会有奖励机制，是这个原因。ADHD 虽然说它是跟大脑发育相关的，然后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大脑在发育期间，我是不推荐去接触数码产品的。不要觉得孩子哭闹，你没有时间去陪孩子，然后就给孩子一个手机，这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有利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情，
3: 对对对，
4: 像那个是短视频、短平快，它跳跃式的思维，它的思维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思考，这样的话孩子的注意力就很容易不集中，一旦到他学习这个语境里的时候，他就很难再去集中去学习，你这个时候去怪孩子不好好学习，你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1: 其实呢，我们今天了解就是大脑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健康息息相关，今天真的是学到了。那么接下来有请丁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所以在此我们建议大家保持规律作息，尽可能少熬夜，避免精神紧张焦虑，维护好情绪的稳定，适度的有氧运动、低盐低脂饮食可以有效地管控我们的心率血压，戒烟限酒，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减少神经刺激和心脏负担，定期体检，兼顾神经调节与心血管的养护，双向守护身心健康。
1: 我呢跟四哥啊，最近老喜欢看原来那个春晚小品，
5: 经典经典。
1: 哎，对，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从里面有一些个台词儿吧，就特别适合对你说。
3: 那说给我听。
5: 我没想说这么直白，但既然已经说了，哎呀，
1: 比如说啊，无情的病毒正在侵蚀你健康的大脑，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5: 过瘾吗？过瘾吗？
1: 过瘾
5: 过瘾，那我来了，就你这脑子抠出来上秤。比我多二斤，
1: 他比你有多二斤了是吧？
5: 对，他比我多二斤。现在他学的知识多呀，
3: 学的杂呢还。
1: 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真的， 进入到开颅手术之后，它是一个特别精密

0: 义的、专业的，而且极其危险的，不能够有分毫之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头等大事不容小视，颅脑手术生死竞速。比如说做一个做脑子手术挂什么科呀、啊？
1: 挂脑科啊？
0: 啊？
1: 不是，那是挂心脑血管科。
2: 夏布老师说的挺对的，神经内科最主要是治疗一些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啊，包括一些轻微的脑梗塞啊其他一些神经性的疾病，用药物去治疗、去随访、去观察。那有一些比较急或者说比较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溢血啊这些情况，它比较着急，需要做手术，尽快把这个病因去解决掉，就要到神经外科。
0: 那有没有一些交叉的时刻，尤其是这种急救的时候？
2: 就前面讲到，比如说脑梗塞这个问题，因为脑梗塞程度有轻有重，范围有大有小啊。但轻度的这个脑梗塞，一过性的说手脚没力气了，过会儿就缓过来了，就是一种短暂的这个脑梗塞。那有些人比如说是突然发生，一下子就偏瘫了，这时候神经内科诊断明确情况下，外科就要马上介入，要把梗塞的血管再打通。内科的话，把这个栓子给它去溶掉，那就血管就通了，那么这个症状就有机会好转了。这时候就是要内外科合作，
0: 像少儿这种癫痫，他们是不是也是要神经内外科一起来会诊？
2: 对，首先他这个癫痫这个情况要做一个评估，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叫视频脑电。那这个时候就是先到神经内科来看，当他这个病灶明确了以后，这个患者就会转到神经外科做进一步的手术，把这个病灶去做一个切除。这就是这个神经内外科合作的情况下去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0: 我们今天还探讨一个，就是脑出血。我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人会脑出血？
2: 脑出血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脑的血管破裂了，因为衰老啊，或者说血管硬化、动脉硬化这些问题，导致这个血管破裂了，那这个血就从这血管里面就冲出来了，一出来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大的血块。
1: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脑出血了呢？
3: 你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某一天那个血管会不会爆。
0: 那我有没有可能出现症状，比如恶心、头晕，我最近就感觉有点模糊？
2: 一般来说脑出血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太可能会忽略它，因为它这个表现的形态或者头痛啊、功能的障碍、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
3: 你摔一跤啊，或者说你排便的时候用力过猛呀，这都是血压突然一下子增高了，然后导致你的血管爆掉了。但爆掉的初期它出血比较少，它不是在比较重要的血管，它是慢慢的渗血，那你是没有症状的。出血量到达一定的程度，或者出血的位置在比较重要的区域，它才能表现出来脑功能的出现异常，然后感觉的异常才会被发现。所以老年人的脑出血很危险，就在于它会有很长的时间段是发现不了的，
0: 隐匿性的。
3: 对，隐匿性的。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有可能会吃一些抗凝药物，或者说是心血管手术之后的病人，然后很有可能某一次你的压力升高只是一个毛细血管的破裂，但是有可能因为你的血液一直不凝，所以它一直流。
3: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预防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老年人啊，他本身就是高血糖呀、高血压呀，然后会有冠动脉粥样硬化呀，然后或者说就是让他注意避免摔跤，避免就是腹压过高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当他出现这些诱因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医院看一下，排查一下会不会有些小出血，这是可以注意的。
1: 平时也可以看一些，就是比如说牙龈出血、结膜出血、大便颜色的改变呀、这些的去评估。
0: 所以一定防患于未然。我们刚说完了脑出血，你知道这个脑子里面也可以出水吗？脑积水？
1: 我也听说过，
0: 是吧？我觉得我们老说你这脑子是进水了吗？就有这么一说吗？
2: 更准确的讲，就脑子里面有一种液体叫脑积液。这脑积液是我们生理上面每个人都会有，每天都会产生200毫升左右这个生理性的这个量啊。正常人的话，你产生这么多，它会吸收掉，作用就是保护我们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在颅骨里面以后呢，泡在这个水里面。那你这个水每天产生这么多，就会吸收掉这么多，然后就保持一个稳态状态。但是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吸收功能障碍了以后，它就会积起来，这样你吸收不了，它每天又产生这么多，那就会积起来，就变成脑积水了。那积水以后，这个人就会比较明显的症状就会出来。我们一般讲脑三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痴呆、行动障碍、大小便失禁。
0: 那这个也有预防或治疗的方法吗？
2: 它是有一种叫分流手术，就头上放个管，然后身上走一个。

0: 隧道最后把这个末端放在肚子上，从肚子上引流走到腹膜就吸收了。
1: 哦，那这个手术算开颅吗？
0: 算一个微创的开颅的。
2: 它已经建立这个循环了，那以后还会摘除吗？
0: 不摘除，这个
2: 一直
0: 终身了，这个管子就终身了。
1: 你若干种手术，我想象最可怕的手术就是开颅手术。
2: 是不是在做手术时候要叫你醒？
1: 然后
2: 我觉得我的脑子暴露在外边，然后我还被人叫醒，还要说话。
0: 那有些时候有些患者不太幸运，他这个病灶就长在这个运动区的旁边。我们这个模型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但真实人的大脑是一体颜色的，都是肉色的。你这个肉眼上包括显微镜下是分辨不了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这时候你得靠这个功能来判断病灶跟功能的关系。这时候你需要把病人唤醒，比如说就在这个控制手脚的地方。那你切病灶的时候，如果你是全麻的时候，它不会动，那所以你要手术中把它唤醒，让它1、2、3、4、5练手指，然后上面在那切。
3: 麻醉有时候只阻断痛觉，触觉不阻断。
0: 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病灶长在语言区颞叶这个地方，切多了以后他可能不能说话，他可能得在手术中把他唤醒，不停地在跟他说话，然后在那边做切除。为什么这样的手术可以做呢？其实跟我们人脑的一个解剖结构很重要。我们人的头皮啊、颅骨上面都是有感觉神经的，所以你摸头皮啊，或者说撞了一下都会头疼。但是人的这个大脑上面有所有的神经元，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疼痛神经元。就是你在摸它，或者说你用剪刀啊，或者说镊子在触碰人的大脑，你个人是没有感觉，因为你没有触觉，
1: 所以必须得力度刚刚好，切除还不伤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脑子里面长了脑肿瘤，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外在也会出现一些表现？
0: 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功能，当你这个病灶长在任何一个区域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功能影响。长在前额叶，那这个人本来很聪明的一个人可能变笨了啊，或者长在颞叶，他原来说话很利索，哎，一下子失语了。或者长在这个运动区，你本来运动挺好的正常的，哎，手脚可能功能有影响。包括长在枕叶，本来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发现哎，人的眼睛看出去一块区域是黑的啊，这其实跟你每一个脑叶的正常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1: 还有一类叫神经性纤维瘤，
0: 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来说属于一种罕见病。这样的病人他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他最主要就是身上会长很多的斑，我们叫牛奶咖啡斑，然后很多人会长那种结节，即使你不是医务工作者，一眼看你就会发现他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从发病率的角度来说，现在讲在1/3000啊，虽然医学上现在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些靶向的药物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控制住，当这个病灶很大压迫神经引起相应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外科去做一个切除。
1: 原来我们说这人脑子好使，我现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我的大脑比较健康，它就不会影响我整体的生活跟生命的质量。而且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大脑的方式，谢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那接下来有请严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神经外科手术是针对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血管畸形等脑部病变的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手术风险高，难度大，对精细的操作要求很高。手术前需要全面的评估病情，术中精细操作以保护神经功能。术后重点要防治感染、出血、水肿等并发症，同时注重术后康复和长期的随访，以降低后遗症，帮助患者恢复神经功能，改善预后。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权衡。医生总是在一个大的伤害和小的伤害能让人过得更好之间做权衡，所以呢，你看今天医生也进行了一些讨论，甚至于呢有一些小小的交锋，但是我想最终的目的就是能让所有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下去。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大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2: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0: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2: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4: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0: 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4: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0: 对。
4: 从小就是吗？
0: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到我升1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1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3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哎，
4: 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0: 对的，
4: 你是文科是理科？
0: 是理科。
4: 理科。
0: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

0: 款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不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
1: 呢，什么比赛？
0: 数学竞赛，
1: 高等数学竞赛。
0: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了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我的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1: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0: 大概就是年级前10，就10名左右吗？
1: 年级前10。
0: 对，
1: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云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1: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1: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1: 他都没写。
2: 对，
1: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2: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6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0: 谢谢老师。
1: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云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云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3: 大学生简历必备6大模块：1，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2，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3，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4，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5，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6，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0: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2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

0: 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1: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0: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想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2: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了点看呢。
0: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1: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买入呢？
0: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因为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1: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
0: 嗯，
1: 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0: 对，然后
1: 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0: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1: 预期了。
0: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嗯。
0: 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哎，我觉得它有泡沫。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0: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3: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0: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ata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就是
1: 哪些数据
0: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tata 给它做成一个拟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4: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3: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5: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3: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5: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6: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给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2: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7: 春义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这钱也不多，我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0: 对，
7: 已经很高了。
8: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6: 对，他
8: 再深入
6: 就
8: 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1: 你要考虑到春义，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

0: 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1: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0: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1: 在15%左右的。
0: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1: 70多。
0: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1: 40%。
0: 40%。好，
2: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校生，然后10万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0: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1: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又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虑这个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做更多的，就想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机器人啊、人工智能、智能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3: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4: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
3: 听？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4: 你对，你思考，
3: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4: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言？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5: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1: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5: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具吗？
1: 有的。
5: 他帮你做了什么？
1: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5: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

0: 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1: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2: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3: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1: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3: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2: 有一些分析啊，有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3: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4: 交流到这儿，春莹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再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5: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义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义，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6: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权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1: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7: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5: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了。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就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

0: 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1: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良师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0: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梁是因为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2: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0: 你好。
2: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3: 挺帅的小伙子。
0: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2: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哦，大马虎。
0: 大几呀？现在？
2: 现在大三。
0: 大三。
2: 对，
0: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2: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0: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2: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3: 骂你呢？这是
2: 不敢不敢。
0: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2: 对对对。哎，
0: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2: 是啊。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2: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0: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2: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0: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啊，教什么呀？
2: 就是播音主持。
0: 艺考。
2: 对对对，
0: 说说。

0: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功，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1: 哎，这是个本事。嗯，他减之前多少斤？
0: 减之前170-180斤，
1: 减完之后呢？
0: 140多斤。
1: 你怎么做到的？
0: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艺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嗯，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哦，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嗯，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
2: 这个特殊。
1: 对对对。
2: 哦，你还会弹吉他？
1: 会点会点。
2: 你带了吗吉他？
1: 带了。是的是的。
2: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1: 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来，我们掌声有请。
1: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3: 那隔壁才卖五块钱一盒。
1: 隔壁五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3: 有什么节目啊？
1: 什么节目？
3: 有什么节目啊？
1: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4: 啥时候开始唱呀？
1: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3: 可以可以，不错，来一盒。
1: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3: 不是，我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1: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0: 买就抱怨了。
1: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一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3: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我们走了。
1: 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事业有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也愿大家的事业生活可以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童话一样梦幻。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得不错啊，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叶院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老师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6: 好，
0: 明白。
6: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0: 好的啊。Hello， 新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啊，我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你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4: 498也太贵了吧。
0: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啊？
7: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4: 我刚办完年卡。
7: 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2: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那你去找林总吧。
6: 好，OK，我觉得就到这儿吧，好吧。
1: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6: 还看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

0: 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1: 198。
2: 对，
0: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一单一单蒸发掉了。
2: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1: 林总刚才没跟你说要490吧？
0: 林总同意了吗？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4: 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5: 谢谢，
2: 谢谢郎老师。
6: 文波，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波？做的都是余波是吧？
2: 对对对，
6: 你这个节奏是余波的节奏。
2: 是的，是的。
6: 因为如果你是电波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波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波还是电波？如果是余波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2: 其实我偏向余波多一点。
6: 偏向余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波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波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
2: 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6: 你要知道余播的难度也很大，余播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2: 是
6: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2: 对 对
6: 你这个节奏不行。
0: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2: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自信。
0: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2: 对，
0: 行吗？
2: 行啊，
0: 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就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6: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

0: 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但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四千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1: 嗯，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启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2: 我想再看一看。
1: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2: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3: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2: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0: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4: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1: 是，谢谢二位哈，
2: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1: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啊，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2: 好好，
1: 再见。
2: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5: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0: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5: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5: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1: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5: 对。
1: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
5: 对。
1: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5: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1: 先圈了个城市。
5: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1: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的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5: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1: 什么游戏？手游。
5: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
1: 哦，这是哪个平台？
5: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
1: 哦，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5: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1: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5: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

0: 你要去想的那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1: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0: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2: 大概写过多少？
0: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2: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但有个数没有？
0: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2: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0: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2: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都有，都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额的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1: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0: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1: 太好了。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它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它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1: 你拍了吗？这个
0: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2: 是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0: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3: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0: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3: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0: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3: 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1: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0: 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1: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2: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0: 好，
2: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1: 那这样，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2: 那我给你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由于我们做手术之前呀，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都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0: 我先稍微想一下，请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1: 慢慢想，不着急。
0: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1: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3秒他们谈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3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0: 这个3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1: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1: 什么交换位置？
0: 就是这个点。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

0: 右，会左右不分。
1: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说这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再来护那几个人，我再来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三查七对，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我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爷，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查七对，
2: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一定要再次问，
1: 对，反复核对，
2: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3: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4: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0: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4: 什么叫家庭原因？
0: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得太详细。
4: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0: 还在治疗中。
4: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0: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他们就是，
4: 哦，你不是独生？
0: 对对，我不是独生的，因为我跟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啊？
1: 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0: 谁说的？
1: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0: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1: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0: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理要强大。
1: 好。

0: 也别因为这几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1: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0: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1: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0: 京津冀都可以，
1: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1: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1: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其实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1: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1: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1: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0: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啊，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刻不是失业的。
0: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很遗憾，晶晶机会带走岗位了，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1: no matter what they do,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不想麻烦其他人。
1: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之计是最为壮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计呀！不用自己动手，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借他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宿敌，这您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打起仗来，双方必定会有伤亡。咱们的这些家丁，无论死了谁，他们的老婆孩子谁来养？他们家里的年迈父母，谁又给他们养老送终呢？大嫂，我不知道这些您都考虑了没有啊？

0: 大嫂，您到底决定了没有啊？
1: 您现在最好别催我，你让我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
0: 闭嘴！我说好好想想，就要好好想想。你这么急三火四的催我，我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得，您爱想就想，您想到什么时候都随您的便。国军士兵又不是我养的，您说打熊啸天，他们就打呀。 您可记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干什么去？
1: 兄弟，这天太热了，车跑的全是山路，都快开锅了，得打点水。
0: 去吧。
1: 哎，兄弟，我听你这口音有点像保定人，是不是？
0: 高阳的。
1: 呵，巧了不是？我老家也是那块的，我家是流矢的。
0: 我家盐府离你们流矢十几里地。
1: 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当心，看在眼里，都拔不出来了。
3: 去你的！

0: 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还能遇到咱们家乡的亲人呢。啊，
1: 是啊是啊。
0: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啊，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 人家是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0: 兄弟，我对这座著名的大桥啊是早有耳闻，非常想见识见识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有幸，不知可否劳兄弟大驾，陪我在这上面走一走啊？
1: 这没问题，请。
0: 多谢。

0: 张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排长他……
1: 我们排长怎么了？
0: 他结婚了吗？你笑什么呀？
1: 哎，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
0: 真的？
1: 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0: 那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没什么。

0: 兄弟，这真是一座好桥啊！啊，
1: 你怎么对桥还这么感兴趣？
0: 哎，当兵的靠枪，开车的靠舵，这每一座桥都是咱们汽车兵的门槛，这一不小心，不就干进阎王殿了吗？啊，兄弟，我得给你提个醒。我听说，共军也在打这座桥的主意，你可得小心点呐！啊，
1: 这点你尽管放心。你看，两岸碉堡林立，各个火力点不计其数。如果共军胆敢来犯，必将遭到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交叉火力的打击。你说，他们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
0: 是，

怎么办呢？干还是不干？面儿就不干，辈儿就干。老天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了。

0: 看来这是天意啊！楚玉和由于苦无良策，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最迷信，也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这时又突发了一个事件，
1: 对把楚玉和
0: 推向曹少华所设定的迷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大哥，
1: 怎么了？
0: 山上的粮草可真没了，今天晚上弟兄们可没米下锅了。
2: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下山抢啊！

0: 你们是不是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啊？如果你们不交，老子就送你们见阎王，把你们都屠了。 再说一遍，交还是不交？
1: 好了，
2: 在，
1: 提枪准备，
2: 提枪准备。

0: 小翠儿，
1: 大小姐，
0: 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0: 那就叫他们把粮食都交出来。
1: 大小姐，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0: 我怎么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1: 连年灾荒，粮食减产，乡亲们交上租子，连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了。您可以去每家每户掀开他们的锅看看都是什么，除了野菜还是野菜，连老鼠都饿跑了。你们就是把全村人都杀了，他们也变不出一粒粮食。
2: 哼，我不管，老子要的就是粮食。
1: 人命能当粮食的话你就拿，你可以先拿我的。
2: 你别以为老子不敢。
3: 算了，大当家的，你把枪放下吧。
0: 小翠儿，你现在挺能说呀，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
1: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你。
0: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
4: 我有一个

0: 行。
1: 什么？熊啸天罗六姑洗劫了桃山村，
2: 而且还抓走了小翠儿。
1: 抓走了小翠
2: 啊！罗六姑刚逃到黑风寨，小翠就回家了。她家就住在桃山村。
3: 熊啸天、罗六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大嫂，您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您再不出头，老百姓在背后可就要戳您的脊梁骨了，说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您楚玉河的一世英名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1: 你别说了。我决定了，你马上去联络曹少华。
4: 江面的水深大约3米左右，流速每秒大约5米，加上他们在水里设了很多铁丝网，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下水求渡，实施爆破。
5: 桥的两头有碉堡四座，桥面上有临时掩体，每个掩体里有敌人4名，轻机枪1挺。江北的半山坡上有堑壕，那里居高临下，对桥面形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而且没有死角。
4: 江面的巡逻艇一个来回大约15分钟左右，而且是双向对开，在桥下相遇。巡逻艇的配置是14.7高射机枪，兵力除了驾驶舱的舵手还有7人。
6: 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了。
7: 其实也不一定。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侦查回来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不就是一个难字不是吗？
7: 难肯定是难，但是并没有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无懈可击、固若金汤。有一利就一定会有一弊。
6: 白子，你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7: 团长，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8: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嘛，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9: 人家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10: 你是想
7: 我们化妆成敌人的特务摩托队大摇大摆地登上桥面？
6: 可是在桥面引爆炸药对整个大桥无济于事。
7: 我看了一下桥面，距离江面大概有5米左右，我们可以把人和炸药吊到4号桥墩下面，然后引爆，这样就能彻底摧毁敌人的5号大桥。
6: 大嫂，
1: 你回来了，联络上了吗？
6: 联络上了。
1: 曹司令怎么答复的？
6: 这是他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然欣喜若狂，满口答应了。
1: 满口答应。
6: 他请您明天上午10点去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合作战会议。
1: 明天上午10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件事儿，我得向你坦白。今天咱们向团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敢说。瞧，
1: 给你一本正经的，啥事儿？
0: 雨梨的事儿。
1: 雨梨的事儿？
0: 嗯。
1: 雨梨能有啥事？
0: 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
1: 扯淡！我可没胡说。
0: 他看你那眼神儿，那就跟冒了光一样。他总问我，你们排。

0: 排长结婚娶媳妇了没有啊？排长，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这事儿也太明显了吧！我就跟他说，我最了解我们排长了。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娶媳妇儿，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他听到我这话，就跟捡到金元宝似的，别提多高兴。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0: 从现在情况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哎呀，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1: 荷儿，
0: 我真的担心你受骗上当。
1: 娘，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长大了，我能自己做主。
0: 荷儿，
1: 娘，我要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去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你也早点休息吧。 这一仗，
2: 我要打出我楚玉和的威风，
1: 提着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去祭奠我的夫君。

张强，你说你最了解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你们知道我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0: 欢迎楚大嫂，
1: 欢迎楚大嫂，
2: 多谢。
0: 停，
2: 请
0: 坐下。孙参谋，
3: 到。
4: 去侦察委把百子给我叫来。
3: 是。
5: 报告团长，不用找百子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
4: 啊哈，你小子又打了我一个提前量啊。
6: 本司令决定此次攻击黑风寨，消灭熊啸天、罗六谷匪徒的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楚大嫂亲自指挥，你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楚大嫂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谁敢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甚至目无大嫂，我定把他军法从事。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6: 声音太小，我没听见。
1: 听清楚了。
7: 大嫂，您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
2: 不错。
7: 那就请您这个总指挥发号施令吧。
2: 你们大家听着，我楚玉和的目标只有一个，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脑袋。
4: 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
5: 老连长，您还不了解我吗？我百子从来都不是吹牛说大话的人。
4: 嗯，知道知道。
5: 那既然知道，我就请求团长把炸掉五号桥的任务交给我。
4: 百子，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你化妆潜入实施爆破的作战方案了。
5: 真的？那太好了。
8: 你看你看你看，
4: 一说有任务你就高兴得像娶媳妇似的。
5: 娶媳妇重要啥嘛，炸掉五号桥才要紧。
4: 嗯，行，你回去吧，召开一个诸葛亮会议，发扬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让每一个战士都说一说怎么打好这一仗。
5: 是。
9: 为什么要午夜十二点行动呢？
2: 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保密。熊啸天在黑风寨苦心经营数载，他对黑风山的勾勾叉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会脚底板抹油溜掉。他们往山沟里这么一钻，我们再想找到他消灭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我要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把熊啸天和罗六姑必须消灭在

0: 我们要奋力奋战，大家注意。 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现在分配战斗任务：二班全体守住桥头南端，三班全体守住桥头北端。一班用绳索把人和炸药吊到四号桥墩下面，实施爆破。注意，为了不惊动敌人打草惊蛇，咱们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用刀和他们贴身肉搏战。
1: 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战方案。您楚大嫂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我曹某佩服佩服。我哪是什么狗屁军事天才，不过是报仇心切，不得不想办法而已。您太谦虚了，我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嫂能踏进我国军的门槛儿。 那定是党国的一大幸事，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如果大嫂愿意，我曹某心甘情愿为您挑这个门帘，直接向蒋委员长引荐。
2: 蒋委员长，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
1: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啊，别人想都不敢想。
2: 别人是别人，我就是我，我没那么冠冕心窍。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 来不来都无所谓。我真替你惋惜呀！您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0: 我现在的所有心思都在如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身上。你说的这件事，待荡平黑风寨之后再说吧。二班长、三班长，
3: 到！
0: 你们能否守住桥头，是炸掉五号桥的关键。 一旦敌人发现，你们必须要像钢钉一样给我死死钉在那儿，哪怕全部打光，也绝不能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4: 必须确保一班长的顺利引爆。
3: 是。
0: 一班长，
3: 到。
0: 准备足够的绳索和高爆裂性炸药，让敌人好好做做咱们的土飞机。

0: 他从来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1: 徐书记。
2: 干嘛这么看着我？玉丽啊，我发现自从你陪白子排长他们去侦察五号桥回来之后，你变了。我变了？我怎么变了？你看啊，本来整天喳喳叫的一个花喜鹊，现在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有心事了。我怎么没这种感觉呢？
1: 俗话说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对了，你能不能向我透露透露，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这不好开口，是不是？行，那我就来猜一猜。我猜你是恋爱了。我恋爱？
2: 你爱上了百子排长，对不对？
1: 还不是呢，<笑>
2: 不是你脸红什么？玉丽啊，咱们共产党人不是什么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者，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普通人。只要不是影响工作，那么正常的恋爱、结婚、生子，不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爱上了白子排长，我非常赞同。 白子排长是一个好小伙子，他今后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假如你需要我帮忙，我非常愿意出这个头、露这个脸，帮你们去牵线搭虹桥，怎么样？

0: 我喜欢百子，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这个忙，我太需要您帮了。许书记，这次百子他们来炸五号桥，您还派我去配合他们吧？我要在战斗中跟他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解和情感。
1: 好，这个理由非常充分，我相信任何领导都不会拒绝，我同意你去。
2: 司令，您让我去黑风寨干什么？
3: 你去找熊啸天和楼六姑，告诉他们
4: 明天楚玉河
3: 跟他们开战时间是上午八点。
2: 去告诉熊啸天和楼六姑？
3: 我就是要给他们留条生路。
2: 司令，您可是亲口答应楚玉河彻底剿灭熊啸天和楼六姑的。
3: 笨蛋，
4: 楚玉河跟熊啸天罗六姑是怀有刻骨仇恨的死敌，双方都有欲将对方置以死地而后快之意。他们打得越热闹，闹得越厉害，这样才能对我们越有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要把楚玉河
3: 牢牢地抓在手里，那熊啸天和罗六姑就不能死。只要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活在世上，
4: 那楚玉河
3: 就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依靠咱们。他依靠了咱们，才能对咱们俯首帖耳，顺着我的指挥棒团团转。
2: 万一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怎么办？那咱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3: 这件事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走漏一丝一毫风声。

0: 都大半夜了，还不睡呀？
1: 娘，睡不着。我一想到明天就要为克文报仇雪恨，为老百姓除害，我这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砰砰直跳。
2: 和儿啊，
0: 你真的要和曹司令联手去打熊啸天？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明天一早就行动。
3: 你说什么？楚玉和向我们开战的时间定在上午8点。
4: 国军的一个步兵连外加一个炮兵排，那就3门大炮啊。
5: 猴子，这情报你是怎么得来的？
4: 那这个情报那不是我得来的呀，那是他们主动给咱们送来的。
3: 送过来的？谁？
4: 曹少华的贴身副官何宇。
5: 他？猴子，你认为何宇给咱们送的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有多大？
4: 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我认为……
5: 快说！
4: 我说，我认为啊，这个何宇能给咱们送这样的情报，那必然是受曹少华的指令，要不然他也不敢呢。再说了，咱们黑风寨向来又没跟曹少华有过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认为这份情报的可信度还是比较大。
3: 看来我熊啸天在曹少华这个棋盘上还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吧。这个曹少华现在玩的是1石2鸟之计。
5: 1石2鸟？
3: 哎，他为了讨好楚玉和，把咱们拱手出卖，然后又给咱们送情报，让咱们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他让咱们之间互相打呀打呀，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的赢家是谁呀？哎，就是曹少华这个王八犊子。
5: 那怎么办？你的意思是带着弟

0: 就我们连夜离开黑风寨，让我离开黑风寨，就像割去了我心头的肉。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才有了这样的规模。让我走啊！哼！
1: 怎么？你是打算跟黑风寨共存吗？
0: 刘国，你以为我傻呀？ 脑袋再硬，硬不过炮弹。我的意思是，炮弹一响，咱们就顺地趟子，流水。

0: 报告团长，侦察排出发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1: 稍息。
0: 是。闪去。
2: 同志们，我来为你们的出征送行。我要说的就只有一句话：祝你们成功。
0: 是，出发。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0: 这次的任务很特殊，也很危险。
1: 你无所畏惧，我怕什么？你勇往直前，也不能把我拉下。
0: 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事情。
1: 战争也没有让我们女人走开啊。
0: 到了前面桥头，你就先下去。
1: 凭什么？就因为我是女人吗？我的百子排长同志，你这种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是不是该好好检查检查？我们新中国提倡的可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你们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女人也一定能做到。
0: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磨牙，我命令你下去。
1: 你的命令我可以不执行。
0: 军令如山，你理解的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笑什么？
1: 我笑你这认真的态度，真是太可爱了。可惜的是啊，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所以我可以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
0: 为什么？
1: 我不是你们侦察排的战士，我是地下党市委许峰书记派来的联络员，连你们郑团长都同意我参加这次战斗，难道你的权力比团长还大吗？
2: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这个排长同志，你就认输吧。
0: 哪那么多废话，好好开你的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瞎了你的狗眼啊，特务队的车你也敢拦？
3: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他是刚补充来的，不懂规矩，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来，放行放行。

0: 喂，这里不能停车，赶紧开走。
1: 哎呀，兄弟，我也想开走啊！你没看你这车都趴了窝了吗？
0: 早不趴窝，晚不趴窝，偏这个时候趴窝。
1: 谁说不是呢？你看看这老掉牙的美国货，比咱俩年纪都大啊！趴窝那是经常的事。
0: 赶紧修理，修理好，赶紧走。
1: 好，马上啊！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把绳子给我，我先下。
1: 队长，你在上面指挥，我来。
0: 注意安全。
1: 是。
0: 加快速度，注意警戒。快！

0: 况没？
1: 没有，真的没有。刚才只有特务队过去。
0: 特务队半夜过江。
1: 这小子不长眼色，刚才还挨了一耳雷子。
2: 喂喂，给我接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3: 还剩下最后几箱炸药。

0: 大嫂，在你的指挥下，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
0: 攻克熊啸天盘踞多年的黑风寨，这不是大获全胜又是什么呢？
1: 我才不管什么黑风寨不黑风寨，我要的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他们俩跑哪儿去了啊？

0: 大嫂，您快来！您看，熊啸天和罗六姑肯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大嫂，您不能再追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追？我绝对不能放过熊啸天和罗六姑。大嫂，密道里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又不熟悉。 再加上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暗算。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追了。万一伤着你，我会心疼死的。

0: 干嘛？
1: 怎么了？哎，六虎，怎么了？咋不跑了呀？哎呀，你哭什么嘛？
2: 咱们现在连个洗脸的地儿都没了。
3: 哎呀，六虎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当东北军的时候啊，有个把兄弟叫周奎，后来部队被小鬼子。

0: 他也流落到这附近，有个白龙潭的地方，落草为寇，当上了山寨王。我就在想啊，我带你们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咱们的。
1: 你还投奔周奎呢你？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上次跟楚玉和是怎么说的那事儿？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就在我这吹吧你！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先冷吧。
3: 我，
2: 你消消气，消消气，大哥，大哥。 大哥，大哥，你怎么还真生气了？猴子有些话不知，他当讲不当讲啊？
3: 讲，
2: 我是想说呀，大哥，熊啸天那是何许人也呀？那可是当了一辈子大当家的，可现如今。 在人家下巴壳捡掉下来的米粒子当二等公民，大哥，您能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守他们那些破规矩吗？这就好比人家要打你的左脸，你还非要把右脸送上去，让人家尽情的品呀品呀品呀。大哥，这种屈辱，能你来顺手吗？
0: 放心吧，我熊啸天到哪儿都是老大。用不了几天，白龙潭就会变成黑风寨第二，飘扬的大气上，还是那威震八方的一个字。

0: 让你们在这敲锣打鼓的，何儿啊，这是怎么了？
1: 娘，到底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大嫂，大嫂，是我，是我。你？啊！我看国军士兵在您的英明果断的指挥下势如破竹。 雷霆万钧之力，只用2个小时就彻底荡平了黑风寨，挖掉了这颗大毒瘤，所以我就
0: 马屁精。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请指示。
1: 摆子，快过来坐。快坐呀！好小子，炸毁五号桥，你们排打得英勇顽强，打得干净漂亮。野战军和总部首长通令嘉奖了你们排。
0: 团长，可二班长还有十多名战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白子，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本来呢，我想让你和你们排好好休整一下，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发扬毛主席提倡的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团长您说是什么重要的任务？
1: 明天凌晨2点，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发起解放这座城市的总攻了。
0: 明天凌晨2点？
1: 对，我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天黑之前你带领你们排潜入到这座城市中，午夜12点向敌军的守卫司令部发起

0: 砸烂他们的职务，你这个忠心开花打得好不好？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总工能否顺利的进行。老连长，我百子要是完不成任务，就绝不活着回来见你。不，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而且要毫发无损的回来。
1: 捡回来，我觉得丢人，丢人！熊啸天和罗六姑的逃脱，这并不是您的指挥失误，这只能说明熊啸天太狡猾，谁会想到他会修一条密道呢？大嫂，您没必要这么责怪自己。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熊啸天、罗六姑这次逃脱。
2: 以后想要抓到他们就更难了，
1: 所以说，您今后就必须更加紧密地跟曹司令合作，这就是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您们把手拉得紧紧的，有了曹司令的军方鼎力相助，那么抓住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易如反掌之事。
3: 你说的倒轻巧，谁知道熊啸天、罗六姑跑到哪儿去了？

0: 能跟我摆谱啊？啊！想当年老子当连长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头兵，你现在给我摆这架势，你装什么孙子你？
1: 老柯，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现在怎么了呀？啊，你看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是吗？我告诉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老哥，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想当初你熊大当家的可是干咱们这个行当的一杆大旗，如今怎么落魄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啊？
0: 说来话长啊。
2: 老大，你真的要收熊啸天他们吗？
3: 话我已经说出去了，
2: 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3: 可是熊啸天的那个压寨夫人实在让我心动不已啊。
2: 你是
0: 出奎这小子一撅屁股我都知道他拉什么屎。
4: 你知道啊？
0: 他呀，他在打你的主意。
4: 打我的主意？
0: 刚才他看你，你看他那眼神里，都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来，直接就把你搂在怀里。
4: 那我怎么办啊？
0: 投其所好，先稳住他，就像那猫，让他尝着点腥，等到时机成熟，

0: 来自，我长话短说。天主教堂，
1: 对，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我要你带你的人，秘密的潜入敌人的司令部内部，给他来一个中心开花，一举摧毁他们的指挥机关，让他们的指挥部完全。

0: 为了顺利的、更好的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组织上决定再给你派个向导和助手。
1: 我。
2: 又是你啊？怎么，不行吗？白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女同志呢叫汪兰，是咱们团政治处的副主任，
3: 也是我的爱人。<笑>
0: 嫂子好。白子，
3: 你在我们大发系里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夜里说梦话呀，都喊着你的名字呢。<笑>
0: 白子，我现在向你宣布团党委的一项决定，任命羽力同志为你们侦察排的副排长。我希望你们正副排长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各项任务。
4: 大发，嗯，百子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哎，羽离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你可以好好的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啊。啊？这，我亲爱的媳妇儿啊，你让我带兵打仗，炸碉堡，那我没二话呀。
0: 可是这个月下老人怎么当？我这心里真是一点数都没有。你说我总不能命令百子？ 像炸碉堡一样冲上去把羽力拿下吧！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又是他俩的嫂子，以后啊，哼，还是你多多帮助他俩吧，啊，
5: 行。<笑>

0: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1: 大嫂，大嫂，大嫂，
0: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有些不舒服。
0: 这不舒服怎么说来就来呀？大嫂。
3: 哎，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来就来。
4: 你真可以，连我们团长都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啊！
3: 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欢迎我这个副排长了？
4: 岂敢呢？这是团党委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你看，你是新来的副排长对吧？按规矩，你得跟全排的战士挨个见个面，然后。今天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咱们俩得好好商量商量，对吧？事不宜迟，赶紧上路。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1: 司令部快速骑兵小队。
0: 你们过来个人，跟我联络。
1: 你干什么去？
2: 我跟你去。
1: 你不能去。
2: 我怎么就不能去？
1: 闭嘴！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服从命令。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先过去跟他们谈谈。万一谈不下来，我会动手。你必须带着全排的战士冲过去，就算天塌下来，也必须完成任务。
2: 雨林明白。
0: 你们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1: 来了。

0: 再问一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也再说一遍，我们是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
1: 证件。
0: 怎么样，有毛病吗？那倒没有，没毛病还不赶紧放行我们过去？
1: 这什么这？贻误了战机，你小子知道是什么后果吗？这位老兄，您别生气，我是刚接到总司令的特别命令。
0: 总司令又有什么特别命令啊？
1: 总司令特别强调，对过往进入本钱塘港的小股国军进行严加排查，必须辨认清楚，然后放行。
0: 总司令的胆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这可能与五号桥被炸有关吧。五号桥被炸，就是一股共军小分队化妆成司令部的特务队，大摇大摆地走上桥，然后摸掉桥上的守桥士兵，把桥给炸塌的。
1: 嗯，这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处理的。
0: 老兄，你别先吊地啰嗦，我们真的是被这股共军的侦察小队给吓怕了，实在是辨认不清啊。
1: 哎，兄弟。
0: 如果我跟你说，哎，我现在是共军的侦察小队，你信吗？老兄真会开玩笑。如果你是共军的侦察小队，早就把我的脖子拧断了，哪还有功夫在这跟我扯闲篇啊？
1: 好了，老兄，你们过去吧。<笑>
0: 既然老弟这么够意思，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哎，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脱衣服，即便是当了共军的俘虏，也不至于光着屁股。

0: 是你，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
1: 。
2: 不嘛，人家想让你坐到身边来嘛。
1: 你说什么？
2: 地方我都给你留出来了。

0: 大哥，
1: 怎么样？
0: 鱼儿开始咬钩了。
1: 好，我熊啸天东山再起的日子

0: 正面的敌人太多了，而且把守得很严，咱们要从正面冲进去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
2: 排长，大不了咱这装一回他们的特务队呗。
0: 不行，这种办法已经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好使了。
3: 那就只好盼着做孙悟空变成苍蝇飞进去了。
1: 排长，我有办法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0: 到底谁在外面？没谁，是条狗。
1: 谢谢夏娘，谢谢夏娘。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爹妈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我怎么了我？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吧？啊，你上了个大学，你看着满腹经纶，岂是你一肚子男盗女娼？
2: 夏娘，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
1: 你做的事儿啊。
2: 太丑太脏，你太见不得人了。我追求大嫂犯法吗？那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
1: 去跟玉和讲了。你说你这么做，你算个啥？我试探了几次，可大嫂根本就不搭理我。那你就得自己找找原因了。
2: 我找了，可我觉得我方方面面要什么有什么，跟大嫂还是比较匹配的。
1: 嗯，你方方面面的东西啊。
2: 是都有了，可是你就缺少一样东西，
1: 这也是玉和呀最看重的东西。什么东西？我去买呀！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缺的是德，你缺德，德能用钱买来吗？
2: 过去摆子管着我，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老太婆，别把老子逼急眼。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把老子逼急了也会杀人。

0: 这里能通往天主教堂？情况是这样的，半年前，我们地下党组织为了转移几名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著名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去解放区，就曾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1: 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封锁的非常严密，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人身安全，又不能硬冲，这个方案。 就是设计这个下水道的工程师提出来的，在护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出城时获得了成功。我隐约记得，下水道有个出口，就在天主教堂的锅炉房。如果下水道仍与从前一样，我相信我能把咱们带进去。
1: 好，咱们就走这个下水道。
0: 跟我来。

0: 从这上去就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了。
1: 确定吗？
0: 嗯，确定。
1: 张强，走，你带一班先上去侦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马上给我发信号。
2: 是，走
1: 走。

0: 这里的确是天主教堂锅炉房，
1: 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
0: 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的确是天主教堂锅炉房。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胜利之后，我夸死你。
1: 好，我等着。到时候你不夸死我，我就跟你没完。

0: 团长，这是侦察排到达出击位置的信号。
1: 命令摆子他们，午夜十二点准时出击。
0: 是，渔夫准时收网。渔夫准时收网。
2: 这里，这里，这里，我们形成三角攻势，防止共军进城，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动，脚枪不上，把手举起来。
1: 都别动啊！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由于柏子率领的侦察排一举摧毁了敌守军的总指挥部，活捉了敌守军的中将总司令，这令敌全线崩溃。我军趁势发动总攻，将数万守敌悉数全歼。 柏子和他的侦察排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牺牲的共和国英雄立下殊功，侦察排被授予“英勇战斗、克敌制胜”英雄牌光荣称号，柏子也成为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0: 司令，您为什么要为楚玉和做这么一次专门的采访？难道您就不担心他因此出名之后功高盖主吗？功高盖主？不不不，真正的兵权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我可以利用的一枚棋子。我就是要让楚玉和出名，而且要出大名。 挖的捧越高，他就越会忘乎所以，甚至会狂妄，和自不量力起来。这正是我需要的。这还是政治？对，这叫捧杀。
1: 大嫂，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曹少华带了一帮记者，想要采访您。
2: 什么？曹少华想让记者采访我？
1: 啊，这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杨记者呢。
2: 采访我什么呀？
1: 还不是您怎么荡平的黑风寨，端掉土匪头子熊啸天的老巢，为民除害的事迹吗？
2: 可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没被抓住呢。
1: 那也瑕不掩瑜。 您的英明很快就会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0: 何副官，
1: 在。
0: 看到眼前这个情景，不知你作何感想啊？
1: 漂亮，挺精神的。
0: 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1: 表面现象。
0: 其实他现在就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的一个木偶，一个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
2: Miss Chu, can I ask you? There is so amazing views, and I want to take a report here. Just can you participate?
3: 大嫂，史黛丽小姐说，您看天气这么好，这里又是山清水秀，她想请您陪他们出去走一走，在这风景如画的大自然里完成这次令人难忘的采访。她问您是否愿意？
4: 可以。
3: OK, no problem.
2: Thank you.

0: ask you, do you want to really ride a horse and trying to shoot?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楚玉和大小姐出身大家闺秀，您是怎么学会骑马打枪的？
2: 仇恨。
3: Hatred.
0: Hatred?
3: Yes.
2: 我跟熊啸天与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世子之仇，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用他们的人头来血祭我丈夫的亡灵。
3: 俺在哪个节目出云鹤的熊啸天罗六姑扎月子还扎心的故事。
0: OK, of course. Thank you.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您是否可以把您学会骑马打枪的本领展现给他们看看？
2: 没问题。

0: Mr. Daly, please.
1: 楚玉和小姐，
2: 何小姐，这里四镇八乡的乡民总给楚玉和小姐一个尊称，大嫂。

0: 要叫大嫂？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老嫂比母之说，戏曲也有包公称呼嫂嫂为嫂娘的美谈。人们把楚玉和视为自己的亲娘，可见人们对她的敬仰和爱戴之深。你也入乡随俗，称呼她大嫂吧。
0: 好，那我就称呼您大嫂，您不会介意吧？
2: 不会。
0: 大嫂，这次黑风寨大捷是您与曹司令所率国军并肩联合作战的结果，虽然匪首熊啸天与罗六姑侥幸逃脱，但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不对？
2: 对，半途而废不是我楚玉和的性格。
0: 那我想知道的是，在今后继续追剿熊啸天与罗六姑的过程中，您是否还会和乔司令联起手来？特别是当下的时局对党国非常不利，您又是否会加入到对抗共军的战斗中来呢？
2: 这个嘛，我得仔细认真地想一想。

0: 司令，您不是说楚玉和是个没有知觉、没有思想、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吗？可现在看，他蛮有思想、蛮有主见的。
1: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着什么急？不信？那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2: 谁登了？
3: 是报纸登了，而且是头版头条。
4: 我看看。哎，
2: 你快给我念念，给我念念。
3: 我来念。嗯，哎，这通栏的标题是两个，上面这个写的是“巾帼英雄为夫雪恨，与国君”。紧密联手啊，下面这个写的是大嫂比母为民除害，荡平黑风寨啊，文章写的很精彩。
4: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指手画脚的了，报纸给我吧，我拿回去慢慢看。哎，

0: 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等你啊。
0: 等我？有事吗？
1: 哎，我的排长同志，我记得你的记性也没有这么差呀。
0: 我的记性？
1: 难道你真忘了？咱们在下水道里，你给我许下什么愿了？
0: 在下水道里，我许过愿吗？
1: 你装什么装啊？
0: 我哪儿跟你装了呀？
1: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这事儿有吧？
0: 好像有。
1: 什么叫好像有啊？你本来就说过好吗？我今天就是让你来夸我的，你不夸死我，咱俩没完。
0: 那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
1: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
0: 是啊，你看雨丽同志，我们还没有取得全中国的彻底胜利，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我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还仍然存在，对吧？
1: 你太矫情了。
2: 排长，排长，排长，
3: 副排长，
1: 你来干什么？滚！
2: 他

0: 排长，你说副排长今天怎么了？怎么对我发这么大火？
1: 是吗？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这个女孩子吧，总有一些那个气不太顺的时候啊。
2: 你俩说啥了？惹她气不顺的？
1: 我俩啥也没说呀。
0: 没说啥，你出这么多汗？
1: 扯淡！我出汗，那是因为天气热，你知道吧？
0: 老板，你热我也热，我怎么没像你出那么多汗？你可别找茬推脱了，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小子能看明白啥吗？
0: 副排长是穆桂英，你就是杨宗保呗。
1: 打住！臭小子，我警告你啊，不许胡说。
0: 我可没胡说，你跟副排长的事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1: 我踢你！
3: 陆副官，
4: 在。
3: 这篇文章你看过了吗？
4: 看过了。
3: 你看后感想如何？
4: 文章写得很精彩，特别是
3: 楚玉和与您
4: 共商剿灭熊啸天和罗六部这一节尤为突出，它会给读者一种你们俩是珠联璧合的绝配，同时也表明楚玉和跟定您投入党国的怀抱。

0: 我没这么说呀，他们怎么能这么写呢？
1: 只要能给您扬名，您管他怎么写呢？
0: 这不是把我推到曹少华一伙了吗？
1: 一伙有什么不好？曹司令可是军界的头面人物，有钱有势，且说一不二。有了曹少华这座靠山，您不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吗？
0: 谁知道这棵大树是真的能乘凉呢，还是给我带来祸灾？
1: 大嫂，这您就多虑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对您只有百利而无一害，您就尽管放心大胆地跟他接触合作。再说了，您不是还有我呢吗？我伴随在您的左右，为您保驾护航，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您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吗？大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嗯，不错。
1: 周奎身边那是相当一票的兄弟都归顺于大哥逆之下了。
0: 因为我熊啸天的东山再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大哥，此话差矣。我猴子那就是大哥你身边的马前卒啊，这所作所为都是硬本功分。大哥，现在时机成熟，你可以想杀谁就是杀谁啊！不，猴子呀。
1: 杀人得实属有命啊！我不能给人这种印象啊！人家帮助了我，我倒恩将仇报。

0: 啊，大哥，这个事情，
1: 这个事情我来办，我会让周奎那个傻蛋自己把脑袋往枪口上撞。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
2: 你要我说什么？
1: 你不是要娶我吗？你的行动呢？
2: 说是容易，做是难。那个熊啸天是好惹的吗？他嗜杀成性，心狠手辣。我怕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媳妇儿没捞到手，反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1: 哼！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还像是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吗？啊？远的咱不说，楚玉和，你不会不知道吧？
3: 楚玉和，
2: 她不是你嫂嫂吗？
1: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是见面无二话，抽刀拔枪，拼个你死我活的死敌。
2: 那你跟我提她干什么？
4: 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
1: 都敢刀对刀、枪对枪的跟熊啸天干，你呢？你怎么连个女人都不如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难道你就不能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拿出点勇气来吗？啊！
2: 好，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1: 这就对了嘛。
2: 动手的时间就定在半夜12点。

0: 熊啸天和罗六姑出现在白龙潭。
1: 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白龙潭离咱们这儿
1: 240里山路。
0: 你马上挑选15名精明强干、枪打得准、马骑得好的家丁，跟我骑马去。
1: 这不行。
0: 怎么？
1: 熊啸天和罗六姑已经不是逃出去的那几个人了，他们杀了白龙潭的土匪老大周奎，兼并了周奎的手下，重新竖起了熊字大旗，把白龙潭变成了黑风寨第二。熊啸天和罗六姑甚至还扬言，
0: 他们扬言什么？
1: 重返黑风寨，踏平倚天镇，活捉
0: 我，对吗？
1: 不过这话大嫂您别往心里去，熊啸天和罗六姑只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罢了。
0: 不不不，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真心话。有仇不报非好汉，他们自认为是好汉，所以他们一定会来复仇，而且他们会比以前来的更疯狂、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1: 那咱们怎么办？
2: 大嫂，您的意思是让我出兵白龙潭？
0: 除恶务尽，我们已经有过一次很好的合作，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怎么？我这可是第一次向你张口，况且你也是亲口答应过我的，难道你要食言吗？
2: 大嫂，不要心急，听我给您说说目前的时局。我不否认眼下党国的部队正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而且要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所以我的部队已经全部开往前线。我现在手头实在是无兵可派呀，请大嫂多多理解和原谅。
0: 唯恐，你跟我说说这个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1: 这是我找来的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您看看这一段。解放区的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

0: 座大山，打倒了地主恶霸。耕者有其田，贫苦农民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嫂，我没骗您吧？他们来了，还有您的好日子过吗？大嫂，您得好好想一想。
1: 您豁出去性命，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拼杀，还不都是为了保护罗家辛辛苦苦创下的那点家业吗？这可不能在您的手上败了呀！
2: 同志们，在上课之前，我想提个问题来考一考大家：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答得好。 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始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宣传，再加上当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大家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用事实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4: 我决定了。 我要带领这帮兄弟们重返黑风寨。
5: 大哥，我看这白龙潭那也是不错的，咱们为何不在此落地生根呢？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熊啸天。
4: 就要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5: 狗熊，你这几句话可算说到我心坎里了。
4: 是吧，六姑？难道说你也想回黑风寨了？
5: 我还等着在那儿跟你圆房呢。
4: 啊！定了，猴子，马上告诉兄弟们做好准备，3天后开拔。
6: 是。

0: 和儿啊，
1: 你还在想着李维孔跟你说的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些话吧？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0: 娘，您坐下。
1: 嗯，
0: 娘，我说心里话，我害怕，而且是害怕极了。
1: 你害怕什么呀？
0: 我怕罗家的家业毁在我的手里，这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克文啊？
1: 可我听老百姓私下里议论可不是这样。
0: 老百姓私下都怎么议论的？
1: 一些上了年纪的说吧，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老红军。
0: 老红军？老红军是怎么回事啊？
1: 16年前呐，一支红军的队伍从咱们这儿过，他们不抓壮丁，不抢粮食，反而呢把官府抓的壮丁都给救了回来。他们为穷苦的老百姓啊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百姓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红军呐。
0: 可是李维孔说，
1: 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
0: 怎么？
1: 李维孔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
0: 他心术不正，故意把我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这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呀？
0: 我对他不薄，他没有理由加害于我。
1: 和儿啊，你太善良了。老话说，

0: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骑呀。何爱，有件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他的脸是怎么伤的吗？
1: 这事我问过他，他说是半夜上厕所不小心摔的。
0: 撒谎，李唯恐他一派谎言。
1: 谎言？
0: 其实下人们都知道，只是啊，你还蒙在鼓里。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偷看你洗澡，被摆子抓住，把他打了。
1: 什么？是被摆子打的？
0: 这种事情我也抓到过一次。
2: 何儿啊，常言道，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何儿，
0: 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何儿，
0: 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5: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8: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2: 相守，温暖余生。
9: 我是宝贵，这辈子只爱这。
10: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1: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2: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3: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他，时而深情浅浅。时而至交意满。如果说京剧舞台一桌二椅一世界，演绎古今世事，他就是京剧舞台上的百变郎君。关于他，世间流传的太多传说，有人形容他大笔写幽兰叶，配以工笔重彩兰花，有人说全能小生舍叶其谁，

周总理说，他是中国古典男高音，他是公认的京剧小生艺术承前启后集大成者。没有他的出现，中国京剧艺术或许会缺少小生一枚。他是京剧叶派小生艺术创立者叶盛兰。

0: 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镇，这里与京剧鼻祖程长庚的出生地安徽潜山程家井村相距仅20余千米。1860年，叶盛兰的曾祖父叶廷珂带领妻子叶中定、叶中兴从这里前往北京。谁也预料不到，此举开启了叶氏一门在京剧艺术领域的鼎盛辉煌。叶中定攻架子花脸，叶中兴攻文武小生，中定、中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冥冥中天从人愿。44年后，叶中定次子叶春善创办了京剧教育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的京剧科班。1914年，叶春善第四次降生，他就是鼎鼎梨园的立派大家叶盛兰。
1: 提起叶盛兰先生来说呀，必须提到傅连成社啊，因为啊，傅连成啊，在戏曲教育史上啊，占着极为重要的这个地位。
0: 这座位于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华世纪坛，有一条长度为262米的青铜甬道，上面镌刻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大事记。在1904年的大事记中，就记载了叶春善创办戏连城，后改傅连城京剧科班。
2: 傅连城呢，一共啊，这个办了44年了，将近半个世纪，是跨时代的，培养了近700多学生。
0: 在今天的北京西城区朱市口西大街路北，有一家老字号饭庄。它与毗邻的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故居原为一体。民国25年，即公元1936年前后，这座宅邸曾被傅连城购入。
3: 现在的纪晓岚故居，晋阳饭庄这个位置，我父亲呢出资呢就把它买下来了，作为这个学员的练功的场地。
0: 彼时的叶盛兰年方弱冠，却已经享有盛名，因此演出收入也非常可观。
2: 我父亲呢，这个每次啊到各地演出之后，把挣来的包银呢，就是一部分啊要拿到傅连城，来支持呢傅连城的这个社里边的这个办学。
0: 多年以后，有研究者在梳理傅连城办学史时惊异地发现，这座有着京剧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京剧科班，非但没有其表面风光，甚至由于培养学生太多，常年入不敷出。按照当时的科班制度，学员一旦入科，吃穿用度皆由科班负责。

创办妇联称的班主叶春善，为人宽厚，慷慨大度。早在创社之初，他就曾对天发誓，不为发财，只为培养梨园后代，永续香火。为此，甚至不惜变卖家产。也因此，当叶盛兰即将科满，眼见头角峥嵘，各大班社纷纷来求，他却以四子仍

0: 七位科班校吏给打了回去。
1: 我父亲九岁进科，小时候呢是在这个琉璃厂贫民小学啊，上了三年级啊就入科了。
0: 叶盛兰原名叶端章，他自幼聪颖，深得父母的宠爱。叶春善早就有意让小端章学戏，但母亲不肯，他认为老二殷章、老三盛章都已经学了戏，于是坚持把老四端章送入学堂。一天放学后，小端章和同学掷石子玩，不料被砸伤眼眶。这一来恰好让叶春善找到借口，他大声呵斥道：既然不愿意上学就别去了，从明天起上妇联城练功去。
2: 那个时候啊，有一个特点，因材施教，一柄大功，不管是谁家的子女，不管是谁家的后代，我们都一律对待。
0: 出生甲寅年的叶端章属虎，他也的确有些个虎性，一看小小年纪练起功来格外拼命。为了砸好武功底子，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睡午觉，每天中午给自己加一遍功。半年后，学员们按照体态、容貌、嗓音开始归行了，叶端章被分配到旦行，排入第四科小圣子辈。总教习萧长华亲自为他取名叶盛兰。
3: 从这个彩敲练基本功开始，学得非常瓷实，学的戏非常多。
0: 昆凌出现以前，京剧舞台上所有女性角色都是由男性承担。为了表现古代妇女的婀娜多姿，清乾隆年间出现了一种仿照女性三寸金莲的敲功。
3: 这个秦良玉啊、花木兰呐、特别是南界关，这是青衣、刀马、花旦为一身的这么一出戏，这是我父亲的首创，也是傅连城的招牌戏。但是呢，就由于啊阳刚有余啊，柔媚不够，就是我祖父啊和这个萧章华先生啊就觉得，哎，好像他好像要演小生啊就会更出色。
2: 萧先生跟叶先生都很明智，叶盛章也是原来唱话来的，这个袁世海唱老生的，这都是叶老、萧老给他们归了，成了一个后世的一代领先人物了。
0: 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不仅精于丑行，还精通文墨。据说在他十四岁那年，他的老师将卢胜奎的一套三国戏剧本交给他誊抄。卢胜奎公老生，史称活孔明，其实是一位落考的文人，最擅长编戏，三庆班的三国戏基本都出自他手。酷爱三国戏的萧长华收到剧本如获至宝，随即抄录了两份，一份自己留存。
4: 敲击门，
5: 我的祖父呢是对教这个三国戏很有经验，所以周瑜啦这些四本曲南郡、临江会啊、群英会甭说了，鸡犬鸡鱼这些戏倾囊而受。
0: 俗话说无京剧不三国，随着皮黄兴起和进入宫廷，从统治阶层到民间百姓都十分热衷于看三国戏。自清代以来，三国故事妇孺皆知，也是依赖于戏曲的传播。1932年，18岁的叶盛兰开始展露锋芒，在萧长华、萧连芳等人悉心传授下，他已经学会齐双慧、得意圆、游园惊梦等许许多多经典小生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群英会、临江会、曲南郡等三国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小生戏，而这些戏也是使他真正成名的开始。此时已经享有南骑北马盛名的傅连城弟子马连良正以其潇洒的特色火遍大江南北。自从创立

0: 扶风社后，他始终关注着在科班里担任头路小生的这位小师弟，认为周瑜一角儿非他莫属。
1: 我父亲还没有出科，马连良先生就到科班跟我祖父说，把我父亲就借出去了。
2: 合作头一出戏就是去英国接东风，这一下就炸了。等第二次去就立水牌了。
0: 梨园行有个传统，比如谭鑫培邀程继先，高庆奎邀如富兰，都是在戏院门口担了一块水来，一来表示尊重，二来表明受邀者与挑班不分伯仲。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马连良让叶盛兰跟自己并挂头牌，一来是他有意提携这位小师弟，二来是叶盛兰确实有票房号召力。
3: 我父亲他为什么成功？一个是呢，他的这个基本功啊，可以说全面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怎么来的？他从小就勤学苦练。
0: 早在傅连城学艺期间，叶盛兰除了在科班系统学习，还跟姐夫如富兰学习吴小生戏。如富兰出身梨园世家，也是傅连城社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他的表演以严谨规范著称，叶春善惜才重才，于是将爱女许配于他。
4: 如富兰先生呢，是非常著名的武生和吴小生表演艺术家，特别是他身上的这种规范和规矩，他功法的这种正宗和精到，在京剧的这个武生和吴小生的教学和传承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据说如富兰的眼睛高度近视，摘掉眼镜后眼前茫然一片，可在台上开打时竟分毫不差。同样的，叶盛兰也是一位高度近视患者。
3: 把枪扔起来以后啊，他看不见，他不是看着这个接到手里，他就是凭这个准确性，就是凭他的基本功的扎实，甭举扔多高啊，这个枪起来有几个花儿，他都能接到手里，平平稳稳。
0: 如今的人们难以想象，京剧舞台上枪来剑往，各种舞蹈和高难度技巧，对于眼睛高度近视的演员来说是怎样的无奈，更不要说在训练过程中有多么的艰难。如富兰教叶盛兰的第一出戏是石秀探庄，这是一出砸基础的戏，动作身段特别复杂繁难。接下来是八大锤，如富兰教戏非常认真严格，差一丝一毫也不放过。叶盛兰对待姐夫如同敬重师长一样，如富兰非常喜欢他，于是又将战濮阳、雅观楼等一些重头吴小生戏倾囊相授。

0: 贾怪楼看着我都入了迷了，特别美，那动作特别美。叶老师就是他李存孝是那么一个威武的一个小将军，
1: 那台上你们是没见过。你要看完他雅观楼美死了，你要看他岳志庄16岁的岳云拿着锤那个得意劲儿，楼城教官一个妈来九州鹤立啊。
2: 这座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广和楼始建于明末，是京城最古老的戏院之一。从1907年开始，这里就成为傅联成社演出和实习的大本营。

0: 史料记载，自清末至民国，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到广和楼听孩子戏，都是北京人十分热衷的一项民俗活动。叶盛兰即使走红后，演出之余也要带领柿子科、园子科的师弟们在此实习，这也是傅连城的传统。
1: 那时候这个剧场门脸前边啊挂水牌，特别是傅连城社，谁演的啊，今天什么日戏是吧，还是晚场，谁什么戏。你像我父亲曾经一个月啊30天吧，他演了28天不换戏，你说这观众得多感兴趣啊。
0: 因为演出的是一群孩子，也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15岁的吴祖光学着大人的模样去捧他喜欢的一位叫刘胜莲的旦角演员，后经刘胜莲介绍又认识了叶盛兰，成为挚友。而这段少年友情也促成他写出了传世经典巨作《风雪夜归人》。
1: 这个傅连城啊，当时啊他的名声特别响啊，有时候要有特别好的戏啊，没开戏之前，哎呀，大街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呐，一开戏了，万人空巷。
0: 傅连城的进驻，也让广和楼步入了他的黄金时代，不但收入颇丰，对观众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据叶氏家族手抄《叶氏藏本》记载，在傅连城社办学的44年间，总计演出剧目400余出，其中大多数剧目都是在广和楼上演。
1: 这个400多出剧目的剧本啊，叶盛兰先生，那我的父亲，啊，把这些剧本无偿的献给了国家，现在呢保存在国家京剧院。
2: 这是凤凰巢梅兰芳先生的最重要的代表剧目，春秋配也是影响非常重大，现在还在上演。太真万传、叶氏残本，博大精深，达到400多处，都是手写的真迹。我经常说，我说真的是叶氏残本都已经成了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镇院之宝。
1: 咱们这个叶派艺术的四项原则，文而不媚，武而不粗，穷而不艳，啊，儒而不俗。
0: 以耄耋之年的叶绍兰是当今叶派小生艺术的掌门人，经他点拨的学生不计其数。从小跟随父亲和姑父如傅兰学戏的他，特别注重舞台表演的细微之处。
3: 叶老师多次说，讲究是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规范。我们的规范是体现在唱念作打、手眼身法步，包括服装，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要讲究。
0: 87岁高龄的孙元喜痴迷了一辈子叶派，别看年届九旬，对那场发生在70多年前的看戏经历以及叶盛兰的舞台风采还念念不忘。
4: 那是吕布貂蝉，千身且向花丛去，等候玉人，掏铃的腿下摇抬，一指貂蝉，把铃的一雕，把戟一升，一个翻身一攥戟，一掏这铃子，来，我到凤仪亭等你去，多美啊，我终身难忘。
0: 那是1948年10月末的一天，11岁的孙元喜随家人到位于西朱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看叶盛兰的全部《吕奉先》。

说实话，勾起我这个崇拜的心理了。结果，只要他演出，

0: 获得重大突破，形成了文武兼备、清新静雅且具有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翁偶虹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全才小生，舍业其谁？与梅兰芳合作一辈子的小生前辈江妙香也对叶盛兰赞不绝口，称其扭转乾坤，五子登科。
1: 所谓的五子登科，是嗓子、扇子、学子、伶子、把子。那么这些呢，是从嗓音到他的道具，到穿戴，到手里的把子，还有头上戴的伶子，这些方面呢，来塑造不同风格的人物。
0: 五子登科来源于叶盛兰的恩师小生泰斗程继先，他在总结小生艺术时提出了心与神会五子登科的表演理论，又被称为八字秘诀。而在业界看来，程继先的这一理论在叶盛兰身上被完美体现出来。
2: 心与神会在表演的时候啊，由内而外。你比如咱们梁山伯，哟，你看，哎，看到鱼了，几条鱼，什么颜色，多大多小，你都得假设出来。
3: 这五子登科呀，他充分的呀运用了表演的基本功，
4: 嗓子立形，有什么样的声音形象，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形象。另外就是扇子传情，一把折扇传情递情，往往都是才子佳人戏。伶子表态，很柔韧的这一对伶子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学子谈心啊，那么京剧小生的这个装扮要以体现人物性格或者人物动机为根本的遵循。另外就是把子说话，就是它是文武兼备的。
0: 程继先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之孙，也是清末以来小生演员中成就最高、技艺最全面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叶春扇同为小荣春做客师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叶盛兰学艺即将期满时，为了以求精进，叶春扇又让叶盛兰拜在程继先门下。关于拜师这件事，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家知名文艺周刊叫做《立言画刊》，他的记者对程继先和叶盛兰分别做过采访之后这样写道：程先生性固执，对于自己的玩意儿尤其珍惜，轻易不肯传授别人。固然程先生也是得天下英才而骄之的心理，收盛兰之后，他竟一变作风，对盛兰大交特交。由于京剧小生行历来人才稀缺，可他又是京剧舞台上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因此在程继先看来人才难得。群英会中有一场脍炙人口的舞剑，它正是由程继先所创。在外人看来，程继先对舞剑是秘而不宣的，但是他把舞剑传给了叶盛兰。叶盛兰后来的舞剑既有如父兰的加工，更是他融会贯通之后精心设计而来。这套难度很大的程式动作，不以卖弄为目的，而从剧情和人物性格出发，借助动作来揭示周瑜的内心动态。
5: 当真的醉了吗？
2: 我父亲教育我们的时候就常说，要做一个明白的演员，不做一个糊涂的戏匠。
0: 为了让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活起来，叶盛兰熟读三国，渐渐的至尾声、扇子声、学子声、官医声、 甚至是五小声的记忆被

0: 用在了同一人物的不同故事上，这是因为老师的八字秘诀已被他化入自己的唱念做表中，心领而神会。
1: 曹操大笑还手，不然我连你是曹操啊。

0: 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学习考察，吴昌生、张工、任振赫出席工作交流座谈会。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天津帮扶干部以真情实干扎根陇原大地，让协作之花在千里陇原竞相绽放。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
1: 发布会介绍，今年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此外，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保

0: 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一劳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服务。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1: 30载山海情深，新起点共赴新城。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受市委书记陈敏尔委托，8月20号至2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率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省学习考察，进一步推进京甘协作。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出席有关活动。
2: 20号下午，两省市在兰州召开工作交流座谈会，胡昌生、张工出席并讲话，任振赫主持。胡昌生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天津市代表团表示欢迎，向天津市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自1996年中央确定天津对口帮扶甘肃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把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甘肃给予倾情、倾智、倾力的无私帮助，充分彰显了天津人民对陇原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迈上15五新征程，希望双方持续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干部人才、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京甘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甘肃省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原甘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策善治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30载同心同行，京甘协作成果丰硕。进入15五时期，我们将学习用好闽宁经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与结对地区协作工作，携手推动国家战略承接落实、产业合作能级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多层面交往交流，细化年度任务，深挖合作潜能，实现京甘协作再上新台阶。两地领导一同看望备份了我市原甘干部人才代表。张工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希望大家带着情怀担当，带着责任实干，格外珍惜宝贵的工作历练机会，再接再厉，求真务实完成原甘任务，不辜负两地党委政府和受援地区群众的期待。前方指挥部和市有关部门要全力为原派干部人才工作、生活、家庭做好服务保障。 在干期间，但

0: 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兰州市南北两山生态建设示范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经验做法。实地调研榆中县百合繁育种植、小康营乡浪街村农文旅融合、兰州现代职业学院金杆飞手劳务品牌等天津原杆项目，了解发挥两地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培养新型技能人才等情况。副市长王秀峰、胡学明、甘肃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军和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有关活动。
1: 作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天津帮扶干部以真情实干扎根陇原大地，让协作之花在千里陇原竞相绽放。
2: 在白银景泰，天津西青区对口帮扶改造老旧大棚，智能设备落地，配套设施完善，荒芜寒旱土地成功种出优质蓝莓，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了新底色。
3: 我们对72栋大棚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更换了棉被、大棚膜，加固了大棚骨架，同时园区整体配备了水肥中心、冷库和包装车间。改造之后的基地现在全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式。
2: 产业园落地村口，让村民告别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顾家，稳定增收。
4: 在这上班2年多了，既能照顾上家里老人和孩子，又能挣到钱，感觉挺满意的。
2: 产业筑基，就业暖心。在平凉灵台，天津津南区盘活闲置校舍，建成手工面原料加工产业园，以小微乡土产业搭建富民平台。
5: 平时干活有完善的保障，收入按时发放，福利也到位。
2: 在甘南下河，天津南开区30年接续帮扶，让高原传统畜牧业告别靠天放养的旧模式，解决了牧民养殖难、销路窄、收益低的难题。
6: 不仅给我们发了2种水，还派了技术人员手把手教我们科学养殖，一并放控，帮我们建起了标准化暖棚和除草棚。特别是通过合作社的模式，我们农民可以居种养殖，统一销售，再也不用担心买不上好价钱了。
2: 依托天津2600多万元协作资金，当地搭建起智慧养殖、种质改良、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传统牧业，让草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7: 用科技解决品种退化的老问题，配了防疫检疫设施，让牛羊买卖更规范也更方便。下游呢，我们帮助企业提升精深加工的水平，开发了100种产品，还搭了金夏云仓这个平台，把产品卖到了东部市场。
2: 30年来，天津累计投入128亿元帮扶资金，实施7000多个项目，助力甘肃34个县区圆满脱贫摘帽。两地全方位深化协作，建成46个协作产业园，落地1700余个产业项目，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培育38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53.9万人次群众就业增收，完成227亿元消费帮扶，让优质甘味走出大山。通过万名人才双向交流、组团式科教医疗帮扶、社会公益兜底，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培育本土人才队伍。30载山海同心，30载笃行致远。如今，京甘协作已从单向书写的扶贫模式，升级为产业、就业、消费、人才、民生多维共进的造血式振兴，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
1: 为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市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印发《天津市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明确了将围绕3个重点方向发力。
8: 清单所列重点投资领域以3级分类形式列示，主要包括绿色石化、汽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循环经济、现代服务业、现代都市型农业9个重点产业方向，覆盖7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和28个大类，细化至56个具体产业领域。一是扎实推进产业升级，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绿色石化、

0: 汽车、高端装备等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围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选准主攻方向，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差异化布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氢能及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智能科技、生命科技、绿色低碳科技为引领，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按照市场需求、我市优势、产业基础等实际情况，加快发展研发设计与科技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航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培育以育种创新、智慧农业和现代设施等为代表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1: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在天津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当天交付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值得关注的是，这艘11.5万吨成品邮轮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搭配高效螺旋桨与节能装置，能有效降低航行油耗。同时，船舶搭载先进脱硫脱硝系统，可大幅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与碳排放，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我国拿下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手持订单饱满，已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正式下水交付，预计9月初抵达渤海开展作业。
0: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级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2: 根据船舶目前这个安排的海上工程作业计划呢，我们292呢将以天津作为作业母港，开展首个海上工程项目。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对我国乃至全球会带来何种影响？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我国气象行业现行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按峰值强度绝对值分为4个级别，0.5 摄氏度至1.3摄氏度为弱事件，1.3摄氏度至2.0摄氏度为中等事件，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为强事件，2.5摄氏度及以上为超强事件。
1: 在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了0.5度，在8月上半月更是升到了2.6摄氏度，快速增暖的趋势很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在11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2: 目前预测本轮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它会如何影响全球天气，对我国气候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
0: 作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引发的自然现象，厄尔尼诺平均每2至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其核心影响机制在于打破了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此次即将到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是将存储在海洋中的一部分热量释放到大气中，加剧全球变暖，致使一些地区出现极端高温与热浪。除此之外，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降水的格局。大气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其持水能力增加约7%。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会使得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也更强。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到了明年夏天，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虽在衰减，但其前期异常影响的滞后效应却达到了顶峰。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天津市气象台今天6时15分解除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中心城区的对流云团已经减弱消散。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可以看到呢，今天早上雾气是较大啊，看起来是雾蒙蒙的一片。那么在这儿也提醒您，周末如有登山计划，一定要注意安全。北部地区白天以多云为主，全天的气温是在24到32摄氏度之间，空气的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午后到夜间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雷雨，提醒您进山游玩的朋友们，如遇到雷雨要远离山崖陡坡，雨后步道湿滑，务必要注意登山的出行安全。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3摄氏度上下，白天紫外线等级较强，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部分地区下午到夜间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出现。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6摄氏度，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刷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9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64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8次等部分车次，一等座、二等座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23号至24号，黄龙九寨至成都东加开乘5696乘5693次，成都东至松潘加开乘5984乘5985次。黄龙九寨至成都东加开乘5694乘5691次。

0: 等部分车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杭州萧山机场出发的 CA177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6架次，其中去往温州龙湾机场的 CA8532次航班提前取消。在这也提醒各位旅客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G0111秦滨高速汉沽东收费站、汉沽西收费站、清河农场西收费站、黄岗收费站、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西部新城南收费站G0211金石高速南港工业区收费站、海景大道收费站、东台子收费站、S85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等部分高速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今明两天，八里台立交桥将进行断交封闭维修施工。施工期间，八里台立交桥桥上东西方向禁止通行。我们来看今天早上记者从施工现场带来的报道。
1: 这里是八里台立交桥的维修作业现场，就在我的后方。那么桥梁的伸缩缝啊，出现了2厘米的这样一个高低落差。那么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异响和颠簸。工作人员介绍呢，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一个维修呢，这个伸缩缝的落差还会继续加大。问题的根源呢，就是来自桥下的橡胶支架出现了老化位移，必须要整体更换才能彻底消除隐患。那此时此刻就在下方，10台液压千斤顶正在同步作业，要把重达300吨的桥体啊，精准提升8毫米。来为更换新的橡胶支架留出作业空间。您别看只有短短8毫米的顶升量，整个过程要持续2个多小时，每提升1毫米啊，工作人员都要对千斤顶同步调度它的精准度，同时呢对梁体的受力的状况呀，周边的结构形变情况要进行着相的核查，确保全程啊受力均匀，不损伤桥梁的主体结构。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整体的修复要持续到周日的深夜。受施工的影响，八里台立交桥桥上东西主线的方向是禁止通行的。吴家窑大街呢，去往魏津路匝道桥啊，魏津路以及魏津南路去往吴家窑大街方向的匝道桥也是同期封闭的。那么南北方向的主线桥呢，以及其他匝道呢是正常通行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呢，像小型的机动车呢，可以由八里台桥啊桥下的辅路、进行绕行。那么大型的机动车呢，需要绕行周边的气象台路啊、电台道等周边道路。那么您也可以关注交管部门设置的导行路牌。
0: 下面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由住建央企中铁18局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顺利完成全部20根试验桩灌注施工，标志着项目正式拉开实体工程施工序幕。继续往下看，天津云遥宇航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首颗自主设计商业卫星正式出厂，这标志着云遥宇航已具备完整的整星自研能力，实现了天津本土商业气象卫星整星设计从0到1的关键突破，也为后续星座组网建设与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由天津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承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展出来自中外3家博物馆的共153件展品，其中中方展品145件。继续往下来看新闻。市人社局、市医保局、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公布2025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及2026年度工资福利待遇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我们来了解一下。
2: 2025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为每月8634元，年103608元。2026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最低标准为5180元，最高标准为25902元。应用范围包括职工基本养老、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职工生育保险。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个人窗口自愿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基数为5100

0: 80元，同时也可以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金额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执行。2025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后，同步调整的职工有关保险、工资、福利待遇仍按历年政策，从2026年1月1号起执行。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开赛，今晚中国队将迎来首秀，对阵伊拉克女排。
2: 你们快点，我现在跟着他了。
0: 半夜张贴违法广告，外卖小哥路见不平报了警。
2: 张大哥，
3: 怎么回事？
2: 贴小广告的，那个路上贴全小广告。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紫外线等级很强。市区全年的气温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局部地区下午到夜间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出现，提示当地居民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我市继续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并且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24到25号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附近，白天仍会感觉比较热，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会相对舒适一些。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洪涛，这是药箱，你看你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先喝点水吧。
1: 不用，我歇会儿就行了。我得赶紧走啊，这是柴田的地方，不安全。
0: 哎呀，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你没听到外面那个闹腾劲儿吗？
1: 哎，
0: 现在大街上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和二狗子正忙着抓你。
1: 让我走吧。哎，
0: 你就先在我这儿待着，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1: 那一会儿柴田回来怎么办呀？
0: 哎呀，你放心，柴田要是回来也是晚上了。我这个地方不管是警察局的人还是那些宪兵队的人都不敢来这儿搜，倒是个灯下黑，我保你妥妥当当平安无事啊。

0: 下车，走，下车，
1: 走，
2: 你放开我，
0: 走，快走，
2: 放开我，
0: 走，
2: 你，张克阳，你把我关在警察局整整一天，现在又不明不白的把我带到这儿来，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

0: 这儿是我们家的祖坟，这儿是我们家看祖坟的小屋，兵荒马乱的，看祖坟的人已经回乡下去了。这儿非常的安静，也很安全，你就住在这儿吧。
1: 你说什么？
0: 把他带进去。
2: 是是，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2: 快走！
1: 放开我！
2: 哎，你
1: 什么？你要控制我的自由？
0: 自由？你要自由干什么？去送死吗？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好了，别让他再回城里给我闹事。
2: 是，
1: 放开！
2: 走
0: 走。
1: 放开我！
2: 走，老实点。
1: 放开我！

0: 二位辛苦了，这一天把全武汉闹得个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可是我想见到的，你们却一个都没有给我抓回来。李总探长，
1: 啊，
0: 你也是个经过风雨考验的人，多少大风大浪都经过了。这次动用了那么多人，只是抓一个小姑娘，也会空手而归。还有你，柴天君，身为帝国的军人，居然连一个学医的年轻女人都抓不回来，你太让我失望了。
2: 季官长，不是属下疏于职守，实在是事出有因。第一是，没有想到在抓捕朱军的过程当中冒出一个郑洪涛来。第二是，郑洪涛当时已经钻进了我的包围圈。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李探长非说郑洪涛绑了什么炸药，搞得场面大乱，所以才让那两个人有了逃跑的机会。
3: 哎，柴田队长，说来说去，你是怪我李壮坏了你的事儿是吧？
2: 如果不是你的人在我的包围圈里乱冲乱撞，是我的手下无法随意开枪，你觉得郑洪涛有那么容易逃走吗？
3: 你这么说，睡不着觉还赖枕头啊？我那些弟兄也是诚心诚意的上去帮忙。
0: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李总探长，你先回去吧。
3: 是。
2: 季官长，请您再给我三天时间，我保证一定给您抓到您想要的那两个人。
0: 天就要黑了，你是打算让全武汉的人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要占领一个城市，凭的是脑子，而不是武力。武力只会激起民愤，引起反抗。听说最近新交了一个中国女人，但是那个女人那里，你最好不要跑得太勤了。看看你自己的脸色，太糟糕了，还有一点军人的气质吗？今天晚上严警司令长官坐飞机来武汉，你就跟在我的身边。如果严警司令长官提起真空地带计划，你不能再出一点差错。
2: 嗨，
4: 怎么样？
5: 半支烟他们说事情来得太急，一时间搞不到船上路。正好柴田说忙，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你可以在这多待一会儿。
4: 本来想一死了之，还自己一个清白，没想到事情越搞越乱，还把你给连累了。
5: 还说这些干什么呀？等半支烟他们搞到船，你马上走，离开武汉，先避开这个风头，然后再杀他一个回马枪。
4: 哎，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5: 我还要在这个地方多熬上几天，好从柴田的嘴里多打探一点消息。等一切都妥当了，我再走，到时候咱们再碰头。

0: 颜如月，为了我的事儿，让你受委屈了。
1: 咱们都在江湖上混着，讲究的是快意恩仇。你不嫌弃我陪日本人睡觉，坐在你旁边脏了这块地方，还一口一个妹子的叫我，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你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是在这里受委屈。在这样的乱世，也就是过一天混一天罢了。想事事要脸，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0: 有酒吗？我想跟你喝一杯。

0: 翟将军，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要去哪里啊？
1: 有份重要文件放在家里了，会上要用，我去取一下。

0: 在外面不比在家里，事事要小心，少说话，少喝酒，才不露白。能走水路，别走旱路。现在外面到处在打仗，那子弹可是不长眼的。你听见没有啊？
1: 嗯，知道了。走了。
0: 哎，你等等，我突然想起来，柴田头几天拿回来一个匣子，让我锁在卧房的衣柜里，估计里面有什么很贵重的东西，我拿出来你看看啊。
1: 哎
0: 哎，
1: 算了，万一柴田回来发现匣子不在了你怎么办？
0: 哎呀，你怕什么呀？大不了我就说家里面招贼了，屋里那些贵重的东西啊都被贼给偷走了。没事儿，他现在很宠我，放心吧。啊，
1: 哼。

0: 箱子做的挺结实。
1: 这么考究的箱子，里面东西肯定错不了。

0: 怎么办？柴田回来了，怎么办？别慌，你先去稳住他啊！
1: 田如玉，
0: 我进屋躲躲，开门。
2: 柴田队长，你不是要开一晚上的会吗？怎么现在就回来了呢？
3: 哦，我来取件东西。
2: 你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啊。
3: 家里来过人？

0: 有啊，你这个人总是那么疑神疑鬼的。
1: 来人！
2: 嗨！
1: 把屋里搜一遍，不能放过任何角落。
0: 柴田队长，我。

0: 有话好好说啊，柴田。那个
1: 郑洪涛，你是来自投罗网吧？
0: 不是，我柴田，我哎呦，哎呦，
1: 放手！
0: 哎呦！
1: 混蛋，你敢勾引我的女人！
0: 哎，柴田，你可千万别胡说啊！这个小娘们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人追我就跑呗，我实在是太累了，我得歇会儿，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你的家，我知道这是你的家，我就不来了，对不对？
1: 行了，你不用为他辩解。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以前的关系吗？他打的如意算盘我都知道，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只是装糊涂罢了。
0: 太田，真的真的，我真的不认识这个小娘们儿，真的，啊！
2: 柴田，你既然已经早就知道我接近你的目的，今天又让你抓了个正着，我无话可说。如果你一定要把洪涛送进监狱，行，你把我也一块送进去。
0: 哎，你别胡说啊！我认识你吗，柴田？
1: 你宁可坐牢。不愿意留在我身边吗？
2: 你少做梦了，我陪着你这些日子，天天都能闻到你身上那股血腥味，让我觉得恶心。我就算死了也不愿意陪在你身边。

0: 你说你跟他没关系吗？好，我让你们俩做个伴儿。
1: 开枪！开枪！

0: 说，
1: 你把那个盒子藏哪儿了？快说！
0: 你让颜如玉活过来，我就告诉你。
1: 好，那我就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带走，
2: 起来。

0: 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别想抓我，放我出去。
1: 嘿，知道丢失这份文件的后果吗？
2: 嘿，

0: 你确定是郑洪涛偷走了文件？
1: 千真万确，是他偷走了这份文件。
0: 奇怪，他怎么忽然对这份文件感起兴趣了？他这个猎户只不过是个冒牌货，对我们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季馆长，如果是有人指使他偷这份文件呢？
2: 在这之前，我们曾经猜测过，郑家很有可能跟真的猎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就更复杂了。柴田，你再去摸一下郑洪涛的底，看看他背后还有什么人。
3: 嗨。
0: 这些人可真够脏的。哼，晴子小姐看不惯吧？刚来的时候我也不太适应。这些人在这里被称为苦力，哼，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没洗过脸，一直到死。

0: 柴田，停车。
1: 嗨。
2: 爸爸，
0: 嗯，
2: 我从东京坐了三天的船才到这儿，你不想单独跟女儿待会儿吗？
0: 青泽，爸爸这两年也非常的想念你啊，有很多话等我晚上回来再好好的聊，好吗？柴田，你先送小姐回家，我跟夫人去办点事。
1: 明白了。
3: 这还是老样子，虽然过了15年，可没什么变化。
4: 先生，请问您找谁呀？
0: 你是老好吧？
4: 是啊。
0: 麻烦你通禀你家的主人，就说昔日在日本的富士山上放歌纵酒的故人前来相见。

0: 知道你心里着急，可毕竟坐了三天的船，没来得及休息。
1: 你放心，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太久。
2: 我们老爷说了，他当年有眼无珠，把无耻小人误以为是兄弟了，这一面还是不见了。你们二位请回吧。
1: 哎，等等，老郝啊，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苏雪芳啊，我要见你们家老爷，我要见你们家三少爷。
2: 太太，我年纪大了，耳朵聋，眼睛瞎，记性也差了，已经认不出您是哪一位了，请回吧。
1: 不不，
2: 太太，请您放尊重一点吧。我们老爷交代了，他任何人都不见，请回吧。啊，
1: 我要见你们家老爷，我必须要见他，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2: 太太，您就不要为难我了。我们做下人的得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办事啊。啊，
1: 你不行，
2: 您回去吧。
1: 我要见他，放我进去吧。
3: 我们老郑家

只有你要见的人，你还是离开吧。你终于肯见我了。你们两位在我家门口吵吵嚷嚷的，叫街坊四邻看了殊为不雅。东爷，这是你的女人，赶快带她离开这儿，别在这儿

0: 你姓东野，是日本人。我们既非同宗，又非同族，论不上兄弟相称啊。啊，
1: 兄长难道忘了，当年你身为同盟会的干将，在中国蒙难，被清廷追捕。当时你逃往了日本，和小弟相见恨晚，咱们结下了八拜之交啊。
0: 老喽，记性差了，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不记得了。
1: 兄长，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兄弟，但是小弟的心里却时时刻刻记挂着当年我们的快乐的时候。我早就预计到今天我们的重逢会是这样的局面，但是我跟雪芳还是来了。我们来是为了还你15年前的一份情谊。哦，对了，这点心是你最喜欢吃的，收下吧。

0: 从此后，你我兄弟是桥归桥，路归路。再相见的时候，咱们不叙旧情，只谈家国大事。雪芳，我们走。
1: 等等。我想见见老四的坟。

0: 老四死了，人死为大，你不想让他死后不得安宁，为你蒙羞吧？
1: 爸，怎么家里来客人？
2: 你是三儿吧？
0: 可牙，回房间去。这儿没你的事儿，回房间去。

0: 老郝
1: 在。
0: 提桶水来，把这块给我冲洗干净，把这东西扔到河里去。把大门关上。
2: 是。爸，
0: 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啊？
2: 没有。
0: 真的没有？
2: 爸，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0: 其实你想问什么，我心里都清楚。可是那件事情，我实在是难以启齿，我心里乱得很。

0: 可是都已经1点钟了，不知道机关长和夫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柴田君，你对那个女人一口一个夫人，你可真够能献媚的。
1: 青子小姐，虽然她是你的继母，可她毕竟是机关长心爱的女人。
0: 她没有资格当我的继母。我的母亲是日本皇室的近支嫡派，血统无比高贵。那个女人只是我父亲的玩物而已。
1: 青子小姐，我还有事情要处理，你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0: 你站住！柴田君，我告诉你，你以后少在我面前拍打马屁，我听着就恶心。

0: 晴子小姐，行李已经放到你的房间了，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一下？
1: 不用了。
0: 你一定饿了吧？那你先吃饭，我特地让佣人烧了几样地道的中国小菜。
1: 不，我想等父亲回来，和他共进午餐。

0: 算了，别藏了。嗯，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把你母亲的相片藏在了你的房间里。嗯，
1: 爸，你告诉我，刚才来那个女人是不是我妈？可是你明明告诉我，当年你把我妈卖到窑子里了，为了这件事情，我足足怨恨了你15年。
0: 老三，我宁愿让你一辈子恨我，恨足了一生一世，我也不愿意把你妈出走的真正原因告诉你。
1: 爸，这到底为什么？爸，我妈当年为什么离开这个家呀？
0: 看上了那个日本人东野武雄。
1: 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妈怎么会这么做呢？当时已经有了我跟老四了，难道她就这么忍心丢下我们俩不管吗？
0: 老三呐，这是真的。当年你母亲抛弃了两个亲生儿子，抛弃了我，跟东野私奔了。我当年是同盟会的一员，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清廷呢，把我的名字赫然写到了通缉名单上，要用1200白银换我的人头。我追随孙文先生逃亡到日本，在东京认识了这个东野武雄。他当年少年有为，胸中韬略，强我百倍。他愿意资助我回国东山再起，直至革命胜利。后来他来到了武汉，他名义上是经商，之后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担负着为日本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就在那个时候，他来到家里，见到了你母亲。
2: 东野君，
3: 请。
2: 请。徐芳，买茶。
0: 你母亲比我小20岁，我娶她做偏房，确实委屈了她。那个时候，她刚生完你和老四。什么时候看上东野的？东野又什么时候看上了他？